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好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在广告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事儿啊。首先来关注一下蟑螂，蟑螂说早上好 ，Hello， 早上好啊。军风说肉粽子甜豆腐脑吃的我难受啊，武汉这边嘛正常。但是话说回来，武汉我大概10月上旬到。

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注一下关于我们临汾半程马拉松的一个消息吧，各位啊，今年呢，我们这个临汾半程马拉松已经开始正式进入到倒计时的一个时间当中了。大家相信这会儿已经开始就是不断的开始进行训练。早上出门的时候，尤其是早上上早班的时候，经常能够看到街上会有很多的朋友在晨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哦，他们应该就是参与半程马拉松的选手，因为那个状态、那个装备啊，一看就不是业余参赛选手啊。然后呢，我们关注了解到呢，2026临汾半程马拉松配速员的招募也是正式开启了，半马赛道由谁来领航呢？各位，招募的时间呢是从9月的21日的10点钟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的27日的18点钟啊。然后呢，公布这个招募员的一个时间呢是在10月8号的时候会正式公布。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就是成绩是有要求的啊，配速组别130啊，130的这个啊，成绩要求呢是这个一个小时十五分以内的招募五个人，然后呢145的1小时30分的啊，就是招募五个人，然后呢包括这个配速组别200啊，各个要求啊都是有不太一样的一个状态的，您可以去搜索查询一下。然后呢，这次招募的人数其实也不是特别多啊，并不算是特别多。然后呢，招募的要求的话，你举个例子，像这个年龄要限放在这个20到50周岁，身心健康，然后没有社会不良记录，而且赛前你是没有伤痕的，男女不限，而且呢，就像这个一年内啊，二甲以上的医院的一个体检报告呀，这些的啊，您都得有啊，包括呢，您这个从25年到26年年度内，您得有至少3场咱们这个中国田协 A 类或 B 类的认证的赛事的马拉松或半程马拉松的一个完赛的一个经验，并且最好成绩应该高于您所报的组别30分钟以上的，哎，这样的话呢，您才能够报名成功，好吧？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官方的一个配速员的话呢，其实也会给您提供相关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背心啊、短裤啊、跑鞋呀、啊，对吧？之类的。而且我们2026年临汾半程马拉松免费的参赛名额，就是如果说您是配速员的话呢。然后呢，免费的一个参赛名额可以赠送您一个啊，到时候活动结束之后呢，会给大家去一一的去退还报名费啊。然后大家可以去通过小红书、小某书啊，官方的这个公众号呀，来进行这个报名和推荐啊。我们来跟大家去提醒一下，就是我们这个2026年临汾半程马拉松的一些配速员，其实这个消息应该会有，不是受众不是特别多，实话。啥意思呢？就是说，因为首先能参加半程马拉松的人挺多的，但是每一个都能够达到配速员级别的、配速员水平的，不是特别多呢。所以说，我们这个精英中的精英们啊，这个时候不要吝啬啊，赶紧提交上你的报名信息，也期待能够在半马的赛程当中看到你的出现。

来关注啊，暖阳似水说，高米高米，这才礼拜二就不想上班了，想放假啥心态啊？正常心态，因为首先咱们礼拜天已经上过一天班了，你今天相当于上了连着上三天班了，然后紧接着呢，我们周四跟周五，周四还得上一天班，对吧？周四还得上一天，周三还得上一天，明天还得上一天，后天还得上一天，然后大后天我们就要迎来我们这个，也就是本周五就要迎来中秋节了，所以你要说不想上班，那啥心态呢？正常心态啊。假期紧随其后，这个时候如果还能安安心心把这个心放在单位，哇哦，那简直是牛人啊。所以这叫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学会这个尊重自己的生理的状态。哎呀，那不想上班很正常啊，不想上班才是常态。要是有一天我说我爱上班，上班爱我，那属于啥？那属于缺钱了。然后呢，军峰问到说来武汉谈啥大项目？谈一个，1000块的一个项目。

纯玩啊，就是去武汉可能会纯玩一趟啊，就是稍微给自己空出几天的一个时间休闲一下。男朋友来了说，明姐早上好，你嘞？我也好。对，我都有点懵了，您嘞啊，这个您嘞问的啊，你说早上好，您嘞啊，吃了吗？没吃呢啊，您嘞怎么样，吃了吗？

我们再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另外一条消息吧，各位啊，就是因为我们马上节假日就要来了，所以说这两天其实很多很多的一个内容啊，都已经跟我们的节假日已经沾上边了。各位，举个例子，首先来说一下过中秋节期间，咱们临汾图书馆的一个开闭园的一个时间，开闭馆的一个时间。如果说大家有想要去学习的、看书的、借书的，对吧？想要带自家小宝去逛的，您得了解一下啊。9月25日至9月27日，从早上的9点到18点钟，咱们是正常开放的24小时智能图书馆，然后呢，正常开放的啊，这个24小时图书馆，然后呢，开放的时间是9点到18点钟。中大街的这个城市书房、水塔游园的城市书房，还有这个城市书房啊，这什么？拆柜园对吧，这边啊也是早上9点到12点，下午的14点30分到18点的一个30分。然后9月28日的话呢，咱们这个临汾市图书馆是周一例行闭馆，这点的话你得确实这个区分一下啊，就是周一它是正常例行闭馆的，别跑空啊的朋友们提前来了解。蓝朋友说，什么都不说，明姐的心早就不在单位了。我的心，这话说的也不太对啊，就是我爱上班上班我，然后呢，这属于什么呢？这属于是缺米的事儿啊。高敏呢，就是那缺米的人，巧了不是？这么说武汉没啥好玩的，准备去哪儿呢？没安排，就指定了武汉这个城市。

我不知道，就是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的朋友啊，大家一定是那种 I 人、G 人、P 人啊、J 人、P 人，就是说出门旅行是做计划的那一类，和出门旅行完全不做计划的那一类。我是怎么呢？我是出门旅行先出门再说，就是我是觉得啊，就是每次就是计划不下样子，你去了那儿之后，你就是走哪儿看哪儿算哪儿呗。反正咱出门呢，出门是为了高兴。你要是特种兵高兴，咱就特种兵的来；你要是说歇着高兴，那咱就歇着来。而我是怎么高兴呢？我就是走哪算哪高就高兴啊，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只要见到我没见过的我就高兴啊。逛超市我也是爱买点那种没见过的、没吃过的、没喝过的，买点新鲜玩意儿。所以说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咱主打一个就是去看一看没见过的就行了啊。到底能看多少呢？那就是缘分了啊。对，主打一个随心所欲啊。所以我基本上呢会先落地当地啊，落地当地之后呢，然后会先打开这个抖音，然后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阿婆婆，然后呢干啥呢，就开始搜，就是等他们这个本地同城给我开始给我推，哎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吃的，哎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对啊，哎这不错，行那走吧，那就说走就走了，属于这种的啊。

整体来说就会比较佛一点点啊。然后来关注啊，这个胖胖大青年说，听着收音机看着直播，这声音跟视频也跟不上啊。对啊，因为你看直播你可以直接把声音放开呀、啊、哥哥，就是你看直播你可以直接把这个声音拉开的啊，你可以直接听到我在直播间的声音的，你这俩选一个就行了哥哥，因为这俩它有延迟，一个是差五秒，一个是差八秒，前前后后你可能会听到一个双重音的一个叠奏化啊，你会听到我这个嘴巴可能有点快，然后我的声音跟不太上啊，一不留神还以为诶我这手机出问题了，还是他们这边出问题了，没有啊，你关一个好不好。

来关注不锈钢小贺说，又听直播啊，又听收音机，行嘞行嘞行嘞，我知道了，您就喜欢听这种二重奏的一个快乐是不？两边声音都能听啊，各位，两边的话都能够听到咱们主播的一个声音。咱们临风广播电视台现在开启了抖音视频化的一个直播，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多一个地方，多一个位置，多一种方式啊，来找到我们，让各位在不开车的时候也能够听到看到咱们的节目，让大家在这个平常休闲的时候也能够有个解闷的好去处啊。军峰问到了说，国庆是来还是啥时候？国庆过后啊，不敢那个人多的时候，人挤人太多了。就是我前段时间不是去趟重庆嘛，大概就是在八月下旬的时候，我当时以为已经不是什么旺季了，都已经到了暑假快结尾的时候了。哎呀妈，那人多的真是让人吓人了，那人多的披红旗招展，人山人海的啊，你走哪都是乌泱乌泱的看人头啊。别说什么去重庆，然后紧接转站去成都，说是去成都看大熊猫，看看花花，看看国赖，啥也看不着。

然后呢，关注完这件事，我们接下来再来跟大家聊另外一条消息，就是关于我们这个出行的。因为马上就要到这个国庆假期了，那包括中秋假期也是啊。然后呢，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自己的一些出行的通勤的一些方式，对不对？那当然，如果说有外出旅行的，大家也会担心，哎，咱们临汾有没有直飞的一些航班呢？各位来喽来喽哈、啊！关注了解到，在昨天早上的时候呢，临汾飞海口的航线是复航了啊，各位，也就是说我们临汾号的彩绘机主题航班活动呢，在咱们临汾民航机场会正式举行。啊，然后呢已经举行了啊，但是这次的话就是跟大家通知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就是临汾飞海口是越来越方便了，您这次呢不用去运城了，不用去太原了，走进咱们临汾民航机场的航站楼的出发大厅，您就能啊这个进一步的直接从咱们临汾啊这飞到这个海口，而且呢这条航线的一个直飞呢其实由这个龙江航空这边来进行直飞的，而且直飞台是咱们临汾的这个彩绘机，临汾号的彩绘机，可漂亮了啊，妹子哩妹子哩啊！一条空中的航线呢，连通了我们这个两地的一个山海，临汾到海口航线的一个复航，然后进一步其实也是完善了咱们临汾民航机场的一个网格，拉近了山西和这个海口这边的一个时空的一个距离。而我们说临汾号的彩绘飞机，它真的不是一架航班，它其实更像是咱们临汾一个流动的一个窗口，它在天空当中把咱们临汾厚重的历史、厚重的文旅资源都带上去，借助着这样的一个旅客的客流，吸引更多的外地的游客来到临汾，同时也方便临汾的市民出门观光啊、商务往来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各位啊，如果说您有这个去这边的一些计划和安排的话，来可以考虑一下咱们乘坐临汾号飞机出发。

然后呢，来关注啊，这个不锈钢小河问到说，主播这直播收益归谁归单位啊？这是单位的公号啊，官方号码，这是我们的蓝威账号啊，也没有归谁啊，就一直在我们的账户里面从未体现，说是归单位是因为从未体现到我手里，所以说不归我啊，目前不知道他的何去何从啊，但是我们后台好像现在已经看到有100来块了啊，所以说大家看咱们直播，您就听过声，您就给咱点个赞就行了，就感谢大家支持啊，不需要各位去给我们刷礼物呀干嘛的，没必要没必要啊。然后呢，胖胖大青年说走了，主播白白上高速了，路上注意安全，也祝愿你啊这个顺风顺水啊，然后呢一路平安。君莫说武汉飞机的时间不如刚开通的时候友好了，是吗？还没有关注过这个，哎，但是我之前去武汉都是坐高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的哦，然后坐的时间很长啊，坐的屁股很疼。

来关注啊，君峰说啊，这个落地武汉到了晚上十一点了，末班的地铁都快赶不上了啊，那就晚班机，对不对？是吧？我前段时间去重庆的时候坐的早班机，哎呀妈呀，老遭罪了啊！七点钟要起飞，四点钟就开始出门了，然后离得住的稍微远点的，那一晚上基本上就睡不成啥了啊。监控哥说啊，这个今天早间打卡打迟了，是的，没错啊，监控哥今儿个早上来迟了啊，但是没关系啊，也希望能够送给你一份行车路上的开心。还是那句话，注意安全啊！此时此刻，我们早高峰的压力已经逐渐的退却了啊，但是呢，在我们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能够明显的看到，尤其在咱们市区啊，鼓楼环岛这个位置，明显车流量还是非常非常集中的。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控制好安全车速。这两天早晚温差比较大，而且我们市区这个雾也是比较多的，尤其早间您出车比较早的朋友们，各位一定要放缓您的车速啊！来关注啊，军峰说这个现在高铁有直达汉口的，可以坐一下，七月份刚开通的，哦呦，那其实就很方便了，对不对啊？回临汾是早七点，早班机跟晚班机都凑上了。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

0: 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说呢，这个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状态，是不是啊？这个马上就放假了嘛，是吧？今天都周二了啊，
1: 对，
0: 周三、周四，然后
1: 周五就放假了，
0: 对，
1: 是吧？
0: 等我们周四再上直播的时候，就给大家说，哎，明天我们就放假了。
1: 咱们应该放不了假吧？
0: 大家明天大家就放假了啊！
1: 是的，我们依旧会坚守在岗位上，全年无休，每天都会陪伴大家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时光哦。
0: 哎，那这一刻呢，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些内容。首先关注天气哈，这个这两天呢，这个阴雨绵绵，是不是？就感觉这个就潮湿，非常的潮湿。嗯，昨天前天都有短暂的降雨天气，是不是？
1: 是的。
0: 哎，那。当然呢，其实未来几天会不会下雨呢？来关注一下。那受到短波槽的影响，在未来三天呢，我是以多云见阴天天气为主，并伴有降水天气，就依旧会有短暂降水。
1: 嗯，是的。那么最近呢，早晚温差体感温度会感觉到比较偏凉，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好天气方面的一些最新状况，安排好自己的出行，
0: 对，
1: 适时的增添衣物。
0: 哎，那来关注一下这个我们的最新的预报信息啊，在今天白天全是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轻雾或者雾，有西南风2到3级，温度17到28度，湿度48%到84%啊。如果这个天气预报开始说湿度呢，说明这两天确实挺潮的。
1: 嗯
0: 啊，
1: 对。
0: 那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一个多云见晴天，有西南风2到3级，温度呢是17到29度，湿度是41到81，还是比较潮湿的啊。
1: 是的。
0: 那在23号的夜间到24号的白天，我市是一个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温度呢是19到26度啊。大家注意一下天气情况。
1: 是的，未来一段时间温度呢，基本上都会和最近几天呢都会有一个持平的状况，但是呢偶尔会有这个降雨的出现。一场秋雨一场寒，降雨过后呢，可能早间和晚间出门的话会感觉到更加凉一些，所以说大家要增添一件外套了。
0: 好，那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有所帮助哈。对，这个天气比较潮湿啊，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自己，是吧？这个想趁着这个假期洗衣服啊，得看看天气怎么样，是吧？
1: 天气不好也得洗衣服啊，就是干得有点慢。
0: 就是有点潮啊，
1: 是，
0: 但也不至于很潮啊。那还有一条消息要值得关注一下哈，就是在这个国庆在这个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有一条消息啊，提到呢是为了进一步提升市区的地下管网的排水能力，优化市区道路通行条件，那市委市政府决定实施临汾市迎春街，就是在车站街至信和东路的排水能力的提升工程啊，这个要注意一下。信和东路就是五一东路，是吧？
1: 是的。那么昨天也关注到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啊，说最近这个修路的情况还是比较多一些的。
0: 是的，是的。
1: 尤其是在附近居住的一些朋友也能够明显的感受到，你像平阳南北街刚刚通车嘛，然后迎春南街这边修路也是
0: 刚
1: 刚
0: 通车，
1: 刚通车，
0: 对。
1: 然后现在是分段的在修路，
0: 又要去开始修了、
1: 又开始修了，就是在火车站旁边，大概是从火车站这个位置啊，它一直会到这个
0: 鼓楼东大街，
1: 对，和鼓楼东大街这个交叉路口。
0: 也就是说，覆盖的范围呢是在东关小十字一直往北到火车站这边，这整条
1: 东关大十字、东关小十字一直到火车站，
0: 对对对，
1: 它是全线呢都会有一个施工的情况。
0: 是的，
1: 而且这个施工的范围比较长，它的时间也会比较久一些。
0: 对，那这个再次分享路段呢，从车站街到鼓楼东大街，就是从火车站到红卫路，是吧？这个路段呢是进行施工的啊。那施工的时间呢是在2026年9月27号，也就是说在这个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啊，至二零二七。

0: 你呢1月17号，有这时间就拉着很长了，是吧？所以大家还要规划出行的时间啊。那交通组织的话呢，对迎春街就车站街至鼓楼东大街的道路主干道栈道封闭，两侧留有 2.5 米至 4.4 米的非机动车道，东侧留3米到5米的非机动车道啊，那作为临时的一个通行。在临汾市第六中学铁道这个道轨处呢，各设置临时通道一处啊，就是中间可以通行的啊，宽 3.5 米作为东西通行的路段。那迎春街与鼓楼东大街十字路口、迎春街与解放路路口、迎春街与车站街路口施工期间是正常通行的，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是吧？这个迎春街开始修路了啊，大家这个绕行这个平阳南北街是不是？
1: 是的，平阳南北街刚修完啊，特别的宽敞，也是特别的平整啊。
0: 对。
1: 那么道路封闭施工期间，请广大的市民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现场交通人员的指挥。那么如果说给您工作或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的话，也希望大家呢能够予以理解。
0: 哎，可以理解一下。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留言啊，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的公屏当中来分享，打开抖音搜索听见临汾，进入到抖音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这个我们是一直在互动的啊。
1: 嗯，是的，也欢迎大家呢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当中啊跟我们来实时互动。今天早时间的民生派也会和大家呢去分享大家在生活当中比较关心的那些事情啊。
0: 是的，是的，马上放假了嘛，是吧？所以说呢，咱们来分享这样一条消息啊，是关山西旅行的山西省文旅厅最新发布了一条信息。在2026年的中秋国庆将至呢，为了保障广大游客的安全出行和顺畅游览、放心消费，在9月18号呢，山西省的文旅厅发布了2026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出游提示，也是提醒广大的游客要科学的规划行程，防范消费陷阱，文明健康出游啊。

0: 好，那我们继续回来啊。那刚刚也是提到了一些这个旅游的一些提示，在这里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在2026年的中秋国庆将至期间呢，为了保障广大游客安全出行和顺畅的游览、放心消费，在9月18号，山西省的文旅厅发布了2026呢中秋国庆假期出游提示，也提醒广大的游客要科学规划行程，防范消费陷阱，文明健康出游。
1: 是的，大家一定要科学规划自己的行程，提前了解好目的地的天气变化。
0: 那这两天就下雨是不是？
1: 是的，那比如说大家要去外出去旅行的话，比如说最近啊，大家如果说要去我们山西的某些景点的话，大家一定要关注公告，很多景点是吧，比如说像昨天玉皇庙啊，或者是皇城相府，可能
0: 今天那个八泉峡不就是，
1: 对，今天八泉峡的主舞台也是有封闭的情况。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关注他们的微信公众号码非常重要，主动错峰规避客流高峰，及时关注文旅交通部门，他们发送你一些温馨的提示，灵活调整自己的出行计划。
0: 对，那还有呢，就是这个防范消费陷阱啊。那参团旅游的时候呢，要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并签订正式旅游合同，明确行程安排和服务标准、双方的权利义务等事项，就是选择靠谱的旅行团以及安全规范驾乘。如果选择自驾出游，要全面检查车辆状况，提前熟悉路径线路，杜绝无证驾驶、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等一些交通违法行为。
1: 是的，
0: 同时要谨慎参与活动，比如要参与高空呀、高速呀、水上呀、潜水呀、探险等高风险活动的时候呢，要务必选择合规项目，严格遵守景区安全管理规定和操作规范，听从现场的工作人员的指引，以及呢要文明健康的出游，要尊重当地的风俗民情以及宗教信仰，遵守旅游景区、宗教活动场所现场管理、限流、分流等规定，要自觉维护公共秩序，爱惜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爱护公共设施。
1: 是，即将会迎来中秋小长假的假期，那么大家在这样的一个中秋小长假的假期当中，有没有一些计划打算外出去旅游、外出去走一走和看一看呢？如果说你在这样的一个中秋假期和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有怎样的一些计划和安排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去晒一晒，去说一说。
0: 对对对啊，好，那在这里还是要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起来分享内容啊，能可以打开抖音平台听见林粉一起互动啊，欢迎参与直播互动的朋友们啊。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

0: 28666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是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

0: 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我们的听见临汾正在直播，欢迎各位，欢迎大家。
1: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呢开启了我们这个时段的节目直播，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去分享自己所想分享的那些事情。
0: 对，那咱们接着来分享一下咱们这个临汾啊是值得玩的一些地方啊。那首先呢就是这个瑶文化旅游节的开幕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今年中秋与国庆呢是这个接续相连的啊，虽然中间只有三天的工作时间，但是我很多朋友也说，哎，我可以这个连休吗？是吧？啊，
1: 是的，
0: 得看你的老板同不同意啊。
1: 对
0: 啊，那这个时间呢是跨度比较长，然后消费潜力最集中的文旅消费黄金窗口，山西各地呢也是紧扣了假日的市场需求，深挖自身与文化与自然的优势，推出了覆盖日夜、贯穿古今的一个系列主题活动，吸引的省内外游客走进山西来感受一场双节之旅啊。那咱们临汾有哪些可以玩的地方呢？首先呢是2026年的瑶文化旅游节啊，就是感悟瑶风禁运，畅想最初中国。2026的瑶文化旅游节呢在9月23号今天正式启幕，持续至10月7号。横跨中秋与国庆，那今年主题呢叫做感悟瑶风禁运，畅想最初中国，由瑶都区襄汾县和蒲县三地联合主办，把帝瑶诞生之地、访贤之地和建都之地的文化脉络完整的串联起来。也就是说，一张高铁票到临汾就能够在这一趟行程里把最初中国看明白、玩尽兴啊，还是非常值得一来的。
1: 对，像在红通大槐树13天呢是
0: 夜晚，国庆7天云祭先祖，国庆纳福，线上通道将同步开启，家国寻根集章啊，姓氏家训雕版印刷，还有老家伴手礼等专属礼物区也将同步开放。在假日期间呢，景区全天将轮播上演大槐树移民实景演出等经典剧目，标志性的开门迎亲环节特别加入了乡音表白祖国的全新形式啊！期待各位可以去红桐大槐树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国庆假期的特别啊。那同时还可以去哪呢？咱们的五 A 景区还有云丘山景区啊，在山野盛宴遇怀旧游戏，邂逅双节慢时光。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呢，云丘山景区将先后推出仙山望明月、云丘度佳节中秋主题活动，与昆仑揽山河、云丘贺国泰国庆主题活动，以传统的首礼、非遗首座，还有主题演绎和怀旧互动的线索串联景区核心区域，为八方游客奉上一场贯穿双节的山野文化盛宴。在中秋节期间呢，每天的上午10点至10点半，景区将在神仙峪换乘站延续深受游客喜爱的中秋赠饼传统，为游客免费送上香宁非遗福饼啊、太太饼。那中秋当晚的话呢，传承千年的中秋拜月仪式将在中和广场举行，塔尔坡花馍坊间花馍坊将开设月饼花馍的体验制作，游客凭20张鲜票就可以免费参与。同时呢，入住康家坪民宿的游客呢，则可以在小隐书屋来体验玉兔转花灯，还有特色的漆扇等非遗手作，在水席院跟专业人员完成完整的和面、发酵、包馅、脱模、烘烤太太饼的制作全流程，亲手制作一枚独一无二的空心月饼。在国庆长假期间呢，景区特邀非遗花馍传承人制作国庆主题花馍啊，以及在塔尔坡的花馍坊外持续展示。工作人员呢还将现场向游客免费发放国庆主题花馍。在民族团结风情巡游展演当中呢，每天上午演员呢将在绿地广场带来56个民族的主题舞蹈，并带动游客唱响国歌。下午身着各民族服饰，在巡游队伍中从神仙峪来到塔尔坡，游客可随时加入巡游队伍与演员互动。

0: 参与就有机会领得仙票。那景区呢还在神仙峪和塔尔坡景区还原系列怀旧老游戏啊、比如说这个神泉旁踢毽子，还有秋千旁猜历史事件，花鼓广场捉老鹰小鸡，皮影戏外翻炒轮沙包啊，等等一些啊，也是全年龄段的游客呢，都能在童年的怀旧游戏里面来感受童年记忆啊，这个
1: 是的。
0: 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体验、啊、
1: 对，这个呢是我们所分享到的在我们临汾、那如果说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往远走一走啊、去新州古城，在这边9月25号到10月7号新州古城呢是推出了月满中秋家国统庆的主题活动，从飞天拜月到玉米地里音乐派对，从千灯雅集到全程的 NPC 互动、将古城的假日氛围拉满。那么在中秋假期期间秀容夜千灯雅集浪漫登场，游客呢可以亲手的去揉皮包馅儿，压磨成型，制作一枚专属的月饼。那么在指尖呢，会感受到传统中秋的温度。活动期间啊，天津飞菇、飞擦，然后还有吉林朝鲜族长鼓舞等一些全国非遗展演齐聚古城，沿南北大街开展巡游，定点展示加流动表演，让游客近距离的感受各地的民俗的一些魅力。
0: 对啊，那在国庆期间的话呢，新州古城的特色活动呢，同样亮点纷呈啊，在北广场的玉米地音乐派对将化身秋日音乐乌托邦，六天连唱三场不同风格的音乐盛宴，从电音狂欢到民俗暖流再到全民大合唱，日夜交替，律动不息，晒秋风物市集以秋收田园为主题，汇聚精品咖啡还有秋日限定的甜品和手作好物，杂粮市集也是汇集了新州14县市区的特色杂粮啊，玉娇子大赛在秀容巷搭起玉米地，游客可沉浸式的参与剥玉米的趣味大赛挑战，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全程入戏 NPC 活动呢也即将开放，游客可领取通关文牒集册，访问六位隐藏在街巷中的那年秋天的故事的角色，完成挑战印记就可以到新州古城国庆消费券。那同时呢，在假日期间呢，古城经典的四大天王巡游重磅返场啊，以及比如说还有傲骨新州团队与交乡头羊啊骄阳摔跤馆联合创办的多项全新的沉浸式演绎也精彩上线，现场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游客的一个游览需求啊，就是在新州古城啊。
1: 是的，你看中秋假期加上这个国庆假期，它的假期的时间也会比较长比较久啊。那如果说您时间是可以的，而且这个假期呢也是可以去请的话，你就可以拥有一个超长的假期。那么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假期当中去外出走一走，如果说啊您有时间的话可以去远的一些地方，没有时间的话可以在我们临汾各个景点去领略一下我们临汾的一些美好的一些景点，它的一些秋日风光都是非常不错的。
0: 好，那咱们接着来说一说咱们山西的一项新的福利啊，就是山西呢启动了流感疫苗的免费接种活动啊，在这里来关注一下。在9月下旬呢，山西省呢启动了2026至2027流动季重点人群流感疫苗免费接种。那免费接种对象呢是农村地区的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可以免费接种一剂三价流感的病毒裂解疫苗啊，那经费呢是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来保障的。接种时间呢是9月下旬启动，12月底结束，将根据流感的疫苗的情况来动态调整。接种地点是辖区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常规接种门诊，部分学校、养老机构可以设临时接种点来开展集中或上门接种。接种须知，接种时呢请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学生呢需由监护人或委托人陪同，接种前呢如实告知健康状况，签署知情同意书，接种后呢现场留观30分钟，无异常呢方可离开。那其他接种人群政策，网约车司机、及时配送人员等新型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工会会员可以享受工会接种经费的补贴。那其他的市民呢可以自愿的接种。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呢可支付本人及参保近亲属在定点机构的疫苗费用及注射的服务费用。
1: 是的，那关于接种流感疫苗的话呢，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一种手段，可以降低感染重症风险。流感疫苗呢遵循知情自愿的原则，具体的时间还有地点等一些详细信息，大家呢可以咨询我们临汾当地的

0: 疾控部门或接种门诊。
1: 对。
0: 那如果说你是符合条件的一些群众，大家呢要留意村委会、还有学校、养老机构的通知。那么按属地的安排有序接种。你像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一些高危人群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呢是积极的接种。那么各位朋友可以在山西省疾控局山西疾控动态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预约，也可以通过电话或者是现场取号等多种渠道进行预约。
1: 哎，那这些呢就是分享到这些，注意这次呢是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呢和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是免费接种一剂的啊，这个是流感的病毒疫苗，大家可以这个自行前往来了解一下。嗯，好，那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我们的听见临汾啊，今天标题说的是临汾公积金开通新业务，那具体是怎样的新业务呢，在这里与大家来详细了解一下。这个临汾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呢是发布了关于开通支持自住住房装修提取业务和支付物业费提取业务的一个通知。那提到呢，为了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更好地满足缴存人多元化的住房需求，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844号的相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呢，现就开通支持自住住房装修提取业务和支持支付物业费的提取业务的有关事项有以下通知。那支持自住住房的装修提取，我市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及其配偶拥有本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产权的或者是农村宅基地上的住房除外啊，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持名下其中一套住房的一个装修费用。那具体的是这样的，申请条件要第一呢是提取申请人在本市累计缴存满6个月无未结清的本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未处于担保期间，账户未被冻结，无相关的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不准提取的其他情形。那提取申请人或及其配偶在本市有取得不动产证书的自住住房啊，农村宅基地上的一个住房除外。
0: 对，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提取的额度以及频次。那么从第一次办理装修提取业务的年份算起，夫妻双方呢每10年是可以提取15万元。然后夫妻双方每人每年呢是可以办理一次，夫妻双方每年提取的金额合计呢是不超过3万元，累计提取的金额是不超过15万元。那夫妻双方一年内提取金额合计超过3万元的，需提供装修合同和装修费用发票，提取金额以发票金额为准，累计提取金额呢是不超过15万元。
1: 嗯，办理条件的话呢，需要携带申请人的身份证件以及不动产权证书，申请人本人一类银行账户，不动产权人的配偶提取的，应同时提供婚姻关系证明材料，按照装修费用发票金额提取的，应同时提供装修合同及装修费用的发票。那同时呢还有就是支付物业费用的提取啊。那我市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及其配偶拥有本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产权的农村宅基地上的住房除外，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名下其中一套自住住房物业费，含电梯费、停车服务费啊。那具体的是这样的，申请条件提取申请人在本市累计缴存满6个月无未结清的本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未处于担保期间，账户未被冻结，无相关的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不准提取的其他情形，提取申请人或及其配偶在本市拥有不动产权登记证书的自住住房农村宅基地上的住房除外。那提取的额度及频次，夫妻双方每人每年可申请办理一次支付物业费提取业务，夫妻双方每年提取金额合计不超过4000元，当年未办理提取或提取金额未达到最高额度的，次年不冻结，也不转结，不累加。那同时呢，办理条件需要申请人的身份证件、不动产权证书、申请人本人一类账户信息，不动产权人的配偶提取的话呢，应同时提供婚姻关系证明，还有注意其他事项。那自住住房为多人共有且所有人非夫妻关系的，不予办理上述两项提取业务，本通知所述相关的规定为试行政策，之后呢根据实际情况、实施效果、上级部门的相关通知、群众反馈意见等情况进行优化调整，本通知呢在9月20号起正式

0: 实施，由临汾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解释。啊，这个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有装修需求的话呢，是可以提取，最高提取150,000元啊，是10年内。每10年可以提取15万元。
1: 是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临汾公积金开通的新业务。如果说您还有怎样的一些不明白的一些地方，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公屏当中进行留言。
0: 对，打开，
1: 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一小段广告，5分钟的歌曲送给大家。然后在歌曲的过程当中，在广告的时候呢，我们会临时闭麦，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时段继续来和直播间的我们进行互动。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

0: 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5: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6: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7: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8: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9: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4: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可以来继续来分享。那今天呢，咱们来继续分享国庆中秋假期一些好的消息啊，临汾静态的中秋国庆假期的一个停车优惠的信息与大家来分享一下好消息啊。临汾静态最新消息，为了全力做好中秋国庆假期期间的交通管理工作，给广大的市民朋友和外地来临旅客提供一个安全有序的停车环境，临汾静态决定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将采取以下的优惠措施。第一呢，是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呢，静态交通管理区域的路内临时停车泊位和公共停车场实行外地牌照车辆免收停车服务费，本地牌照呢是减半收取停车服务费。公共停车场的明细表呢，也是稍后给大家分享啊。那是从明天开始，就是从2026年的9月23号的0点至10月8号的24点，共16天，静态公司呢成立应急小分队，配备灭火器、牵引绳、应急包等设备，安排两辆便民服务车在市区道路加强巡检，也是时刻准备为市民群众和外地游客提供应急服务，并设立便民服务热线电话0357-299-6999，全天候提供服务。静态公司呢也是要积极为市民来和地外地游客呢提供安全便捷有序的停车环境，确保中秋国庆期间的市区的一个静态交通有序稳定。那停车场的话呢，比较关注的就是那天讲到的水塔游园的停车场呢，是有755个停车泊位，对于外地车辆是免费，对于本地车辆是减半收费的啊，在市区还是非常好的一个位置，可以去选择来停靠。那其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在迎宾大道呀、河汾路呀等一些停车场，也是给大家可以去前往了解一下。停车的位置呢还是比较多的啊，一共呢这个也是非常多的一个停车场的位置，希望大家呢可以来进行前往啊。那来临汾旅游的话呢，我比如说路上比较堵的话，你可以把车停在停车场，是不是？而外地车辆不收费，然后选择公共交通呀，什么骑这个自行车呀什么的，对吧？
1: 每每这个时候就感觉到，如果说车牌号是外地的车牌的话，哇，真的感觉好幸福啊、哦！
0: 哎，对
1: 对，就是在这种节假日期间的话，对于外地的一些这个车辆呢，都是有一定的一些优惠政策的。
0: 嗯，
1: 也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在假期期间来到临汾去走一走和看一看。
0: 对，那在中秋国庆假来临的时候呢，恰逢2026年的瑶文化旅游节盛大开幕。那提到为了保障广大游客展览参观展览和文化需求的体验呢，更好了解最初中国文明溯源的文化内涵，临汾市博物馆及其分支机构呢，也是铁佛寺博物馆、丁村民俗博物馆近期开放时间做出调整，与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是的，我们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吧。首先呢，临汾市博物馆的话，2026年9月23号到10月7号是开馆，10月8号呢是闭馆的。那么9点到17点16点停止入场，17点观众退场。另外呢，在铁佛寺博物馆的话是9月23号到10月7号开馆，10月8号是闭馆。那么在每天开馆的时间呢是9点到17点。另外丁村民俗博物馆9月23号到10月7号开馆，10月8号是闭馆的，9点到17点16点停止售票，17点呢是观众退场。
0: 哎，那大家呢可以来详细了解一下，也就是说在23号至7号之间啊，就是一共是有15天的时间是要正常开放的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那当然这个周四啊，就是在这个10月8号周四是闭馆来休息的。那同时呢要提醒各位，参馆期间呢请自觉遵守场馆秩序，文明参馆，爱护文物展品。丁村民俗博物馆位于古村落之中啊，周边的地形多样，请各位游客呢要参观时务必留意脚下路况，看护随行老人儿童注意安全。如有参观咨询呢，可以拨打电话临汾市博物馆0357-399-9118，铁佛寺博物馆0357-205-2059，丁村民俗博物馆0357-386-8090。也是欢迎广大的观众走进博物馆，沉浸式感受平阳历史文脉和民俗文化魅力，度过一个充实多彩的假期啊！这个是我们这个临汾市博物馆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公告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外地，
1: 对，
0: 其实很多外地的朋友啊，都会选择在国庆假期来到临汾，包括如果你有外地朋友的话，也可以邀请他们在国庆假期来到临汾，与大家来分享 件
1: 是的
0: 开心快乐的事情啊。
1: 对，就是其实我们刚刚说了一大堆，可能大家听起来之后会有点复杂，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大家在这个中秋假期它是正常开的，平时你像博物馆的话星期一闭馆嘛，刚好在这个国庆假期基本上每天都会开馆，他们的调休时间呢会在国庆过后，
0: 对，
1: 也是为了方便广大的一些朋友呢在假期期间能够充分的去游览各个博物馆。那么这个展馆的时间大概一定要注意是在5点之前会闭馆，
0: 是的，
1: 而且很多这个博物馆的话呢在假期期间会有公益讲解服务，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时间，在这个时间之前呢到达这个博物馆，这样的话呢又能够参观博物馆又能够听到免费的公益讲解。
0: 哎，是的啊。那继续来说下一条消息吧。这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临汾主场活动呢已经这个完美落幕了啊，在20号上午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临汾主场活动呢在吉县湖口镇的这个社堤村苹果小镇启动啊，比如很多市领导也是前往。那此次活动呢是由市委市政府主办，由农业农村局承办，以丰收开新局促干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也是策划推出了一家四家N系列庆祝活动，旨在让农民群众唱主角，让乡亲们就地享受这个丰收的荣光，真切感受到乡村振兴。

0: 的一个变化。那这个农民丰收节呢，是每年的这个秋季都会来进行这个展示的，对吧？
1: 是的，这个活动呢，在一城花鼓丰收集结号当中呢拉开了序幕。
0: 嗯，
1: 那么大家呢，在前两天的时候有没有关注我们那个临汾 TV 的这个号码进行了直播？现场呢是2026年我眼中丰收的手机摄影展123等奖的获奖者，以及评选出20名乡村振兴最美新农人进行颁奖。
0: 哎，
1: 并且呢会为临汾优选授权企业进行授牌，同时啊，在这个活动现场呢，还举办了乡村振兴的成果展、科技兴农观摩、临汾优选展示展销等系列活动。
0: 对啊，我们这个临汾优选的物品还是非常好的，是吧？
1: 对，
0: 非常推荐的啊。
1: 是的。
0: 嗯，哎，我前两天我还说这个临汾优选卖的那个这个叫什么玉露香梨汁儿是古县产的。哎，最近这个古县和福山的这个玉露香梨就丰收了，大家有没有关注啊？这条消息
1: 最近啊，关于这个隰县的这样的一个玉露香梨，好像也是火遍了这个我们啊大江南北。很多人啊，就是你像这两天在这个与辉同行的这个直播间当中，他们也是卖这种叫玉露香梨，然后很多人都在刷说，哎，我就在等着隰县的玉露香梨。
0: 隰县啊，
1: 对，很多人都比较期待啊。
0: 那当然，其实我刚才说古县这边也是有的啊，但是我们可能最好吃的还在隰县，是吗？
1: 是。
0: 哎，我今年我记得我去年你知道吃苹果哈，我就爱吃什么，爱吃那个宁脆
1: 大
0: 宁苹果，大
1: 宁的宁脆，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就是每个地方其实它的水果都越来越好啊。
1: 对，就每个人他喜欢的这个水果，它的一些口感不太一样，可能有的人就钟爱于这个地方所特产的一些水果。
0: 喜欢吃红富士，
1: 是有的人喜欢吃隰县苹果，
0: 嗯，
1: 你像我就喜欢吃花牛苹果，就不是我们山西的。
0: 哦，什么？这个我还不了解啊。
1: 就那个面苹果，面的，
0: 你们吃软那种？
1: 对，就放的面的。
0: 这个面苹果，人家据说是皮儿比较厚，是吗？
1: 皮儿厚，然后
0: 对，
1: 越放越甜。
0: 对，皮儿厚的才能放住。
1: 对，那个苹果最那个什么的话，就是你放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那个苹果放在哪儿，整个房间都是苹果的香气，它的
0: 香
1: 气非常的浓。
0: 哎，就是陈静还是这个喜好不太一样。
1: 我喜欢的就是小朋友和老人喜欢的那种东西。
0: 哎，我爱吃那种脆的，我爱吃比较爱吃脆的，爆汁那种感觉。
1: 那你一定会喜欢你像我们
0: 宁脆吗？
1: 对，宁脆，隰县的红富士。
0: 红富士还可以，
1: 还可以。
0: 我觉得宁脆是我最爱吃的啊。
1: 是，那你可以尝试一下吃一下烟台的苹果。烟台的苹果也非常不错。
0: 消费一下是吧？啊，
1: 是的。
0: 好了，那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和互动啊。简单分享一首音乐，我们稍微放松一下之后呢，咱们继续来分享我们身边值得关注的一些新闻内容啊。稍后见。

0: 好的，在这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那么来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天主要的内容，临汾公益金的新业务啊，临汾公益金开通了新的业务，来一起来关注一下。那提到呢，是为了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益金制度的保障作用，更好的满足缴存人多元化的住房消费需求。根据住房公益金的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844号相关的规定，结合我市的实际，现就开通支持住房自住住房的装修提取业务和支持物业费提取业务有关事项与大家分享。那首先呢，是支持自住住房的提取业务。我市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及其配偶拥有本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产权的农村宅基地上的住房除外，那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持名下其中一套自住住房的装修费用。那具体情况是这样的，申请条件呢是提取申请人在本市累计缴存满六个月无未结清的本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未处于担保期间，账户未被冻结，无相关的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不准提取的其他情形。那提取申请人或及其配偶在本市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的自住住房农村宅基地上的住房除外。提取额度及频次，从第一次装修提取业务的年份算起，夫妻双方每十年可以提取150,000元，夫妻双方每人每年可办理一次，夫妻双方每年提取金额合计不超过30,000元，累计提取金额不超过150,000元，夫妻双方一年内提取的金额合计超过30,000元的，需提供装修合同和装修费用的发票，那提取金额以发票金额为准，累计提取金额不超过150,000元。经历过跌倒，答案变明朗，缺了一点的办理的要求的话呢，申请人身份证的原件、不动产权证书、申请人的本人一类银行账户、不动产权人的配偶提取的，应同时提供婚姻关系证明以及装修费用的发票金额提取的呢，应同时提供装修合同及装修费用的发票。那同时呢，住房公积金呢也支持物业费的提取。我市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及其配偶拥有本市的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的产权的农村宅基地上的住房除外，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持支付名下其中一套自住住房的物业费，含电梯费、停车费。申请条件，那提取申请人在本市累计缴存满六个月无未结清的本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未处于担保期间，账户未被冻结，无相关的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不准提取的其他情形。那提取申请人或及其配偶在本市有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的自住住房或农村宅基地上的住房除外。提取额度及频次，夫妻双方每人每年可以申请办理一次支付物业费提取业务，夫妻双方每年提取的金额合计不超过4,000元，当年未办理提取或提取金额未达到最高额度的，次年不结转不累加。那办理条件的话呢，申请人的身份证件、不动产权证书、申请人本人的一类账户以及不动产权人的配偶提取的，应该同时提供婚姻关系的证明材料。其他事项，自住住房人为多人拥有且所有人非夫妻关系的不予办理上述两项提取业务。本通知所述的相关规定、施行政策之后，根据实际效果、上级部门的一个相关的通知、群众反馈的意见等情形进行优化调整。本通知呢是在9月20号起实施，由临汾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解释，所以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我们的如果提取物业费呢是每年4,000元，那如果是装修费的话呢是十年可以提取150,000元啊。
1: 是的，这是临汾公积金开通的一则新的业务。
0: 对的。
1: 那最近呢，我们也一直在节目当中关注到了很多关于这个公积金它的改革的一些新的措施，也会越来越方便，而且大家呢提取公积金也会越来越便捷。
0: 对的，所以说大家可以来进行前往和了解。那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我们的民生派，大家可以继续在抖音公屏听见临汾来刷新你的观点大家可以互动起来。稍后调播广告和临时闭麦，大家可以稍作等待一下。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西100米。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4: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5: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4: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6: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7: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8: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7: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8: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6: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 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9: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来，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公屏留言，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啊！大家这个持续互动起来啊，我们一直在互动当中啊，大家抓紧互动起来啊！
1: 是，今天和大家分享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公积金提取的问题。之前有很多朋友都说了，说哎，这个公积金感觉好像就是。

0: 入住房的这种装修的费用。
1: 哎，
0: 那么接下来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它的这个申请的一个条件，它是有两种条件的，看看大家符合吗？
1: 那首先呢，就是提取的申请人呢，在本市累计缴存满6个月的公积金，未结清的本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未处于担保期间，账户未被冻结，无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的不准提取的其他情形，提取申请人或及其配偶在本市有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的自住住房、农村宅基地除外的住房都可以啊。嗯，首先就是有本儿，然后公积金的账户正常就可以，是吧？
0: 对，这个总结是非常到位的啊。第一个就是你必须得正规的，是吧？你没本儿的，你肯定没有办法。
1: 嗯。
0: 然后呢，提取的额度和频次，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那么从第一次办理装修，提取业务的这个年份算起，夫妻双方呢是10年，总共可以提15万元。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夫妻双方每人每年是办理一次，就是老婆一次，老公可以办理一次，总共加起来两个人是2次。夫妻双方每年提取的金额，两个人加起来不得超过3万元，累计提取的金额就是在这么多年当中，就10年当中累计是不能超过15万元的。
1: 哎，那如果夫妻双方一年内要提取金额超过3万元的，需要提供装修合同和装修费用发票，提取金额以发票的金额为准，累计提取金额也是不超过15万元的。
0: 对，为了减少这个麻烦的话，我觉得你看每年少提取一点，也不需要提供那么多的资料。
1: 它主要是什么？它主要是它这个装修啊，就一次性装修可能花的比较多，你要花的真的是比较多的话，你可以来这样申请。
0: 对，有相应的一些东西，这个发票是必须得需要的。
1: 对，那还有就是办理的条件了，那申请人的身份证件以及不动产权证书，申请人的本人的一类银行账户，不动产权人的配偶提取的应该同时提供婚姻关系证明，还有就是按照装修费用发票金额提取的话呢，应该同时提供装修合同及发票费用啊，这个是这个我们要需要关注的一些内容。
0: 对，这个是和大家所分享到的关于这个装修提取公积金的一些具体的条件，包括提取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要求。
1: 哎，对，
0: 还有一种就是你要用公积金去支付什么
1: 物业费，
0: 这个也是可以的。
1: 对，那首先呢，是我市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及其配偶，拥有本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产权的农村宅基地上的住房除外，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名下其中一套住房的物业费用，含电梯费、停车服务费。那具体内容是申请条件，提取申请人在本市累计缴存满6个月，无未结清的本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未处于担保期间，账户未被冻结，无相关的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不准提取的其他情形，这是第一条。那第二条呢，是提取申请人或及其配偶在本市有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的自住住房、农村宅基地上的住房除外。这也是要求，第一是你的公积金账户得
0: 正常，
1: 对，正常。第二呢，是就是有本儿啊，还是有本儿，是吧？
0: 提取的额度啊，这个额度会少一些啊。物业费嘛，这一年的物业费，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标准。
1: 是。
0: 每人每年可以申请一次支付物业费提取业务，这个提取的金额比较少，夫妻双方每年合计不能超过4000块钱。当年未办理提取或者是提取金额未达到最高额次的话，次年呢是不累积不叠加的哦。
1: 对，那办理的要求的话呢，首先呢是申请人的身份证件以及不动产权证书，申请人本人一类银行账户，不动产权人的配偶提取的，应同时提供婚姻的证明材料啊。
0: 是。
1: 那首先还有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啊，就是自住住房为多人共有且所有人非夫妻关系的啊，不予办理上述两项提取业务。那这个是试行的政策啊，之后有一些调整的话呢，也会优化调整。
0: 对。
1: 那这个从2026年的9月20号起就可以来进行提取了。
0: 两天之前啊。
1: 对对对啊。那具体的内容呢，是由临汾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来负责解释的。
0: 是的。那么在今天民生派的节目当中，正好和大家分享到了这样的一则重要的消息，公积金呢开通了新的业务，是从9月20号正式开始。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大家应该可以去往这边去进行办理，而且办理的方式现在也是越来越便捷，越来越方便，不像以前可能我们大家要多跑腿，然后需要准备非常多的一些材料了。
1: 对的啊。好，那在这个时间段呢，咱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到了这个我们的节目的最后一个时间段呢，分享一些临汾随手拍的相关的内容，来看一看最近有哪些内容。 值得我们去跟进一下。那首先来关注一下回复的消息哈，就是我们之前有分享过，在霍州的新建南路的共享电动车呢，是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随意停放的，给其他市民的正常停车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那同时对市容市貌。

0: 造成不良影响，希望有关的部门可以进行处理。这是一个网友的反馈，看到确实在公共停车泊位上有停这个共享电动车，有美团的和这个青桔的啊。那这个霍州市政府回复呢，说接到问题反馈后呢，也是立即将问题交由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来核实处理。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第一时间责令共享单车的运营企业立即派遣运维人员，这个也是赶往这个地点进行现场的清理，将侵占车位的共享电动车全部转移至规定停放区域，腾空机动车停车泊位，恢复机动车正常停放秩序。完成点位的清理后呢，共享车位的运营企业呢，对占用机动车停车区域的单车全面开展一个排查和清理整顿，纠正不规范停车行为。市道路运输发展中心呢，也是同时督促共享电动车企业加强路面的一个巡查力度，及时处理侵占机动车停车泊位问题，坚决杜绝随意停放的问题出现。那看到他们已经把这个电动车呢停放在了安全合理的位置啊，也是这个方便了更多市民来进行停车啊，这是一个好消息啊。
1: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朋友所反映的一些问题，还有正在办理当中。那么经常呢，我们在节目里也关注到零分随手拍当中啊，发现大部分朋友反映的一些问题，你像这个
0: 违停
1: 的现象是比较多，然后占道经营的现象也是比较多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关注的这则消息呢，是一辆车，车牌号码是进 L4529E， 它是在红马市翡翠城这边呢占用了人行道、盲道违规停放，严重的妨碍了行人、残疾人以及非机动的车道呢去通行，恳请相关部门能够及时的处置，消除这个安全隐患，保障道路的通行顺畅。
0: 哎，这是这件事情已经转办至侯马市政府办啊，稍后呢会有具体的回复，这是一条消息。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规范停车，
1: 对，
0: 不要占用盲道啊，影响他人通行，对吧？那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回复消息哈，这个向阳路的左转绿灯不亮的引擎呢，来关注一下。有网友反映啊，说市区的向阳路与平阳北街的丁字路口由西向北方向左转的信号绿灯啊，经常不亮，导致通行拥堵，希望有关部门呢可以来进行调解。那市交管支队接到反馈之后呢，现场核查该路口呢目前处于道路改造期间啊，那个相关的交通设施未完善，因道路改造造成的信号灯的故障，导致由向阳路左转至平阳北街方向信号灯的不能正常显示啊。那稍后呢，这个会进行处理的。这边是刚通车嘛，是吧？所以说啊，其他的这个线路正在这个处理当中啊，稍后会进行回复啊。
1: 对，应该说到是在铁路医院门口的这个信号灯吧？
0: 对。
1: 这边好像是在修路过后，它很多个路段的这个信号灯都不太正常，有一些这个路口呢是设置了临时的信号灯
0: 啊。对，
1: 所以说啊，大家耐心的等候一下。然后听从现场交警同志的指挥，或者是临时信号灯去选择通行。
0: 对。
1: 那么这边呢，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会尽快的完善相应的一些这个设施的。
0: 好，那继续关注到下一条消息哈，就是长期占道的车辆来关注一下。有网友反映，车牌号进 L127K 和进 LDA9698 的车辆呢，在市区的姚贤街学院派小区出入口长时间进行违停，霸占道路两侧，那该路段呢中间没有隔离带，严重影响道路通行，希望有关部门呢及时处置，消除隐患，保障路面的通行。那目前的这条消息已经转交至市交管支队啊，那稍后呢会进行具体的回复。确实是它中间有隔离带，然后它占了一个道之后，确实会影响其他车辆的正常行驶啊，这个是需要关注一下的。
1: 是，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各位朋友，就是大家停车的时候还是停放在有专人看管并且具有停车位的一些地方，
0: 这样对你的车辆安全也是有保障的。
1: 是的，最起码不会磕磕碰碰，是吧？
0: 是的哈，
1: 发生一些剐蹭事故，然后呢也会比较安全一些。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那么自私，一定不要因为自己的方便影响其他人的一些正常出行。
0: 好，那稍后呢继续来分享一首好听歌曲，稍作放松一下之后呢，我们来分享一条修路的信息，稍后请关注。

0: 好，那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条封路的消息啊，封闭施工，提到的是在迎春街啊，来关注一下。那为了进一步提升市区地下管网的排水能力，优化市区道路通行条件，市委市政府决定呢实施临汾市迎春街车站接至信和东路排水能力提升工程。为了保障工程建设的顺利实施呢，需对车站街至鼓楼东大街段啊道路封闭施工。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有关法律法规，有关事项与大家通告如下。首先呢是施工路段，是在迎春街的车站接至鼓楼东大街路段的机动车道。那施工的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9月27号的零时至2027年的1月17号24时，也就是说在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啊，我们这个路段就已经要封闭了，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啊。
1: 是的，具体的一个封闭的管控措施。那么迎春街车站街道鼓楼东大街道路主干道是占道封闭，西侧呢是留有 2.5 米到 4.45 米的这种4.4 米的非机动车道，东侧呢是留有3米到5米非机动车道呢是作为临时的通行道路。那么像六中铁路道轨呢是各设置通

0: 道一处，宽 3.5 米，是作为这种东西通行的一个路口。另外呢，迎春街和鼓楼东大街的路口，迎春街和解放路路口，迎春街和车站路路口，那么这几个路口施工期间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1: 对，那这个要温馨提示各位啊，那在道路的封闭施工期间呢，请广大的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给大家的带来的不便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和理解。
0: 是的。
1: 好，
0: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和大家所分享到的关于一个修路的情况。那未来一段时间大家出行的话，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一下。
1: 是的，
0: 是从27号开始啊，就是这个中秋假期，国庆假期之前，中秋假期之后，是吧？中秋的最后一天。
1: 对啊，那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这个民生派啊，每天早晨呢，我们会在8:30开始到10:30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在稍后呢，会有其他主播继续来分享直播内容，大家可以锁定关注啊。那在听广播的朋友，先来点播关注吧，点播听见临汾这个左边有个关注的按钮是吧？点关注啊，咱们一起来、这个、
0: 点点赞啊。
1: 对啊，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大家现在点关注，我们这能看到啊。如果在直播间点点关注，朋友们啊。
0: 是的，也欢迎各位朋友可以在每天上午的这两个小时来到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当中，来到我们民生派的节目里。每天上午8:30到10:30，欢迎大家呢都可以在这里去聆听到关注您生活大事小情的一些事情啊。
1: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在这里跟各位说再见，感谢大家的持续锁定收听啊！明天我们继续8:30分享中文内容，拜拜各位，
0: 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九十五点一零粉综合广播 FM 八十八点九零粉交通音广播，并机直播为各位带来的开心方向盘。上午好，各位，我是曹静。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啊，可以收看我们节目。如果说您是在收音机前，可以打开收音机搜索889951，可以实时的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0: 是的，那如果进入我们抖音直播间，记得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哈。在开心方向盘的节目当中，我们会跟大家关注汽车出行、旅行以及我们生活当中的方便面的信息。如果说你有分享到的，比如说交通路况，或者是在出行方面一些温馨提示，以及啊，有哪些自己在出行过程当中可以给你自己鼓劲儿、打气，或者是带来好心情的歌曲，都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来留言。
1: 是的，没错，今天是周二了，也是关注到啊，再来两个工作日，我们将会迎来的是中秋小长假。时间过得真的是蛮快的，每年到了中秋，然后就是国庆，这年就告尾了。哎，这个时候各位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安排和计划，也可以通过这个评论区来留言和互动一波。那些很久没见的老朋友，我们最近这个直播也是间间断断的，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喽。
0: 嗯，是的，如果你来了一定要在我们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你在哈。
1: 对对对，金峰说周二就是周三。是的，我们这周的工作日是从周日到周四，也就是说周日就是周一，周四就是周五。那么今天周二，我们就是过的是周三的节奏，欢迎各位，欢迎大家。
0: 那在我们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会跟大家去多聊一聊2026年的瑶文化旅游节，因为呢会在9月23号明天。
1: 嗯，对，没错，
0: 是吧？没有错吧？是明天哈，明天正式开启，而且呢明天是会有这个开幕活动的。
1: 是的，
0: 那我们在金秋送爽举国同庆的这个中秋国庆的假期期间，2026年的瑶文化旅游节会盛大启幕，像临汾市博物馆、陶寺遗址博物馆、丁村民俗博物馆会开启三馆联动的系列文化活动，去串联史前遗址的这个遗存啊，瑶地文明的根脉啊，还有晋南的民俗风情，在双节期间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厚重丰富的文博文化盛宴。所以各位可以一起去博物馆感受平阳文化魅力。都有哪些活动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我们依次来看一看，首先是临汾市博物馆，在这儿呢是十二生肖青铜雕塑艺术展。而十二生肖是中国人代代相传的文化符号啊，我们每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这个属相，藏着独属于我们的生辰浪漫。而这次展览设计在博物馆室外入馆通道和二层大厅，十二尊青铜雕塑古朴生动，一踏入场馆就能够邂逅古韵满满的生肖的形象。大家可以寻找自己的属相去合影打卡，将打卡照片或者短视频发到朋友圈或者是我们的抖音平台上，然后配上展馆的这个文案，并带上指定话题艾特这个临汾市博物馆，这个话题叫做在临汾市博物馆寻找我的生肖，就可以到这服务台领取专属的精美的生肖的书签喽。
0: 哇塞，那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展览的时间是9月23号开展啊，展览的地点在临汾市博物馆的这个室外的入馆通道，
1: 对，
0: 以及二层的大厅，也就是大家在进门之前就可以看到啊，然后呢进去之后就是直接的二层大厅。除此之外还有志愿公益讲解，让文物发声，让历史可感。活动期间呢，专业的志愿讲解团队会带领观众品读文物故事，解锁展厅背后的历史知识。这个活动呢是免费的公益讲解，不需要预约，可以带着自己的这个有效身份证件在二层咨询台去等候就可以参与了啊。它应该是错过多少个游客就会集中的开展志愿讲解哈。
1: 没错没错，如果说您是路途比较遥远没有办法来到线下的话，也不妨关注到线上啊，有展厅直播。在假日期间呢，我们也是关注到临汾市博物馆会择期开启线上的展厅直播，跟着讲解员的镜头去云逛展馆，一件一件解锁展馆的文物，隔着屏幕可以沉浸式感受晋南这片土地沉淀下来的历史魅力。
0: 活动时间在9月25号到9月27号10月1号10月3号10月5号每天的9点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关注一下他们的这个官方号码哈。
1: 没错，
0: 除此之外呢还有非遗文化集市，一层大厅呢是有非遗集市的，汇集临汾本土的非遗手艺人，各式各样的传统

0: 首作集中亮相，大家可以近距离看匠人现场创作和传承人聊手艺亲手触摸非遗作品，感受老手艺里藏着的烟火和匠心。活动时间9月23号到10月7号是在博物馆这个一层大厅哈、啊、
1: 对对，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这样的一些系列的文化展演活动。那么其次呢，还有咱们的平阳的讲坛，我也是邀请到乔中元老师做客报告厅，跟随专家学者一起去探寻根祖文化，解锁瑶都大地深藏的历史秘密。而这次的主题是瑶文化的当代价值和意义，我们来关注一下时间，在9月27号9点半到11点半，地点在临汾市博物馆的2层报告厅，各位也可以去到现场来聆听啊，来自于瑶文化的这个故事。
0: 对，这个呢，你可能需要提前去预约报名，大家可以关注他们的官微啊，去了解一下。还有呢，文物知识答题的活动，喜欢文物的可以带自己的这个孩子去参与一些答题，是吧？边玩游戏边长文物知识，大家可以去现场啊参与。10月2号、10月4号、10月6号在上午时间段9点30分到11点30分都可以。其实真的是文化。

了解一下。还有呢，文物知识答题的活动，喜欢文物的可以带自己的这个孩子去参与一些答题，是吧？边玩游戏边长文物知识，大家可以去现场啊、参与。10月2号、10月4号、10月6号，在上午时间段9:30到11:30都可以。啊，其实真的是文化。

0: 好的，一首好听旋律送给出行路上的听友们哈，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林广播的听友，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实时互动哈，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抖音直播间，评论区可以发送留言内容，分享你的心情，出行的那些事儿。然后这个天逐渐放晴的感受怎么样？因为前两天我们说这个天气，说会发现天气气温又在逐步升高。
1: 对，虽然说就是雨过天晴，有一点微凉，但是向好的这个状态就感觉开始神清气爽，这两天真的就是秋天那种秋高气爽的好天气。
0: 对，就是中午的时间段，有太阳的情况下，你会觉得是有一点
1: 点
0: 热，或者是在室内，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大部分都不太开启空调了。
1: 是，
0: 然后你会觉得，哎，如果有风的话会很微微凉，但是没风的话会略微有一点点闷。哎，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秋天哈，就真真正正的在秋分前就已经到来了，明天就是秋分嘛。
1: 对，明天就是秋分，昼夜平分的那一天啊，我们就是进入到正式的秋天这个节气当中了。好嘞，来说一说出行的消息吧。最近也是关注到啊，在我们身边，在9月23号是有瑶文化节正式开启了。我们之前和大家去分享过，我们拍了一些这个素材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去分享分享。我们也是走进了这个陶寺遗址、陶寺观象台、临汾市博物馆，还有蒲县东岳庙，和大家去探访这个一个历史景点，包括了解这个深厚的瑶文化。
0: 嗯，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哈，说一说2026年瑶文化旅游节，说一说丁讨。为什么呢？来襄汾可以赴一场古今相逢的文旅之约。作为瑶文化最坚实的考古实证高地，在瑶文化旅游节期间，襄汾持续叫响三大核心文旅 IP。包括陶寺遗址、最初中国汾城古镇、千年古邑、丁村遗址、古文明村落，力推两条精品文旅主线，然后带我们共同解锁不一样的丁讨，来了解一下。
1: 是走时空文脉体验线，探访瑶寺遗址，溯源最初中国，漫步汾城古镇，品读千年古邑。当你走进丁村，触摸古村的烟火，看天塔舞狮飞扬，体验古布纺织非遗手艺，沉浸式读懂了绵延深厚的华夏文明。而游山水田园休闲线，可以览龙树峪山水，赏荷花小镇的风光，在瑶金酒庄感受田园诗意，观光康养农事采摘，尽享山野闲趣。一文一景，一古一今，文化底蕴和田园风光是交相辉映。那么在这儿就感觉到这个文化也很深厚，景色也很宜人啊。
0: 嗯，瑶文化旅游节诚邀我们八方游客相约丁讨，共享襄汾。如果各位在我们抖音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可以趁着这个假期到我们临汾走一走、逛一逛，感受一下我们的瑶文化。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西100米。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2: 家家家，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2: 好的，开心方向盘我们出发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95.10份综合广播 FM 88.90份交通广播，并且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曹静。
3: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来到直播间。老猫来了，他一来就搞上抽象了，看看老猫怎么说的。你这个绿色头花咋不戴了？绿色头花需要配绿衣服或者绿耳饰，我今天穿个这么深的颜色戴个绿头花，我这怎么样？像你一样，
2: 我感觉他很喜欢绿头花，送给他。
3: 你需要吗？我可以再为你买一朵，好不好？嗯。
2: 然后呢，说，哎，这个怎么把勺子戴耳朵上了？
3: 对，然后我们就在看我俩到底谁戴了勺子。
2: 这是勺子吗？
3: 这哪像勺子？你家勺子
2: 这需不需要摘下来让你仔细观摩一下？
3: 你家勺子是平行四边形吗？
2: 啊，他说不对，不是勺子哈，是他家吊灯上的装饰条。我谢谢你，
3: 听我说谢谢你。
2: 你早说，你把你家的装饰条全弄下来，我们把它全后边镶个针儿，都变成耳钉，给我们各位女主播一人送一对，
3: 每天戴一副。对，他关注到说我要找你们那个身高1.85米的台长投诉你，他说你恐吓网友。我们就稍微瞪你一下，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是有一种情感就是通过眼神去传递的。我们这个叫含情脉脉。
2: 我们在广告时间段会调整一下自己的微表情，有是不是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哎，你捕捉到了什么？可能是你自作多情呢。也许看的不是你。
3: 昨天你们干嘛去了？昨天我们也在上节目啊，只是因为昨天没有开通这个视频直播，但是昨天音频是可以听到的。也是要提示大家，就即便是您在这个视频账号没有看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可以在收音机里889951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
2: 对，没错哈，时刻可以关注我们。那感谢老猫对我们的这么关注哈，就是那个小细节呀，是吧？每天的穿着打扮啊，小到饰品啊、装饰啊、头花啊，哇塞，
3: 也是一个细节控，是吧？
2: 太哇塞了。
3: 我们来猜一下老猫的星座吧，细节控。
2: 哇塞，
3: 老猫，你这个你是知道自己星座的吗？老猫还在吗？我们来大胆猜一下你的星座哈。你这个年龄啊，这个头像啊，我再猜想你知不知道你的星座。如果你知道的话，我们就大胆来猜一波，看看我们能不能猜对。这么拧巴的一个人，我猜你是金牛或者处女座。

0: 嗯，他说他不晓得
1: 啊，不晓得，那就过了。来，
0: 再见。
1: 说说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就是这个农历的生日是几月几号？我们来帮你，嗯，就是找寻一下你这个星座，帮你找见、嗯、你是嗯几月几号？就是这个农历的生日是几月几号？可以来说一说，帮你锁定一下你的星座，看看我有没有猜对啊？我猜是金牛或者处女座，这么拧巴的一个人，
0: 嗯。嗯就不太像，
1: 不太像吗？
0: 嗯，不太像。
1: 十月三号的生日，处女座。哎，不对，9月23到10月23，天秤座啊。
0: 嗯，
1: 啊、
0: 就9月23到10月23，
1: 天秤座、嗯，你和我一个星座，一点都不像。
0: 怪不得呢，
1: 是一个例外，
0: 一点都不像。哎，老猫就今天解锁了你的星座、嗯，然后你可以去搜寻一下自己有什么特征，嗯、或者你可以在江票上找寻一下你俩是不是有一些共同点哈、嗯。
1: 共同点都是有嘴会说话。好嘞，来说说
0: 非常爱说话是吧？
1: 到中秋节了，来说一说今年的月亮到底啥时候圆呢？我们一般说十五的月亮16圆，那今年呢？
0: 十五的月亮17圆，哎，我就想起是谁在咱们评论区说，嗯，原来月亮花15元，现在今年的月亮需要
1: 花
0: 17元，是吧？
1: 啊、对，一个这个梗。
0: 那今年中秋很特别，月亮最圆的时刻会出现在9月27号凌晨的0时49分，是少见的十五的月亮17圆。嗯，
1: 为什么会在17元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于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月亮的圆缺变化是月球绕地球运行过程当中日地月三者相对位置的变化造成的。月相变化的起点为朔，朔所在的日期为农历的初一，每月初一，而月达到满月的时刻为望，从朔到望再到下一个朔，构成一个完整的朔望月，平均大约是29.53天，约等于30天。
0: 嗯，那由于月

0: 15、16甚至是17、
1: 嗯、
0: 其中呢16最多15次之，也就有了15的月亮16圆的说法、
1: 嗯、
0: 那今年的旺发生在农历的8月17凌晨0时49分紧挨在农历8月16夜晚之后，其实中秋15夜的月面被照亮的部分已经超过 98% 了，肉眼看上去已经接近是满月、
1: 哦、
0: 那16夜晚则更接近月圆满，甚至达到旺啊，会到满月状态。而今年的中秋还有一个特点，因为它跟秋分的节气只差两天，所以呢中秋固定在农历这个8月15农历月份，以月亮圆缺的周期为基础，秋分呢是由太阳到达黄金180度确定的，在公历中的日期是相对固定、
1: 嗯、
0: 那二者一个看月亮一个看太阳貌似没有关联，但是在农历的编排中啊，秋分通常是落在农历的八月，且在八月中的具体日期并不固定，可以出现在月初、月中或者月末，因此呢在不同年份秋分和中秋可能靠得很近，也可能相隔十来天、
1: oh.所以说就今年2026年来说的话，秋分落在农历的8月13，就是今年的中秋8月15，两者是正好差了整整的两天，所以啊我们今年的中秋月亮是15的月亮17圆。老毛说了15的月亮16圆，今年还要加一块，太贵了不吃了，哎那正好减肥了，这秋膘不用贴了是不是。
0: 嗯，
1: 说到这个15的月亮17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赏月的习俗，以前就是小时候啊可能我们都会有一个这样仪式感，在这天晚上去外出逛一逛，或者说在自家阳台上看看这个月亮大概圆不圆，我们说哇今天月亮好亮好圆啊、
0: 嗯、
1: 就感觉真的是中秋来了。
0: 但其实我觉得这种仪式感，你会觉得在不同的时间在同一个时间，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空间，然后你望向的其实是同一轮月亮。
1: 没错没错，
0: 我觉得就是有一那种哎空间融合在一起的、嗯、那个跨时空的相聚的感觉。
1: 对，时空联动了。老妈说主播把这个月亮嘚啵嘚说了半天，本猫听的是一塌糊涂，超出本猫理解范围了。你不用理解，就今年有一句话一件事儿，15的月亮17圆，
0: 然后呢秋分在8月13，然后呢这个中秋在8月15，两个节气呢只是相差两天。
1: 没错，
0: 这是两句话的重点，明白了吗？
1: 祝大家中秋快乐好不好，记得去抬头看月亮，也是寄托一份相思，来听这首好听的旋律吧。

0: 靠近。
1: 好的，好听旋律送给出行路上各位，也来看一下。各位在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的一份，关注抖音直播间哈，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那这个老猫就留言了，说这个他当时

0: 当兵的时候可能就15，每年15都轮到他去站岗，大家在会餐，他在站岗，所以他就赏了5年的15的月亮。所以哎，回来退役之后回来以后就没有再看过月亮。
1: 看够了，不是看够，是看得够够的了，是吗？
0: 我觉得也不是看够够了，可能就是当下的心理不一样，就是你们
1: 在
0: 会餐在
1: 吃饭，
0: 哎，
1: 我在这儿站岗，
0: 可能他每到15要去看月亮，就想起了自己的那些
1: 孤单的时刻。
0: 对，
1: 别人是团员在喜庆，你在工作岗位上。嗯，怎么说呢，我觉得换一种心境就会有不一样的状态吧。你看看咱们这个大美山西临汾看月亮是不是更圆呢，有没有觉得更加美好呢？可以来说一说哈。老猫说你是不是跟肥仔打架了，怎么分伙了？是呢，你猜我们俩谁赢了，谁战斗力更强呢？
0: 哎，
1: 猜一波哈。我想说，我很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跟我们家这个邻居，我们家对门一个小胖子，就是我和他现在这个体格，就相当于我跟妻子差不多，就是我那会儿又瘦又小，他很高很壮。
0: 然后
1: 就在小学毕业的时候，我们俩就是闹掰了，然后
0: 就是吵架了，
1: 不打架了。
0: 哦，
1: 对，就但是他呢，就属于那种怎么说呢，总想就是压我一头。有一天，他在这个小区这个院里，抱着他这个妹妹，他妹妹不是很小，还不会走路，然后他吃个黄瓜就砸我。对，这个时候你想想，我怎么可能不反击呢？然后他就把他妹妹放下，然后我就追上之后狠狠地揍了他一顿。哎，这个小男孩就有时候很调皮，你知道吗？就是这手啊就欠欠的，就有时候需要大家去收拾一收拾。
0: 其实我觉得这分人，就是我觉得跟性格也有关系，有些人可能就不会马上就我觉得你就是那种遇到这些事情会马上反击的。
1: 就是如果就是小孩打架当时不反击，难道还要事后再反击吗？
0: 但有一些孩子他一定不会，也不会就马上就会，可能就
1: 回家告诉
0: 爸爸妈妈，
1: 爸爸妈妈，
0: 对，告状去，是吧？是不是有一部分是这样的？
1: 有可能哈。对，各位可以来说一说生活当中那些好玩的事。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这些关于瑶文化的中秋的国庆的出行的一些消息，也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喽。
0: 哎，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今年的中秋和国庆接续相连，形成了全年时间跨度最长、消费潜力最集中的文旅消费的黄金窗口。那像我们山西的各大景区是紧扣假日的市场需求，深挖自身的文化还有自然资源的优势，推出覆盖日夜、贯穿古今的系列主题活动，吸引省内另外游客走进表里山河，开启一场兼具文化质感与休闲趣味的双节之旅。哎，来聊一聊，来到我们山西可以去哪里打卡，都为大家准备了哪些自身的文化或者自然的优势来吸引大家呢？了解一下。
1: 第一站那就是红桐大槐树，作为根祖文化地标，从9月25号到10月7号，红桐大槐树景区将以中秋国庆共团圆来大槐树见一面为主题，联动槐树里街区推出13天双节文旅盛宴，打造一场覆盖日夜、串联景区和街区的沉浸式的寻根团圆之旅。
0: 那白天呢，祭祖广场的西侧一根面一家亲极速挑战赛会正式开赛，线上线下是报名是同步开启，9月19号就开启了，大家可以去了解。因为这次参赛你可以获到文创银票啊，拿这个银票可以干嘛呢？就可以去哎，在这个景区里使用了哈。
1: 对，
0: 10月1号起呢，景区的龟这个怀宝、思乡鸟一些萌趣的玩偶也会走上街头，跟我们的游客去巡游互动。国庆当天还为到场游客准备了免费的国庆贴纸，10月1号到6号每天晚上7点半还有专业的演艺团队在街区舞台线上1个半小时的精彩演出，把节日的欢腾延续到夜晚。而且国庆7天云祭先祖、国庆纳福线上通道也会同步开启。假日期间呢，景区全天都会轮番上演大槐树移民的实景演出，一些经典的剧目啊。
1: 也是关注到其实可以去走进这儿去看一看。那么除了红桐大槐树还有一些景区我们稍后来分享。关注到军峰来了说，老猫你一个人抠字累不累？他乐此不疲，他每天最喜欢自己就在这儿疯狂展示了，就是从 diss 你到跟你聊天到分享自己的经历到最后炫富，是他每天的一波操作哈。
0: 但是你知道他这种感觉跟你也不太配，他特别像我们齐胖胖的操作。
1: 齐胖胖是怎么操作？齐胖胖是平时就是什么个路数呢？
0: 喜胖胖就是见了你会哎那怎么怎么
1: 打个招呼，
0: 然后会不停的 Q 你一些细节，有没有
1: 是
0: 吧，他喜胖胖也会 Q 你的细节、啊、
1: 对
0: 是吧，
1: 他就是可能就是莫名其妙来一句
0: 然后我觉得跟他有点

0: 像，
1: 有点像，没错。
0: 就是老猫，你没有get 到江漂亮你们同一星座那个内敛的部分，太外放了，
2: 收着点
0: 什么该说不该说的是吧。
2: 好，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啊，除了红龙大槐树还有新州古城，在9月25号到10月7号新州古城推出了月满中秋家国同庆的主题活动，从飞天拜月到玉米地音乐派对，哇哦，这个派对听起来就很好吃。从千灯雅集到全程的 NPC 互动，将古城假日氛围是直接拉满，在中秋假期秀容夜千灯雅集浪漫登场，游客可以亲手揉皮包馅压模成型，制作一枚专属月饼，在指尖感受传统中秋的温度。在活动期间，天津汉古飞茶、吉林的朝鲜族长鼓舞等等全国非遗展演齐聚新州古城，沿南北大街开展巡游，定点展示加流动表演，让游客近距离感受各地的民俗魅力。
0: 是的，那除此之外，刚刚提到这个玉米地音乐派对哈，会化身为西红柿音乐乌托邦，六天连唱三场不同风格的音乐盛宴，从电音狂欢到民谣暖流，再到全民大合唱，日夜交替，旋律不息。还有呢，就是晒秋风物市集，以秋收田园为主题，汇聚精品咖啡啊、秋日限定的甜品呀、手作文创好物啊等等啊，还有各种挑战，比如说剥玉米的挑战哈、啊哎，然后还可以去领取一些通关文牒，然后呢去兑换一些消费券。假日期间，古城经典的四大天王巡游会重磅返场，比如说傲骨新州团队和焦香头羊，这个是挠羊摔跤馆哦，就是沉浸式的演绎也会精彩上线的。
2: 是的，没错，也欢迎大家去新州古城啊去看一看。军峰说你怕挨揍，你是说谁呢？说老猫是不是？还是说我俩？怕忍不住揍你，你不知道我们战斗力很强吗？啊，老毛这个有点战斗力哈，他有点这个当兵的底子，但是经不住岁月不饶人，怎么说来着？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心酸，你未必揍得过军峰，我觉得。
0: 哎，这句话我上次跟齐胖胖我们俩上齐主播上节目时候我也分享过，就是那个，因为我俩有一天那个手忙脚乱，就是找这个要推网上啊，我们就是各种工作的这个流程，然后跟大家播音乐哈，共享一些音乐的时候。然后就总结了一句，越老越心酸，怎么那个手忙脚乱，
2: 对，就有点慌张，有点凌乱。好嘞，稍后跳播的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3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千雅三醇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3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5: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6: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7: 还真没有留意过，
8: 不太清楚。
9: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6: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9: 上学那会儿吧。
8: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0: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6: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11: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2: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3: 我家离得有点远。
14: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3: 有点远，
11: 再没时间。
12: 没有留意过。
14: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5: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

0: 好的，在半点广告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带开心方向盘。上好，各位，我是曹静。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开心方向盘。每天直播时间是8点半到10点半，是之前的民生派，在之后10点半到12点半是我们的开心方向盘。
0: 为啥非要提一下民生派？
1: 就是给他拉个流吧。虽然我也拉不动多少哈，但是我尽力了，好吗？
0: 好了，在这个时间段看一下，老猫说辣子肉丝儿、酸辣土豆丝儿、牛肉炖冬瓜汤，再弄三个大白馍，美美的啊！
1: 吃三个大白馍，如果是家里蒸的大白馍的话，三个那可真的是实心的，超级管饱。如果是外头买的话，那就还可以，
0: 还比较虚是吧？
1: 比较虚一点。
0: 这个。可以哈，
1: 可以，
0: 伙食可以。多少斤啦？
1: 贴上标了没？
0: 那其实说到了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信息和内容真的有很多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出行方面的，是不是？去往海口的朋友啊，大家有没有关注在9月20号上午临汾飞往海口，海口飞回临汾的航线是复航了。
1: 也是关注到这样的一趟航线，是临汾号彩绘机主题航班活动在临汾机场是举行了。这次活动是以航空为媒，将城市文化带上万里长空，搭建起临汾和海口的互通互联的这个空中通道。其实去海口如果有飞机的话真的还是蛮方便的。
0: 对，现在大部分在暑期大家需要乘飞机可能都需要去前往运城。
1: 对对，
0: 因为从临汾是没有，但是从9月20号开始又复航了哈。去往海口的朋友啊，去往三亚海南的朋友就非常方便了。
1: 也是关注到啊，这些朋友也是通过这样的一趟航班说到啊，这次也是升级了，连接了临汾和海南，临汾至海口航线的复航，进一步完善了临汾民航航线的网络，拉近了京琼两地的时空距离。而临汾号彩绘机不再只是一架航班，更是流动的城市宣传的窗口，把我们临汾厚重的历史文化、文化资源带上蓝天，借助航空的客流，吸引更多远方游客走进咱们山西临汾，同时方便临汾市民去出行观光和商务往来。
0: 那的确依托主题航班、文旅联动这些创新形式，可以更好的深化这个航旅的融合，去持续讲好我们临汾故事。欢迎大家乘坐临汾的航班去往海南，或者是我们海南的朋友赶紧坐飞机，在外地这个工作，或者是这个应该什么工作，就是住应该叫什么居住，就是暂居
1: 啊，欢迎大家来
0: 回临汾回家。
1: 好，也是关注到去麦说今天穿搭就感觉凉了是吧，深色系一来就感觉秋冬要来了。但是说实话，我刚才把空调打开了，现在调的温度是20度，有点热，今天穿厚了，太热了。
0: 主要是前两天只有一个灯，
1: 今天两个灯都在是吧，就感觉疯狂的流汗。老猫说到雀曼最近忙啥呢，
0: 雀曼说问老猫，
1: 问老猫呢，老猫说上班班闲来无事骑车周边200公里内溜达溜达，行吧，在路上也注意安全喽。

0: 他那一首这个是哪个乐队来着？
1: 回春丹乐队，很有音乐节的感觉啊，在这个草坪上一起去大汗淋漓的嗨唱一场，就感觉很有假期。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
2: 行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3: 哦，这个呀叫盲道。
2: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4: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机。
2: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嗯，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3: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2: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5: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0: 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

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中午十二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0: 好的，欢迎各位在整点广告过后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文艺广播，并机为各位带来的开心方向盘。上午好各位，我是曹静。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走进直播间。在我们节目最后的一个时间段，那就是这个味儿，我们来聊聊美食。刚才我们说到一个话题啊，其实特别想拿出来和大家聊一波，就是大家基本上男士居多
0: 哦，
1: 老公不上交工资违法吗？各位男士，你们会把公司上交吗？就是你是主动交的还是被迫交的，都可以来聊一聊。
0: 还是说就是老婆给你设定了一定的比例，
1: 对，
0: 是吧？交
1: 多
0: 少自己
1: 留
0: 多少，还是那些你要自己给自己设立一个什么小私房钱什么的，是吧？哎，大家可以来说说，老猫你最有发言权了，是吧？每每 Q 说自己媳妇儿多厉害什么什么，我们就想知道你这个工资上不上
1: 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媳妇儿赚的比你多10倍或者20倍，你赚2000，他赚2万或者20万的时候，媳妇儿就说算了，你自己的那个钱留着零花吧。
0: 嗯，
1: 对，大家可不可以来聊一聊，老猫你这个工资上交不上交？橙子你是？应该是女生是吗？男生你的工资上交吗？还有刚才君峰你的工资上交吗？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男同胞，你们工资上交吗？会不会交给你的另外一半？是主动上交还是被迫上交的？
0: 嗯，是不是像我们刷到一些短视频当中那个，哎，就那种情景，有一些它是那个情景演绎嘛，
1: 哎，
0: 是吧？
1: 嗯，对对，
0: 然后有一些可能就是真实的情况，哎，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哈，来说一说，
1: 蛮有趣的哈。
0: 嗯，
1: 以前我就是在好多年前吧，就是有一个朋友他可能正在谈恋爱阶段，然后这个男生呢，因为这个女孩其实刚上班工资不是很高，
0: 嗯，
1: 这个男生工资就比较偏高一些，
0: 嗯，
1: 男生呢为了能够让这个女孩就是安心，觉得我就是要和你在一起，
0: 就是要过日子的，
1: 对，
0: 所以
1: 早早的就把工资卡给了这个女孩。
0: 哇塞，
1: 就在谈恋爱的时候，但是这个男孩的妈妈就不是很愿意，说你这还没有和人家成为一家人呢，你这就啥都给了媳妇儿了，但是后来呢，其实男孩也没有把工资卡要回来，就还是放在女孩这儿。
0: 最后结婚了吗？
1: 结婚了，早早就交了，这不结也没招了，是不是？
0: 哎，真的，我觉得真的这个需要达成一种默契。
1: 对对，
0: 我觉得这就每个家庭不一样，就可能，对方就跟你刚刚说的，有的可能会更听自己妈妈的，
1: 哎，
0: 有的男生会更有自己的主见。
1: 没错没错。
0: 然后呢，然后就是我觉得大部分男生可能有了自己家庭之后会更听媳妇儿的吧。
1: 嗯，就是
0: 吧，
1: 小家嘛，应该是先把自己小家建设好，然后再去说这个大家。当然我们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啊，今天这个就是这个味儿，我们来说说哪些美食呢？
0: 我们来说说火锅吧。这个秋天是不是很多朋友都要开始好好享受火锅了呢？最近有这样一个炒起来的话题，怎么炒起来呢？说啊，这个火锅里舀起来嘎嘣脆的贡菜，是不是晒干的莴笋？哎，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贡菜到底是啥菜呢？
1: 就是平时家里炒菜很少吃到，但是涮锅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点，吃起来咯吱咯吱很脆呀。
0: 哎，有网友就留言调侃说，莴笋说没想到吧，我换个马甲你们就认不出来了。也有网友就疑惑，尊都假都，贡菜原来是莴笋的缩水版吗？真的假的？贡菜是不是莴笋呢？
1: 我们来看一看啊。说到这个贡菜和莴笋的关系，据说贡菜是有2000年的历史，栽培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这到底是真的吗？
0: 简单的答案是，贡菜是用特殊的精莴精用莴苣
1: 莴笋
0: 莴笋吗？莴笋品种加工而成的菜干儿。哎，我们先要明确一件事儿，就是全世界的菊科的莴笋属的植物大约有75种。到目前为止被驯化且广泛栽培的只有一个品种，就是莴笋。莴苣就是莴苣，这个是莴笋。
1: 是两个字儿是吧？
0: 对，
1: 莴苣莴笋。那其实就是我们说到这个一些生菜呀，还有莴笋啊，包括油麦菜、贡菜，都是莴笋的不同的莴。

0: 这种野草对人类没有明显的毒性，于是很早呢就被当作蔬菜来食用了。在公元前的400-5000年的埃及的陵墓壁画中就描绘了莴苣叶的形象。
1: 对，
0: 哎，也就是说这个在古埃及啊，莴苣被认为生产和收获之神敏有关系，所以他们在节日庆典呢会放在埃及冥王神像的周围。但是到了16世纪，欧洲人培育出了叶子团成球的莴苣，这个呢就是球生菜的始祖。
1: 对，那随着后来的发展，我们也是关注到在这个隋唐时期就有了莴苣，并且出入中原时莴苣还相当的金贵呢。此后呢莴苣在中国的推广就非常顺利了，到公元12世纪的时候已经是四方皆有了。而如今呢我们也是关注到这个贡菜的说法出现在乾隆年间，作为贡品进献给当时的皇帝，所以叫贡菜。说到底啊，贡菜是一种经用的莴苣，而所有经用莴苣等等这个我不刚才说这个品类啊，这个小分类
0: 都被称为莴笋。
1: 哎，这也就是二者真实的这个关系，
0: 也就是说真实它其实并不是一种，但是他们都属于同一品科，然后为了大家哎没有那么复杂了解他们，所以都叫做莴笋嘛哈。哎，这个有点意思。但是不同莴苣品种之间没有遗传隔离，他们可以杂交产生后代，所以仍然是属于同一个这个品物种。莴苣被划分为夜用莴苣还有经用莴苣，比如说夜用的就是球生菜，叶生菜就是生菜，有麦菜，我们说叶子嘛，叶子可以用来食用的哈。
1: 对对，你看这个老猫懂得还挺多，他说油麦菜和生菜都是莴苣的一种，对，说得很准确，今天我们也是科普了这把常识啊。
0: 哎，那比如说这个警用的就是杆子是吧，我们常说的，然后呢就是各种莴笋的集合，就比如说这个笋，我们都吃那个杆儿嘛，它很粗，
1: 对对，
0: 然后把它切成片或者切成块，
1: 没错，
0: 哎，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别，所以大家懂了吗？他们是兄弟，
1: 有点关系，但是不完全一样哈。
0: 嗯，对，与莴苣家族类似，很多的常见蔬菜物种栽培过程当中会产生庞大的品种群，比如说这个甘蓝，
1: 嗯嗯，
0: 哎，这个甘蓝有什么？卷心菜，
1: 哎，
0: 包心的卷心菜属于甘蓝，
1: 对，
0: 然后不包心的羽衣甘蓝属于甘蓝，警用的这个球茎甘蓝吃起来特别像萝卜，但没有萝卜的辛辣味儿。西兰花也是甘蓝的栽培品种，最特别的是包子甘蓝，它就是缩小版这么一个一个的，特别小的卷心菜，
1: 一颗一颗的。
0: 对，然后它的食用部位却不是叶球，是长在茎干上的芽，也就是这个很小，我们看上它像球，但它其实是芽，就跟那个树上冒的小绿芽一样，它是小芽，这很奇特哈。
1: 对对，还蛮特别的。老猫说吃干干的叫莴笋，说的很准确哈，吃干干的叫莴笋。
0: 刚才你偷偷跑出去了，你回来了，我们刚抛了一个话题是吧？
1: 对，我们这个话题就是各位男士会把钱交给老婆吗？刚才我们就是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有朋友说不上交工资可能不太合适，因为这个夫妻一方的财产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你因为不上交工资影响了整个家庭的这个生活水准，可能是违法行为哦。
0: 嗯，就是不能够让孩子正常吃饭什么什么的哈，就维系妻子也没有办法生活，就是买一些日用品什么开销都，哎，
1: 对，
0: 如果你不给钱，哎，那你就得把你哎，告上什么？
1: 对，老妈，你会把工资上交给你的爱人吗？就是你如果交的话，是主动交还是被动交？就是别人要你才主动交的。
0: 他肯定会说那是被动的。
1: 是被动的。
0: 我觉得就以他这之前的分享的状态来
1: 说，就是，给我的感觉他好像不怎么需要交，因为老婆大人好像赚的比他多很多
0: 啊。然后老猫说，我家的钱都是老婆管，本猫如果想敢私藏一毛钱，
1: 行吧。就是你这每天就是花钱，
0: 你这个十块十块是不是今天老婆，你老婆早上出门前给你交代的，只允许吃
1: 25块钱，
0: 只允许花25块钱做中午的这顿饭，
1: 是吗？每天是零花钱25，一个月是30天的话，750块钱。
0: 然后老婆说，呀，多给你点1000块钱，
1: 有零有整的。好嘞，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吧，也是送给各位在路上出行的朋友喽。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哈，感谢各位的守候聆听和陪伴。这个时间段的市区道路整体通行流量已经减少了很多哈，已经渐渐要度过五高峰了。目前体育南街供应街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方向车还略多一些，然后呢在财神楼北也就科伟巷的位置车略多，但是没有拥堵。目前看到较上个时间段来说已经得到了很大缓解，很多道路的通行都变得顺畅了起来。只要这个天气还比较晴朗是吧，不下雨的阶段我们市区的堵车情况都不会很严重，或者没有一些特殊的交通事故的情况。相对来说可能高峰时间段就在11点50左右到12点20左右哈，就会持续一段时间。那这个今天保持一份好的心情在我们直播间，明天记得10点30分继续来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开心方向盘的全部内容。
1: 过于开心了是吧，
0: 过于开心要下班了哈。
1: 祝各位出行顺利，明天开心方向盘10点半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明天见。
1: 拜拜。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

0: 三春业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原创链接敲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关于传承，将会为您介绍由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所推荐的两支来自青岛本土的乐队，他们一老一小，而且为师生关系，如今还只是小小少年的几个小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也有模有样地做起了老师们在做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还是先从老师说起。他们就是在路上乐团。这支乐队成立于2010年，乐队的风格非常的多元化，有摇滚、fusion 等等，而且多年来坚持演唱自己的原创作品。乐队在北京发展期间就接受过北京电视台外国语频道、深蓝电视台等媒体专访，期间也曾经参加台湾省的垦丁音乐节、山西省的音乐节等各类音乐节的演出。2017年5月，应电影《环太平洋二》、《加勒比海盗》等好莱坞经典电影的制片 Eric McLeod 邀请，参加了好莱坞晚会。 Eric McLeod 对在路上乐团的音乐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之后呢，将在路上同名专辑还带回了好莱坞。多年前，乐队的所有成员决定定居在这座他们共同热爱的城市青岛，并且还为青岛创作了不少歌曲。比如他们就为位于青岛的中国的第一条公路台柳路创作过一首原创作品《路1907》。歌曲讲述了台柳路

0: 个多世纪的时移世迁，开启了青岛及中国的新的梦想。
1: 大家好，我是在路上乐团和声葛天胜。歌曲《路1907》是以1907年中国的第一条公路为原型，讲述着这百年来的人生的悦与怒。无数的脚印在这条路上匆匆走过，即使道路也是人生。我向大家推荐歌曲《路1907》。

0: 跟您说说歌中所唱的那条路啊。1905年，殖民当局修筑了一条从青岛经由台东镇李村至柳树台的长达33.5公里的公路，称为台柳公路。由市区前往崂山和疗养院的交通条件都得到了显著的改善。经过改造之后，于1907年通车，这是青岛市乃至山东省最早通行汽车的道路，在全国也是最早通行汽车的道路之一，被称为中国第一条公路。好了，再说说这也跟路有关的乐队啊，就是在路上乐团。时间回到2013年的夏天，四个怀揣音乐梦想的年轻人商量好了，从北京出发来青岛避暑，寻找音乐创作的灵感。没想到最终四个人选择了定居青岛，把他们的音乐梦想扎根在了这座离大海最近的城市。起初成员们的家人是极其反对的，拿主唱傅健来说，他的父母都是俄语专业毕业的高级工程师，家庭条件足以支撑他在北京继续发展自己的音乐事业。可是四个年轻人就是这么任性的选择了离开北京，选择青岛作为乐队未来发展的城市。对青岛的喜爱呢，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在这里他们开始了音乐方面的培训事业，并且坚持创作。而位于青岛的中国海岸线第一高峰，有着海上第一名山之称的崂山，也成为了他们的创作素材。有句古语说，泰山虽云高，不如东海崂。接下来就听听看在路上乐团歌中的崂山又是如何的呢？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在路上乐团主唱傅健。崂山作为海上第一名山，驰名中外，每个人的感受有所不同。当车轮敲击着地面，如同远方山中传来的鼓声，站在山海之间，浪花如同歌声在不停地翻滚着，来来回回，让我们一起感受着百年的崂山的沧桑与它的气魄的魅力。崂山带给你们。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接着来说来自青岛的在路上乐团。想当年啊，他们刚到青岛的时候，为了生计，乐队的四个人在台东开办了一家音乐学校乐器行，将自己多年来的学习和演出经验以及对音乐的认知毫无保留地传授给自己的学生们。经过多年来的不懈努力，这个琴行呢是获得了岛城学生家长和音乐爱好者的良好的口碑，得意门生也都在国内音乐界崭露头角。其中最让老师们引以为豪的学生是跟了傅健和王晓东学习吉他八年的胡晨。胡晨呢，起初只是对吉他演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初中三年级开始跟他们学习吉他，这一学就持续了八年，直到他大学毕业。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参加了著名歌手汪峰吉他手的面试。汪峰在听到了胡晨的演奏之后呢，当场就确定了胡晨作为自己乐队的吉他手之一。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之后，胡晨的父母也表达了对两位恩师的感谢之情，感谢老师对孩子的辛苦付出和正确教导，改变了孩子一生的命运。而其实在青岛也有很多小朋友也早早的就跟着他们学起了各种乐器，比如接下来的这支小小乐队美乐蒂乐队，就是由来自青岛的四位平均年龄只有十岁的小学生组成，主唱和贝斯手康宝优、鼓手康宝然姐妹俩，吉他张子玲还有傅玉泉。他们的音乐充满了活力和热情，歌声中充满阳光气息，对于未来美好的向往和坚韧不拔的勇气，以及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的正能量。最近他们也推出了属于自己的原创专辑，跟他们的老师一样，他们也想要用歌声来歌唱一下自己所生活和成长的这座美丽的城市青岛。

乐第一乐队的《青岛》，以五月的风吹过海面，把城市轻轻地拥抱，用风的形式把爱传递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1903的岁月依然在歌唱这城市的光芒，体现出百年青岛啤酒的文化魅力。高潮部分写出了对青岛的美好未来充满期待。来听他们用歌声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了地乐队的整张专辑从开始筹备到正式发行用了2年的时间，歌曲以坚持热爱生活、热爱祖国为主题，体现了年轻一代的孩子的勇气和梦想，以及对未来充满期待。美乐蒂乐队透露着青春活力，满满的正能量。再来听一首他们唱给祖国的歌曲《我亲爱的中国》。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屋。

0: 城三春业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来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汽车发展到今天，细分品类呢越来越多，有主打速度和操控的性能车，有主打越野的硬派越野车，还有主打实用的家用车。那么很多人买车的时候呢，会纠结到底选哪种好，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性能车、越野车、家用车这3类车到底有什么不同，从驾驶体验、使用场景到养护成本，全方位对比一下。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孙楠的《拯救》。

先给大家梳理一下三类车的定位和特点。首先是性能车，顾名思义主打性能和操控，动力强，加速快，底盘硬，操控好，追求的是驾驶乐趣和速度感。代表车型呢，比如保时捷911、奔驰的 AMG、 宝马 M 系列这一些。而小米汽车也有 Ultra 性能车，然后是硬派越野车，主打越野性能，底盘高，四驱强，车身结实，能走

先说说性能车的特点，性能车的灵魂呢就是动力和操控，当然价格也不便宜。动力方面，大排量发动机或者是高性能电机加速特别猛，百公里加速呢3-4秒很正常，踩脚油门推背感十足。而操控方面呢，底盘调教偏硬，悬挂支撑性好，过弯侧倾小，转向精准，指哪打哪。那么开起来呢特别有驾驶乐趣。还有就是刹车轮胎排气这些啊，都是为呢喝油像喝水，空间小，尤其是后排基本只能坐小孩或者是放东西。

0: 起，还有家呢喝油像喝水，空间小，尤其是后排，基本只能坐小孩或者是放东西，还有价格贵，保养维修都不便宜，性能车是玩具不是工具，适合追求驾驶乐趣的人。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越野车的核心呢是通过性，首先是底盘高，离地间隙大，不容易脱底，然后呢是四驱系统，带差速锁，四个轮子呢都有动力，烂路也能走，还有非承载式的车身，就是带大梁的，车身的结实，抗扭性强，不容易变形。越野车呢能带你去普通车去不了的地方，爬山涉水，穿越无人区，特别有乐趣。但是缺点也很明显，首先是舒适性差，悬挂硬，座椅硬，开着累。其次呢是油耗高，车身重，风阻大，百公里十几个油很正常。还有就是操控差，重心高，转向虚，公路开着没什么乐趣。还有配置低，很多越野车啊连中控大屏都没有，越野车是玩具，适合喜欢越野，喜欢出去玩的人。

家用车呢是绝大多数朋友的选择，关键词呢就是实用。首先是空间大，不管是乘坐空间还是储物空间都很够用，一家人坐进去不挤，行李也能装下。其次呢是舒适性好，悬挂调教偏软，滤震好，坐着舒服，长途开车不累。还有就是省油，不管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家用车呢都很看重经济性，用车成本低。还有就是保养便宜，配件好找，维修方便，养车压力小，还有配置实用，日常能用得上的配置呢基本都有，不搞花里胡哨的。家用车的缺点呢就是没有什么乐趣，动力一般，操控一般，就是一个代步工具。对大多数家庭来说，实用才是最重要的。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5: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5: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5: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5: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性能车、越野车、家用车的对比。驾驶体验方面，性能车开起来的感觉是爽，加速快，操控好，想超谁就超谁，过弯的时候特别有信心，驾驶乐趣拉满，但就是颠炒累。越野车呢，开起来的感觉就是稳，视野好，底盘高，什么烂路都敢走，心里踏实，但马路上开着就比较难受，噪音大。家用车呢，开起来的感觉就是顺，好开，舒服，省心，日常代步没压力，但就是没什么激情，平平淡淡。

我们来聊一聊养护成本的差异，这个差别可就太大了。家用车最省，油耗低，保养便宜，一年养车18000啊。越野车油耗高，保养也不便宜，一年2-3万很正常。性能车呢，那就更贵了，油耗高，保养贵，保险贵，轮胎刹车片这些损耗件的也贵，一年养车10000-10万都有可能。养护成本呢，是选车必须要考虑的，买得起要养得起。

再来对比一下空间和实用性，家用车空间设计最合理，不管是乘坐空间还是储物空间，都充分考虑了家用需求，杯架、储物格、后备箱空间都很实用，一家人出行的完全够用。越野车看起来大，但其实内部空间不一定大，因为带大梁、底盘高，侵占了车内空间，而且后备箱的空间也不一定大，因为要挂备胎、放越野装备。性能车空间呢，那就更小了，尤其是跑车，两门两座，后排基本上不能坐人，后备箱呢也只能放个背包。

0: 有你。
1: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家用车保值率普遍比较高，尤其是日系德系的热门家用车，开三年还能值五六成，因为受众广，保有量大，好卖。越野车呢，保值率分化比较大，像丰田的陆巡、普拉多这种硬派的越野保值率比较高，开几年还能卖个好价钱，这就是因为它的质量稳定，越野性能好，很多人抢着要。但有些小众越野车呢，保值率就很差了，性能车保值率普遍一般，尤其是小众性能车贬值那是特别快，因为受众小不好卖，而且呢性能车一般造的比较狠，车况呢参差不齐，当然呢保值率也跟品牌车型保有量有关系，不能够一概而论。

市场上也有一些兼顾的车型，比如城市 SUV 兼顾家用和轻度越野，小钢炮兼顾家用和性能，但都只能兼顾，不能够做到极致。想清楚自己的需求，选最合适的，那就是最好的，不要盲目跟风去追求某个车型。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

0: 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大头在表弟家喝茶，体育频道正在播出双截棍表演，表弟说
11: 这只是表演，不知道双截棍真实攻击力怎么样啊。
10: 大头指着额头那道疤说攻击力很猛，我跟人单挑被双截棍敲到留疤
11: 啊。那人下手也太狠了吧。
10: 哎，不怨他，用双截棍的人正是我自己。
11: 铁柱回了趟老家，刚好发小也在，十来年没见了，边喝酒边聊天，聊得特别开心。聊着聊着，聊起了小时候的很多糗事儿。
10: 嘿嘿，我记得你上幼儿园的时候还吃奶呢。
11: 你呢？都上小学1年级了，还尿过裤子呢。
10: 两人越说越来劲，伤疤是越揭越离谱。铁柱一回头，发现自己闺女拿着本在做笔记。厂里不允许抽烟，但阿豪烟瘾犯了，出门啊。点了根烟，蹲在角落美滋滋地抽着。
11: 恰巧人事部妹子回来，看见阿豪正在抽烟，怒气冲冲地说抽抽抽，迟早抽死你。
10: 阿豪缓缓吐出了一个烟圈说，之所以抽烟，只是在等待一个叫我戒烟的人，
12: 你愿意做那个人吗？
11: 妹子脸一红，

0: 转身就走了。
1: 阿豪心里一阵高兴，第二天公告栏贴出了阿豪违反规定罚款200的通知。男朋友要过生日了，王美丽为了给他一个惊喜，发动所有的好友以及他的好友共同凑了520个人，约好大家午夜0点同时给男友发短信说我爱你。
0: 第二天看男朋友睡眼惺忪的样子，王美丽小心地问，哎，收到这么特别的礼物不开心吗？
1: 男朋友一愣，随即一拍脑门，啊，原来是你干的，吓死我了，怕你吃醋我删了一晚上，我一宿都没睡。铁柱老婆参加完一个饭局回家，跟铁柱说，
0: 哎，我那个朋友阿芳吃完饭发现戒指上的钻掉了。
1: 啊，这么倒霉。
0: 可不嘛，后来我帮他拼命的找，总算找到了。
1: 啊，那还好，虚惊一场。
0: 这个时候老婆白了铁柱一眼说，我跟你讲哦，买钻还是要买大的，不然掉了都不好找。哎，
1: 上大学的时候，大头每个星期都会回家，家离学校也挺远，但是他坚持每周都必须回去。
0: 一个哥们儿不解地问他，离那么远为什么还老是回去啊？
1: 没钱用了，回去找我妈拿钱去啊。
0: 为什么不让你妈把钱打卡上呢？多方便呀。
1: 哎，我妈不喜欢把钱打我卡上，我妈只喜欢把钱打我脸上。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同事突然接到电话说老婆在医院马上就要生了，老王开车送他到医院的时候，他老婆已经进了产房。
0: 同事有点紧张，要老王陪陪他。医院的信号差，无聊之下老王拿着手机来回找信号。这个时候同事哭丧着脸说，
1: 王哥你别走来走去的行不，搞得好像是你是孩子他爹一样。一天大头酒后开车遇到了查酒驾，他当时灵机一动，下车混进了路边跳广场舞的大队伍当中。
0: 因为他完全跟不上大妈们的节奏，警察一下子就把大头揪出来带走了。
1: 这时广场舞还在进行着，领舞的大妈跳得认真，然后说，
0: 姐妹们看见没，那个不认真跳的被警察都抓走了。
1: 阿豪在一家理发店当学徒，今天被店长叫到会议室训了一通，差点开除。店长说，
0: 你工作怎么这么不上心呀？
1: 啊，我没有啊，我可是连做梦都梦见自己在理发呢。
0: 店长一听勃然大怒，你给客人理发的时候都睡着了还有理呀？老王的儿子小王，他们班级纪律不太好，上课铃响了，教室里还是闹哄哄的一片，老师一拍桌子，这才逐渐安静下来。接着老师发脾气了，
1: 打了上课铃你们听不见吗？
0: 顿时全班鸦雀无声。突然教室的角落传来了一句小王滴滴的声音，
1: 哪次下课铃你听见了呀？铁柱和老婆一起看举重比赛，当时运动员把杠铃举起来，铁柱都会大喊一声好，
0: 紧接着老婆也会跟着大喊一声好，
1: 最后选手决定冲击举重的世界纪录，遗憾的是他没有成功。铁柱长叹一口气，但随后老婆还是叫了一声
0: 好。
1: 铁柱扭头看着老婆问，你有没有看懂啊？
0: 当然看懂了，这么重的杠铃砸地上居然连个坑也没有，这地板的质量得多好呀。
1: 老王出差的时候给老婆打电话，你在家没事收拾收拾吧，肯定脏得不成样子了。
0: 老公，我手受伤了干不了活，不信你问儿子。
1: 这时老王儿子抢过电话说，
0: 啊，没错，妈妈跟我抢牙签肉吃的时候手太快了，被牙签扎流血了。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最近大头买了个新手机，于是就打电话给客服逗客服小姑娘，一会儿问吃饭了吗，一会儿问天气怎么样，反正就是想起什么聊什么。终于客服不耐烦了，你好先生，请问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儿吗？
9: 有啊，你们广告不是说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吗？我就想验证一下是不是真的，你别着急啊，这还早着呢。闺蜜陪王美丽去剪头发，到了理发店，王美丽犹豫了，
8: 这么多发型师，不知道选哪个师傅好一点。
9: 闺蜜不假思索地说，如果不熟悉的话，咱就选那个发型最差的那个吧。
8: 啊，为什么呀？
9: 他的发型说明他至少不是技术最差的。大头最近很衰，追女孩被拒，今天又被公司领导给训了。
8: 于是他想听一首好运来给自己转转运，还想着绝对不能手动切歌，不然会断了好运。
9: 然而好运来刚放完下一首歌，系统自动匹配放出的居然是周杰伦的那首我不配。
8: 当年电视剧《甄嬛传》热播，铁柱夫妻看得入迷。一天早上，铁柱意犹未尽地对老婆说，
9: 亲爱的，以后我出门上班你要说恭送老公，下班回来你要说臣妾叩见老公，祝老公万福金安。
8: 老婆白了他一眼，不屑地说道，你想得美，天天让我跪着给你请安，那你准备怎么报答我呀？
9: 铁柱皱着眉头想了半天，然后一本正经地说，我册封你为皇后娘娘，保证以后只翻你一个人的牌子。
8: 头一大早去公司，习惯性的跟女神问了早安。
9: 早上好，早饭吃的什么呀？
8: 提拉米苏蛋糕和卡布奇诺的咖啡，你呢？
9: 大头一听人家这么小资，自己可不能丢份儿啊，想了半天然后说，胡椒粒咖喱浓汤，不放牛肉，不放沙拉，不放西红柿，不放青椒，不放奶酪的九分熟的披萨。
8: 啊，这是什么吃法啊，我都没听过。
9: 嗨，江湖人称胡辣汤烧饼。王美丽偷偷开小号加了男友的微信，整天撩拨，男友表现得不冷不热，王美丽还为此暗暗得意。
8: 直到有一天，她用小号对男朋友说，我来到了你的城市，想去见你。
9: 不好意思啊，我是一个有女朋友的人。
8: 那一刻王美丽觉得自己很幸福，可是没有多久男朋友又发来一条消息，
9: 现在你什么都知道了，那你还愿意见我吗？
1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富，
7: 您正在

0: 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大头一个哥们儿啊，刚从某商学院 MBA 毕业，大头带他来到小学同学开的小餐馆吃炒菜。
1: 餐馆每一份炒饭都配有一小碗免费的蛋花汤，哥们儿看了提出自己的建议。
2: 你送了免费的汤，客人的进店体验的确变好了，但是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点饮料了。如果免费取消的汤，如果取消免费的汤，你的饮料就会大卖，这叫自己创造商机，你懂吗？你
1: 小同学听得连连点头，大头也觉得特别有道理，还感叹说，
2: 厉害，不愧是 MBA 专业毕业的呀。
1: 果然过了两个月，同学的餐馆关张了，因为呢客人都跑到对面的小店去吃炒饭了。
2: 小舅子饭店关门处理东西，铁柱要了台抽油烟机。
1: 从那以后，老婆半夜起来都要炒个菜。铁柱非常好奇，你干啥呀？半夜干啥做饭呀？
2: 哎呀，这饭店的油烟机烟瘾太大，我爸这一天三顿饭的油烟满足不了他，晚上给他加加油。
1: 阿豪开了一家理发店，昨天来了一位顾客，可能是怕他推荐染发烫发做发型什么的，一坐下来就跟阿豪说，我怀孕了，什么都做不了，只要稍微剪一下就好了。
2: 这句话太有杀伤力了，生生把阿豪刚要说的话全都给堵了回去。愣了好大一会儿，阿豪无比膜拜地说，大哥我服了。上大学的时候，同班的美女找到了大头说，
1: 元旦节演小品，我演一个公主，还差一个男的，你想不想和我一起演呀？
2: 大头受宠若惊，赶紧说，没问题呀，我演技你绝对放心。
1: 女生松了口气，啊，谢天谢地，终于凑够七个了。
2: 睡觉前，王美丽给小侄子王小胖讲故事。
1: 从前有两个人，一男一女，他们从来都是一起出现，可是呢谁都不会和谁说一句话，甚至都不会看对方一眼。
2: 刚说到这儿，王小胖打断了美丽的话说，
3: 姑姑，你说的是新闻联播那俩播音员吗？
1: 哇，这孩子观察生活很细致啊。上大学时候的事儿了，女同学在数码城买了个 U 盘，用着有问题想去换，怕老板不给她换，就叫大头陪他去。
2: 大头向来点子多，到了数码城跟老板说，前两天买的 U 盘有点小毛病啊，本来说那天要换新的，结果路上把 U 盘给丢了。
1: 老板一听陪着笑说，我们这儿的东西质量都没问题，即便真是有问题，你拿来，我肯定给你换新的。
2: 大头马上点点头对同学说，拿出来吧。
1: 在老板诧异的眼神当中，大头把 U 盘递了过去。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焚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程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0: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4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我们说电影，
6: 在党的18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之上，党和国家的事业发生历史性的变革，我国的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且不断地开辟发展新的境界。它也同时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的解决方案。那么展现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影片有很多精品，其中在2018年出品反映中国海外撤侨的动作影片《红海行动》就是非常受欢迎的一部。今天一起来分享影片《红海行动》的故事。 现如今一部影片想要大卖，除了爆棚的首日开画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有口碑引发的票房后劲。2018年的大年初一，影片《红海行动》的首日票房落后于《捉妖记2》《唐人街探案2》，但是凭借 8.5 分的豆瓣高分，在之后的一个月内超越了所有春节档的大片，最终拿到了 36.5 亿人民币的成绩，成为了2018年春节档的最后赢家。那么它的票房成绩截止到2019年11月30号排在《战狼2》《哪吒之魔童降世》《流浪地球》《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后面位列第五名。2015年在距离中国5000海里的索马里外海亚丁湾，中国船只遇袭，海员被海盗扣留。中国海军第19批护航舰队的临沂舰接到上级命令后，派蛟龙突击队击退索马里海盗，保护我方人员安全。蛟龙突击队不负众望，成功潜入控制人质的地点，救出了船员，只剩一名海盗驾驶游艇逃脱。主狙击手罗星认为海盗杀了人，不能就这样让他逃走，请求队长杨瑞下达指令。队长杨瑞批准了行动，经过一番交火，海盗被击毙，行动圆满完成。但是罗星却在战斗中不幸中弹，被紧急送往医院。回到军舰上，大家焦急地等待罗星的消息。这时队长杨瑞走了过来。
7: 罗星已经脱离危险了，现在情况稳定，但是他必须要留在吉布提进行治疗，所以大家放心吧，我回去休息。
6: 安慰了队员，杨瑞心情沉重地走到船舷边上。这时舰长高军过来。
8: 舰长，
9: 跟队员们都说了？
8: 说了，就是他的脊柱神经被打穿，我没说。
9: 老弟，你听过直接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吗？他们都应该非常清楚军人的责任。其实你可以坦白地告诉他们真相，你是队长，不是家长，老是把队员们所有的包袱都往自己身上背，早晚得把你自己压死。
8: 压死也没办法，责任确实是我。
6: 深夜，法籍华人记者夏楠的助手阿布告诉他，绿色能源公司的高管威廉手中有一批可以做核污染炸弹原料的黄饼，要出售给恐怖组织。为了阻止这次行动，夏楠想要报道出真相。为不造成伤害，总编制止了这篇报道的发布。夏楠得知后气愤地离开报社，不顾总编劝阻，和助手阿布偷偷潜入位于伊维亚共和国内的绿色能源组织，不成想却赶上了这个国家在发生政变。夏楠侥幸逃脱，助手阿布却落入叛军的手中。临沂舰返航途中也得知伊维亚共和国发生政变，恐怖组织连同叛军攻入首都，当地华侨面临危险。海军战舰这是接到上级命令前往执行撤侨任务，蛟龙突击队八人领命出发，时间紧迫，在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的大原则下，海军战舰及蛟龙突击队深入伊维亚。在激烈的遭遇战之后，蛟龙突击队成功营救了被恐怖分子追击藏身在工厂区的中国领事何清流等人。在等待上级进一步的指示之前，蛟龙队队员佟丽和石头也难得享受这片刻的放松。
10: 你为什么总爱吃糖？
11: 你看认识我那么多年不知道吧，我小时候特别调皮，总被妈妈打，打完我一次呢就给我一块糖吃，所以说你到现在一出任务只要糖吃什么都没事了。啊，打我干嘛？
10: 不是吃糖，不是说吃糖不疼吗？
6: 这时因为罗星受伤而来接替他的顾顺也向李董发出了感慨。
12: 你知不知道我跟罗星有场比赛要打？
13: 知道，你们要争委内瑞拉特种兵学校狙击手训练营的入学资格，全蛟龙只有一个名额。
12: 可惜啊，没借跟他比一场。他是我见过最好的狙击手。你以前也这样吗？
14: 哪样？
12: 紧张啊，抗压能力太差。战场上，子弹躲不掉的。这一刻啊，算哥送给你的啊。下次记得交学费。
2: 看似平静的世界，其实仍然危机四伏。就在掩护华侨撤离之际，蛟龙突击队突然接到舰长传达的新指示。
15: 刚刚收到外交部的消息，一个叫夏楠的记者是个法籍华人，联络了外交部12308热线。这位记者表示，他看到了扎卡组织绑架了一批能源公司的员工，其中有一个中国公民叫邓梅。
16: 可信度高吗？
9: 我们已经与夏楠取得了联系，确认了他的身份。上级还在与伊维亚政府协调，派出他们的直升机和支援部队一起执行营救。我们这次行动的决心，就是要让恐怖组织知道，一个中国人都不能伤害。二队，把侨民先送回港口。一队，政府军会带你们到附近的集合点等待消息，装备、补给品还有空降服会送到你们那里。
15: 是。
2: 收到命令，蛟龙突击队深感责任重大，义无反顾地再度展开营救行动。前方路途险恶，蛟龙突击队即将遭遇的远不止人质营救那么简单，恐怖分子的惊天阴谋即将浮出水面，而内战不断的伊维亚形势更是瞬息万变。这时舰长高军又收到上级的最新消息。
17: 舰长，上级消息，伊维亚政府军安排不了直升机，他们只能让我们蛟龙队跟随护送平民的车队。坐车去，路上得多花费一倍的时间，我就是担心他们赶不回来。接蛟龙一队。
15: 夏楠的手机信号在伊维亚东北部地区消失了。
9: 根据伊维亚政府提供的信息，那里是一个叫巴塞姆的小镇，一周前被
15: 扎卡组织占领。现在你们先去70公里外的临时政府军集合点，跟随护送平民的车队上路。
9: 他们的特种部队会配合你们，一起营
15: 救邓梅。
17: 是。
2: 听完舰长的指示，杨瑞来到队员们中间，开始布置任务。
16: 确定行动，但是我们只有3个小时时间。我们这次会深入敌人的后方，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拿到一个准确的情报。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一场硬仗。所以我要求你们每一个人打起精神来，平安回家。
17: 听明白了吗？
18: 明白。
17: 出发。
2: 很快蛟龙队来到接应他们的政府军所在地，已经提前到达的夏楠看到杨瑞他们，马上走了过来。
19: 我明白，但是我必须要去巴塞姆镇，因为我除了要救我的助手以外，我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必须去那里完成。
16: 对不起，夏孩子，我们不可能带着你去执行任务，而且我们也不知道那边到底什么情况，对吧？
19: 杨队长，你能让我把情况说明你再做决定吗？
16: 啊，徐红，徐红，赶紧催一下他们出发呀，快一点。
19: 我其实一直在追查黑石和原料黄饼的买卖，被恐怖分子抓走的那个威廉是其中最大的买家。最近我们发现他跟一些恐怖组织接触密切，其中一个组织已经拥有提高黄饼放射量的技术，用来制造能大规模传播污染物质的炸弹。也就是说，黄饼一旦落到他们的手里，下一次恐怖袭击会死多少人我们无法预估。
16: 你说的组织是扎卡对吗？
19: 扎卡只是想要抢走威廉手上的黄饼。
16: 我们不管他，
19: 而我是希望你能把阿土、把威廉、把所有的人都救出来。
16: 夏小姐，我们要执行的任务就是要去解救一个中国公民，如果尽可能的情况下，我们会去救更多的人，但是对不起，你不可以跟我们参与这次行动。
19: 如果我不跟你们说，我没有办法拿到我要的东西。
16: 请你上车。
20: 对不起，你不能离开。
19: 我为什么不能离开？
20: 我刚才跟你讲过很多遍了，上级给我们的指示是要把你安全护送到政府军沿途的基地，再由政府军统一安排你们执行撤离。
19: 首长你好，我是夏楠，我想向您汇报一个情况。因为
2: 听到队长杨瑞没有考虑过要去参与解救黄饼的危机，只是要去解救一个中国公民邓梅，夏楠抢过杨瑞的对讲机吼了起来。杨瑞一气之下拔掉对讲机上的连线，夏楠无奈只得跟着其他人一起撤离。谁知在撤离途中遭遇叛军伏击，经过一番激烈交战，除了蛟龙小队和夏楠之外，其他人全部丧生。看着人间地狱般的爆炸现场，残肢断臂的血腥场面， 那种劫后余生的无力感，使初次执行任务的通讯员庄宇控制不住地产生了不自信的情绪。这时，副队长徐红走了过来。
18: 我做过这么多演习、训练，没想过遇到这种情况，完全控制不了自己。副队，我没资格当蛟龙。
21: 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成为蛟龙的吗？我们经历过多少困难，想过多少次放弃，可还是坚持下来了，对吧？能站在这儿，就说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合格的。想想我们的口号，强者无敌。
2: 受到激励的庄宇调整情绪，重新振作起来。这时，队长杨瑞接到上级电话，得知夏楠的助手阿布已经被扎卡组织割喉处决了，于是他找到夏楠。
22: 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巴萨姆镇。
19: 有支援了是吗？什么时候到？
22: 我要跟你讲的是，既然跟我们一起走，请你服从我们的命令，好吗？
19: 杨队长，我提醒你，如果你的支援不到的话，你不要轻易走，因为这个路程一个多小时，你们的车能修好吗？
22: 车我们正在全力的抢修啊，这个东西不用你来操心。我要跟你讲的是命令的问题，就是刚才的战斗，我跟你强调了原地别动，是我理解你是为了救人，对吧？但是我希望的是在下面的行动当中，因为情况非常危险，所以你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请你能够100%的服从我们的命令。好，
19: 如果你的命令下错呢？你怎么能保证你的命令下的是对的？对，我们的身份是不一样，但是我们的信念未必。
22: 如果我的命令下错了，我自己负责。

0: 但如果你不服从命令，你死了，请问谁来负责？
1: 如果的话，千万别救我。
2: 报告队长，车好了，马上到。
3: 这时，杨瑞的对讲机传来了消息。
4: 收到，收到。全体出发。
3: 时间紧迫，蛟龙队员们在杨瑞队长的带领下来到被几个叛军占领的营地。经过短暂交火，蛟龙队很快制服叛军。夏楠找到了几个尚被扣留的妇女，通过他们得知关押邓梅的人质营的一些基本情况。
1: 那个屋子的主人贝拉说，一个星期前这里就被恐怖分子占领了，把所有的男人都杀了，把妇女和孩子都赶走，只留下他们几个给他们做饭。现在镇子上恐怖分子大概有150个人左右，主要集中在广场附近活动。他画了一张图，这是恐怖分子的指挥中心，在这儿。这个广场北边就是人质营，十几个人把守，里边现在有25个人质，除了5个政府军以外，其他全部是外籍。3个女性，只有一个是亚洲女性，按她的描述应该就是邓梅。
4: 等一下，有多少条路通往这人质营？
1: 只有广场一条。
3: 这时副队长刘红走了过来。
4: 先把我们这个情况跟舰长汇报一下。
5: 是。
1: 8对150，你们以前有过这样的经验吗？
4: 我们这8个人的任务不是要解决那150个人，而是去营救那个必须去营救的中国人质。
1: 就是说其他的人还是没有希望了。
4: 没时间。
1: 那有没有可能，如果你们可以的话，再多救一个人，有没有这种可能？
4: 你的助手阿布已经被他们出去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4: 我们来之前。
1: 我的先生和我的孩子也是死在像今天这样的大坝上。在05年伦敦炸弹袭击的时候，警察找到我跟我说，什么都没有剩下，只有一个小小的蓝色的手链。从那以后，我就要跟他们干到底，我要跟恐怖组织干到底，我什么都不怕，我连死都不怕，我就是怕像今天这样没有办法。其实我谁都保护不了，其实我连阿布都保护不了，我谁都不。
5: 舰长说，唯一的支援是政府军可以安排直升机协助我们撤离，但是没有具体时间。
4: 除了邓美之外，我想把其他的人质全都救下来。你有什么方案？
5: 如果要救那么多人走的话，就不可能原路返回了。不如干脆直接带所有人穿过人质营北面的沙漠去政府军基地。但问题是目标太大，敌人一旦追上来的话，
4: 邓美还是首要任务。等邓美安全撤离原路返回之后，我们再集中火力去打人质营。
5: 你赶紧去通知一下石头还有佟丽，让他们化妆成恐怖分子潜入人质营。记住，是让佟丽和邓梅互换服装，让石头带着他原路返回。你还要通知一下顾顺和李董，让他们寻找制高点，控制住整个广场区域范围。一会儿我们进到镇里，所有人的信号都会被屏蔽，所以我现在要找到庄宇，通知他架设反干扰器，确保我们所有人行动当中的通讯。至于夏楠，就让他跟庄宇留守在这儿吧，等邓梅撤出之后他们一起撤离。最后你我还有陆晨负责在广场范围内附近，一旦说邓梅安全地通过这个地方撤到贝拉家，我们要第一时间把通往人质营的入口炸掉，然后我们3个人进入人质营，带着全部的人质从这里撤出。
6: 可是如果佟丽留在人质营，外面广场一旦打起来了，咱们火力不够，人手不够。
1: 你们现在已经人手不够，除非拿我去换，我比较更像一些。
3: 夏楠立刻站了起来。
6: 队长，我觉得这个方案可行。
4: 我觉得这方案不可行。
3: 杨瑞跟徐红出现了分歧，趁着杨瑞不注意，徐红他们还是偷偷的用夏楠代替了邓梅。这边留守的庄宇看到天线断开了连接，和军舰失去了联系，于是赶紧走出掩体去重接，不成想却被敌人发现。大批叛军对着庄宇所在的小院涌入，庄宇被敌人炸断了手指，还被敌人击中。最后一刻，庄宇撑着一口气

0: 爬过去，奋力伸手，稳稳地把摔成两半的通讯装备按在一起，信号灯终于点亮。舰队收到蛟龙的信号，还不能确定蛟龙的位置。蛟龙突击队的另外三名队员和邓梅一起被困站在一栋民房之中，窗口突然飞进一颗手榴弹，医疗兵陆琛瞬间捡起并往窗外扔，结果手榴弹在空中爆炸，他的整条手臂直接被炸没了，而石头因为掩护同力也壮烈牺牲。危急时刻，另外两名队员及时赶到，消灭了围攻邓梅他们的叛军。就在首领下令立刻处决邓梅时，恐怖分子发现已经被替换。关键时刻，杨瑞解救出了差一点被恐怖分子杀害的夏楠，这也让杨瑞真的相信了夏楠所说的和平信念。正是这种信念的力量，使得杨瑞在联系不上军舰，时间非常紧迫，而蛟龙队只有四名队员能作战的情况下，做出了去抢黄炳的决定。时间紧迫，整个行动不能超过40分钟。杨瑞他们四个人借助伊维亚共和国的直升机顺利地降落到沙漠中。杨瑞抓住了恐怖分子首领，谁知这时叛军绑架了佟丽，并威胁杨瑞释放恐怖分子首领。千钧一发之际，技术过硬的李董一枪击毙了绑架佟丽的叛军分子，完全扭转战局，并在军舰撤退前及时完成任务，顺利返回。从来就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因为有人负重前行。原本八人的蛟龙突击队队员庄宇和石头牺牲，陆琛、徐红受伤，海军列队整齐划一地在军舰上向逝去的战友敬礼，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大大弘扬了国威和军魂。
1: 注意，我是中国海军，你即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 Attention, this is Chinese Navy. You're about to enter Chinese waters.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I repeat,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0: 今天在黄金强档单元当中，我们一起分享的是《红海行动》的电影故事。作为一部专业的战争影片，《红海行动》在题材、情节、枪械上基本做到了无懈可击。很多女演员都推掉了这部戏，因为拍摄周期太长，环境太艰苦。演员海清进组没多久，手就骨裂了，后来呢，脸还被臭虫咬烂了。虽然导演平时对演员们很保护，很多危险动作都不让他们做，但是因为炸车的戏份不让演员实拍，会显得很不真实。真到实拍时，海清感受到了爆炸带来的非常大的热浪，把整个人都掀翻了，手也流了血。其中还有一场爆破戏，爆破组在前面准备，演员们跟着摄像机过去时，虽然做足了安全措施，但张译还是有被爆破的石头溅伤。每一次导演喊咔，张译说都有种捡了一条命的庆幸的感觉。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主题曲，由张译、黄景瑜、杜江、蒋璐霞等人共同演唱的《蛟龙突击队》。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

0: 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3: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此时此刻锁定听见临汾，锁定午后光阴。那从今天早间开始，大家又可以感受到晴空万里的一种秋日的美好。那相信此时此刻在外出路上的一些朋友们也可以感受到中午时分，在下午的这个时段当中，阳光不仅很好，温度呢也是比较适宜的，没有那么的暴晒，但是阳光洒下来，真的就是我们说的午后最美好的时光了。
0: 对，那么在午后的这个时间段，可能也是很多朋友一天当中比较放松的一个时刻，也是能够节奏稍微慢一点点的这个时刻啊。那也希望我们午后光阴两个小时的节目能够陪伴大家一路的好心情。那么同时有很多朋友在出行的路途当中，看着外面秋高气爽的这个天气，在欣赏着周边那些美景，我觉得也是非常幸福和惬意的一件事情啊。
1: 是的，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午后时光当中的这两个小时可以将节奏放慢下来，一起来听听歌，一起来聊聊生活，让我们感受下午时光带给我们的那些美好。那么这两天呢，说到天气，大家也在担忧啊，说是不是还会有降雨的一个情况呢？因为即将到来的中秋小长假还有国庆假期，大家可能都有外出或者是户外周边去出行的一些计划，我们也来跟大家首先分享一下天气情况。
0: 对，那么受到短波槽的影响，预计在未来几天，在我市呢都是以多云见阴天天气为主，并且呢是伴有降水的天气。那么最近大家明显感觉的就是早晚的体感是比较偏凉的，不过在中午这段时间呢，阳光出来依然觉得非常的暖和啊。那所以请大家合理安排出行，同时呢在早晚的时候呢注意添衣保暖，照顾好自己啊。
1: 是的，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那么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多云兼晴天，西南风呢是2到3级，市区温度17到29摄氏度吧。市区湿度呢是47%到81%。大家可能说秋天会比较干燥，尤其是在家里开窗通风的情况下，那么大家呢还是要及时的多补水。那么在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呢，是全市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呢是2到3级，市区温度19%到26%。再一次提示一下我们的各位朋友们，就是我们关注到的市区的一个温度呢是19摄氏度到26摄氏度啊，可能在后天的时候呢稍稍最高温度呢有所下降，所以大家早上和晚上的时候呢还是要多添一件外套的。
0: 是啊，那今天大家如果说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关注听见临汾我们这个抖音号的话呢，大家已经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了，就说你的网名藏了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呢。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在起这个名字的过程当中啊，包括刚开始咱们在用 QQ 的时候，有些人呢会精心的给自己起一个名字，包括你在建这个微博的时候，或者说播客的时候等等等等，大家可能就绞尽脑汁来想一个特别贴合自己和符合自己形象的那个名字啊。或许这个名字当中呢有你曾经的那些往事，或者说这个名字当中呢有你某一段记忆当中难忘的那些故事啊。那今天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说说你的这个网名都藏了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呢？
1: 是的，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能够决定的。有朋友就分享说，我们这一生啊只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自己做不到的，那就是给自己取名字啊。那是因为我们出生的时候根据我们的

0: 那可以明显的看到的就是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呢，特别是通过抖音的方式，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公屏当中有很多朋友呢都有自己的这个名字啊。你看文文电脑呢也发来信息了，他说想要反映问题是吗？是关于哪方面的这个问题呢？你可以具体的来讲述讲述啊，也可以把它打字的方式呢呈现出来啊。
1: 对，
0: 那同时呢也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也有很多朋友起的这个名字，有些就是比较简单，就简洁明了，可能就是他真实的一个姓名吧，但有些呢可能就是他对生活的一种期待，或者他喜欢的某一个人在其中蕴含的一种意义，或许说是跟我们的这个风景有关系，或许说是跟在曾经的一些往事是有关系的啊。那么大家还记得我们在建第一个这个 QQ 账号的时候，各位都起的这个什么名字吗？你的这个名字是否一直都是沿用到现在呢？中间的时候有没有换过？有些朋友可能就是随心情会换这个名字啊。之前的时候刚开始使用这个微信嘛，大家可能就通过微信的这个名字然后来进行这个添加，但殊不知没有备注之后呢，有些朋友就隔三差五这个名字就变了，然后你就找不到你熟悉的那个他了哈。
1: 对，我们还得去翻一翻我们的备忘录，翻一翻通讯录，根据头像呢来进行判断，哎，这是不是我的那位朋友呢？
0: 嗯，
1: 其实跟很多朋友们在一起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忽然间大家去想一想自己这个网名的一个来历，就聊聊天之后大家就会发现，原来每一个人的 ID 当中呢都融入了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小心思，所以大家起这些名字的时候呢是一定会记录着生活的。那也在我们在今天的午后光阴当中记录生活的碎片，留存当下的一些美好。不禁当我们想到第一次在网络聊天室里面来聊天，大家可能都会给自己起一个名字，我印象里面比较多的就是什么岁月如歌啊，苦咖啡呀、然后大家实在想不到名字的时候就是苦咖啡一啊，苦咖啡二啊，因为自己的好友可能有好几个叫苦咖啡的。
0: 对，那么大家如果去搜索的过程当中，你忽然会发现，哎，这同样名字的人居然有这么多啊！包括之前的时候在添加好友，可能没有通过手机号的这种方式去添加吧，都是这个名字啊。大家不仅说要核对这个名字的这个字儿对不对，
1: 对，
0: 而且还要核对一下这个图片，它的这个图标是不是你的那个朋友的那个图标呢？如果说是的话，那才是你正好要加的那个好友啊。
1: 有朋友呢可能喜欢把自己喜欢的句子画到名字里面来使用，也有用喜欢的食物来起名字的，或者家人给小朋友们起的一些昵称啊外号啊，慢慢的就可能变成了我们的这个网名。那么用到食物，我觉得近几年年轻人们给自家小宝宝起名字的时候大多数都是跟吃有关的，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了。
0: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陈奕迅带来的岁月如歌，或许那个名字都已经伴随了你很久很久的这个时间了，或许呢你最近呢已经刚刚换了一个新的名字啊，那你都可以讲述讲述在里边藏的那些故事。

0: 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7，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此时此刻，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不知道在周二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各位忙吗？出行在路上、路面上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那也欢迎大家走入节目，和我们来聊聊今天的这个话题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分享，在每个人的网名背后都藏了怎样的一种故事？那么大家可能在起名字的过程当中呢，也是绞尽脑汁费。进了自己的想法，有一些期盼或者是自己喜欢的一些语录呢藏在里面，所以在今天呢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当我们去接触网络的时候，起名字是不是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呢？
0: 对啊，要起一个网名可能大家会绞尽脑汁啊，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到大家也是因为不同的一些性格的一些朋友会起不同的这种名字啊，那有些朋友可能就是起名字的时候是因为某一个偶像或者说某一个学习的榜样，也可能是因为某一款游戏，或者说是某一个玩偶，或者说是就是跟自己的性格、个性特点有关系，然后才起了这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这个名字啊。
1: 是的，其实每个人的名字当中呢，都是藏着某句歌词啊、某个人啊，或者是某一段珍贵的情谊，都可以在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我们今天呢就在午后光阴里搬好小板凳，来听听大家名字背后的那些故事啊。
0: 对，很多人觉得网名可能只是我们的一个代号吧，但其实我觉得它是给我们自己一个小小的精神名片，因为在生活当中我们都要扮演很多这种角色的，像你是在工作当中是职员，回到家里呢是子女又是家人，那么在网络的世界当中，大家的这个网名之下，我们可以做真实的自己啊。
1: 那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位叫做幽潭的朋友，他说，哎呀，我的幽潭其实也没什么内涵，只是在青春期正是拿高级词汇炫大技的时候用的，用优美的词藻堆砌出来的华丽名字，虽然敲定以后每次看到他眼前也总像是盛开了昙花一样，所以就叫幽潭吧，优秀的昙花。你的网名啊，真的就是我们赋予我们自己的一种精神世界或者是寄托，所以大家在起名字的时候都有着哪些故事呢？也可以告诉我们。
0: 是，你看会飞的猫这个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说小时候呢想当这个超人，后来呢发现飞不起来了，就希望家里的这个猫能够替我飞，所以他就起了个名字叫做会飞的猫，是吧？
1: 哦，那真的是起的是别有用心的，想到了自己小时候美好的一个愿望。老白就说了说，那么问题来了，小小是来指什么呢？
0: 啊，这不是个头小小的，然后就起了一个名字叫小小嘛。然后当时自己呢，我觉得就说话声音也是小小的那种感觉，就是感觉是柔柔弱弱的，然后才给自己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啊。
1: 是，我们总觉得小小也是一个很美好的，就是什么都小小的，小巧玲珑的这种感觉，也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寄托了。
0: 对，小小的花园里呀，挖呀挖呀挖，是吧？
1: 是的。可以挖出什么来呢？
0: 那风雪白呢？你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这个夜晚的时候出生的吗？
1: 因为我们白，我们都知道是姓氏嘛。
0: 对对对，为什么叫风雪白啊？也可以来讲讲你这背后的故事啊。
1: 是的。
0: 因为我觉得你这个名字可能说，自从有了网络之后，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广播
1: 平台
0: 对平台当中呢，一直都使用的这个名字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背后一定有很深的这个故事啊，藏着哪些故事？不妨风雪白给我们讲一讲啊。
1: 有些人的网名呢，就是一个故事，将生活的碎碎念念浓缩成了文字啊。你看，或青春，或希望，或兴趣，或者是灵感、暗示、梦想等等等等。那么大家到底有怎样的一些故事呢？都可以来告诉我们，让我们共同的来分享。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大家给我们发来的一些留言信息啊。那么也可以通过大家每个人的这个留言来看懂名字背后的一些意思吧。
0: 是，
1: 来看一下这位叫做盒子的朋友啊，他就说，小的时候呢，一直想拥有周杰伦的半岛铁盒，觉得那个里面可以藏了很多很多的秘密，所以就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盒子啊。QQ 网名战神缘起。

0: 白起微信，来自大话西游游戏的前辈啊。哦，看这个是跟游戏有关。
1: 哦，风雪白就发信息啊，他说你说个头啊，小巧可爱，我一直好奇你和李老师谁高，你猜我俩谁高呢？哦，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看一下这位叫孤岛鲸鱼的朋友发来信息了。他说因为我觉得自己呢就像一头频率不对的鲸鱼，发出的声音呢没人能够听得见，但依然呢在深海里去游着，所以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孤岛的鲸鱼啊。其实这句话我在听到的时候呢心里还真的是一颤，你知道吗？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我们都是合群的，但是在真实的一种环境里，或者说我们在这个网络有点虚拟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就是允许自己做一座孤岛啊。
0: 是的，那么不禁呢也想到了化身孤岛的鲸那样的一首歌曲。刚听到这个网名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也是来自于这样的一首歌呢？我们来看一下，彪彪睡觉没，彪彪拍照没，彪彪说我只有两个爱好，一个摄影一个睡觉，大梦谁先叫，平生我自知啊。所以我的两个网名来回切换，就是彪彪睡觉了没，彪彪拍照了没啊，真的是根据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啊。Sense 呢说，这是我很喜欢的一款游戏里面的一个 NPC， 虽然它只是一个胖骷髅怪，但是大大咧咧，乐观开朗，幽默风趣，而且很善良，我就把它用作了我的名字啊。
1: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第99次注销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啊。他说每次想离开网络，想换个名字重新开始，结果呢经常是第100次还是舍不得这里的人啊，所以就叫了第99次注销。但是一直没有成功，一直还在，是吧？
0: 对，之前呢我们听过一段文案说，当你已经走了第99步的时候，第100步一定要迈出去。所以每个人可能对于这样的一个寄托都在自己的这个网名里，是每个人独属于自己的精神故事。豆乳盒子他说，因为很喜欢吃的甜品呢是豆乳盒子，刚好这个姓何，所以我就改成这个名字了。大家可以试一试谐音梗的网名啊，亲测辨识度很高的，我把盒子的盒改成了姓何的何，大家都一看就知道是我啊。
1: 对，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从 QQ 那个时候开始，大概就是在2000年左右吧，到现在可能已经过去了有20多年的这个时间了。那我们的社交软件呢也是在不断的变化啊，之前大家可能会用 QQ 聊天，那么现在更多的朋友会用微博呀，或者说是微信呀，那么现在有抖音啊、小红书啊等等等等。那么大家使用这么多这种社交软件的时候，是同时会用一个名字吗？还是不同的都会用不同的这个名字呢？那么这个名字的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都可以来讲述一下啊。
0: 是的，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聊一聊网名背后的那些事儿啊。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来自房东的猫这首歌吧，《云烟成雨》。

0: 我们在播放这首歌曲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位叫做小怪兽的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班主任不经意的一次换座一下子就改变了好多人的人生。怎么去理解这句话呢？不知道小怪兽现在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因为班主任换了一次座位，比如说你之前的时候在后头去坐，可能会受到一些朋友的一些影响，然后老师给你调到座位了，调到第一排了，然后在老师的眼皮子底下，怎么能够不好好学习呢？是不是通过学习然后一下子就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呢？
1: 对，还有很多呢，可能老师觉得哎，两个人之间太亲密了，可能会窃窃私语，说点悄悄话呀，影响学习，然后就调一次这个座位。那可能跟好朋友之间呢就离得比较远了，那就下课的时候再聊嘛。
0: 对，
1: 那再有就可能是我们说藏进青春里的那些早恋吧，老师可能会偷偷发现了好感的这个苗头，然后呢也给你调一次座位。
0: 对，
1: 所以班主任的每一次调座位一定不是不经意的，
0: 是都是有备而来的。
1: 是的，
0: 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会发现就是老师为了鼓励一部分学生要好好学习，有时候在安排座位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安排一个好同学跟一个学习稍微差那么一点点的，就是在互帮互助的情况下齐头并进啊。也有可能就是这种情况之下，因为跟好同学作为同桌了，他有很多这种好的一些学习习惯，你能够去看到，也能够慢慢的去影响你，所以在潜移默化的过程当中呢，你的学习呢一下子进步了好多啊。
1: 是的，那么刚刚呢有朋友说不知道是我卡吗还是怎么，这个网络呢是一顿一顿的，我们刚刚呢也进行了一个调试啊。那么想问问大家，此时此刻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是不是就流畅了一些呢？
0: 对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也是跟这个网络有关系了，就是你的网名藏了什么样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不仅仅说是我们的社交软件吧，包括我们在一些这个账号上去登录的时候呢，也会有自己的这个账号，然后有些人就会申请成自己的这个名字。
1: 对，
0: 那有些呢可能就是通过自己的身份证号，然后呢来进行这个输入，还有这个密码呀等等等等。当然我觉得在这个输入密码的过程当中，大家会常变常新吗？还是自始至终都是用一个数字或者说一串的这个好记的这个数字来当做呢？因为有时候你这个密码设的多了记不清楚了，再加上时间很久没有去登录这个 APP 的话，也容易给忘掉啊。
1: 确实是这样，其实我们有很多学习的这个软件还有这个账号需要登录，就比如说我们单位会时隔一段时间就有网课这个学习嘛。
0: 对，
1: 有的时候就老忘我到底是用身份证号注册的还是用手机号去注册的然后说这个密码是不是跟这个账号是一样的呢，瞬间就会恍惚啊，还会把它记到我们的这个备忘录当中。所以呢有很多朋友说哎呀千万不要捡到我的银行卡，全部都是一个密码你知道了一个你就可以取空我所有的家产啊
0: 那一个密码别人是知道不了的啊，因为它叫密码
1: 对，一定要把这个密码牢牢

0: 好的守住啊。
1: 是，我们来看一下晚风叙旧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我的网名呢来自一句喜欢的短句晚风叙旧，说现实生活当中总是匆匆忙忙的，很少有机会呢回头聊聊往事，他说我希望自己可以慢一点，偶尔呢和过往好好相处，所以说就用了这个名字呀，晚风叙旧，就是在傍晚闲暇时刻的时刻呢，就是跟自己的好友可以来叙叙旧，或者说跟自己来聊聊天儿，也是可以啊。
0: 对，感觉是一个很有氛围感的名字，就好像把一份心情和一份心境的也放在了这个名字里。米璇律师说，哎呀，我刚开始听八爷叫米金璇师的歌，觉得很抱歉的，很抱的这种名字，然后看成了这个米璇律师，好一段时间啊都这样称呼，就没有给人家改过，后来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再犯错，然后大概就把它读成了我自己的一个网名叫米璇律师啊。
1: 好，你看这个名字呢，就是因为一次错误的这个认识，然后呢就有了现在自己的这个名字的出现啊。
0: 对，
1: 还有来自平台当中的橘子海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年少的时候呢和好朋友一起看过海边日落，橘子色的晚霞一直呢记到现在，后来呢朋友各奔东西，就把橘子海呢当作网名了，算是留住了那一段美好的回忆啊。
0: 哦，你看，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名字，好像也留住了一份时光当中的记忆啊。就像我们的这位 Mary 朋友也一样，他说初中英语课本上的 Mary 一下子就戳中了我的心吧，一下用了这么多年。对，其实我身边有很多叫 Mary 的，然后无论他们的英文名还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好像就已经把它当成了一个代号。忽然间在想，哎，他的名字到底叫什么的时候，都已经忘记了，只知道他是 Mary 啊。
1: 是啊。还有在初中的时候呢，上这个英语课，大家可能会经常会记得，就是英语课本上经常会出现的玛丽，还有 Mary 是吧？
0: 对，玛丽 Mary
1: 他们的这个对话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说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可以透露出他个人的这种个性，那么同时呢也能够透露出他对生活的一种向往啊。那比如说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山野复兴，他就发来信息了，他为什么会起这样一个名字呢，他也聊到了背后的故事啊，说以前的性格很内向，总觉得自己很普通，那取这个名字是给自己的一种期许，就算身处平凡也要心怀山海奔赴星光啊。
0: 真的是非常美好啊，也是自我的一种鼓励。还有呢，有的朋友呢可能就比较自信，他的名字叫做事情果然不出我所料，但是是姓廖的廖啊。他说我姓廖，这个网名让我有了一种一切都在我掌控之中啊，非常开心。那不说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吗？我就感觉我就是那三个臭皮匠啊，都能够给自己想出这么好的一个名字。
1: 对，大家也可以晒晒你的这个网名叫什么啊。不过通过这个抖音号来关注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如果说冒个泡，哪怕就是发了一个小小的表情，我们都可以看到你的这个名字啊。那么在微信平台当中来互动的一些听友呢，也可以留下你这个名字，然后也可以来聊聊你这个名字背后的那些故事啊。
0: 这个世界有这么多人，唯独有我们的名字是自己不能够做决定，是长辈或者是父母给我们祈愿的。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朋友们给自己起了笔名，给自己起了网名，在社交软件当中的这些名字都藏着你怎样的故事呢？告诉我们吧。
1: 那来听听来自莫文蔚的这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厅，九曲十二栏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

0: 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午后光阴，把午后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8，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在这样一个午后，各位的心情如何呢？这也是一天当中能让大家放慢脚步、放慢节奏的一个时刻啊。那今天下午的你想要听到哪首歌，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
1: 是的，此时此刻耳边响起的这首《余生啊多相见》，其实也让很多的朋友们感慨啊，就是在我们有限的时间当中，一定要跟想见的人多多见见面，然后才会有这种倍感珍惜的一种感觉。生活当中的美好呢，就是靠我们自己去发现的。那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在午后时光当中呢，一起去聊一聊你的网名到底藏着哪些故事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背后的那些故事。
0: 对，大家如果说通过听见临汾的直播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在我们平台下方来进行互动，就是你发一个小的表情，可以来聊聊你这个名字它到底藏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当时是怎样的状况之下为什么会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呢，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
1: 来看一下白日梦突击队在刚刚呢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因为我很喜欢做梦，然后呢有一天在抗日片上呢就看到了这个突击队，哎，这名字不就来了吗，做梦突击队。
0: 做梦突击队，每天晚上大家做梦的时候就是能不能记住呢，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你好像是做了梦了，但是你一点都想不起来梦中到底梦见了一些什么啊。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之下，有些朋友说这个睡眠质量还算是可以的，但如果说你一晚上都是在做梦的这个过程当中，醒来之后呢依然还能够想起来的话，那可能睡眠质量有一点点差了啊。
1: 是的，那么可能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休息。也有很多朋友们说说呀，白天午休的时候确实是还做梦，连午休一小会儿啊都要做梦，这可能就是我们说的白日梦啊，一般白天做的梦呢都是不准的。
0: 对，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吧，有时候这个你白天想某件事情想的比较多的话，那晚上可能就会梦见啊。比如说我们上节目，我经常在晚上的时候呢就说，哎呀，我第二天几点钟要上节目来着，千万不能够去迟到了。
1: 对，
0: 时常就是这样的。可能对于上班一族的朋友们，或者说在第二天有一些紧急事情的情况之下，大家会提高这种警惕心啊，也会把这个心事儿呢就是放在这个心上，所以你就会在晚上的时候呢就会有这样的梦出现了。
1: 是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也希望大家呢在做梦的时候都有美好的梦，当然了也希望我们晚间呢都能够好好的一个休息。聪明的石头人说，哎呀，我是撸啊撸石头人狗头人大喂鱼的玩家，日常空大一套呢就被闪骗闪了，所以是个聪明的石头人，也是我万千思绪迎风而解，是突然让人兴起的灵感所有的寄托，不再流浪啊。他说所以呢我就通过这样的一款游戏给自己起了一个聪明的石头人
0: 啊。聪明的石头人，我觉得这个名字还真的是很有寓意啊。其实一说到这个石头，在大家心目当中就是很踏实很老实的这种感觉啊，但是再加上一个聪明的石头人，就觉得你这人靠谱，跟你聊啥事儿的时候觉得人你这个人是值得的哈。
1: 是的，那还有很多的朋友呢可能会根据自己现实生活当中的名字呢去起一些谐音梗，也会呢是来自于某样的一些灵感或者是寄托。永垂不朽啊，他说这是源于中学时候某一次语文课堂，老师轮流教学生在上黑板的听写词语，轮到我的时候呢刚好听写的就是永垂不朽这个词、
0: 啊、
1: 所以老师叫我的时候的原话是阔必高永垂不朽，之后我就觉得哎呀此乃天意啊，我必永垂不朽，所以我就把它的写成了我的这个名字。但是呢有的时候会也有多重的意思，理解是因人而异，相当的有趣啊。他说就是因为这样的一次词语的听写，老师喊谁的时候呢要先喊上名字然后再说后面听写的这个词，他说我一下就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啊。
0: 对，可能就是因为那次的听写，然后你有了自己的一个网名啊。其实说到这个网名，大家就是贴合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或者说是受自己看过的一些书、走过的一些路、看过的一些风景的一些影响，会给自己起名嘛。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就是张三李四呀，或者是王经理呀，或者说是李总啊等等等等吧。但是在网络这个世界当中呢，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这种想象力，包括会把你的这种性格呀，包括你的长相呀，包括你的这个实力啊，都通过文字的这种方式、名字的方式呢都表达出来了。
1: 是的，果果那个

0: 确实蛮辛苦的。
1: 是，不是鸽子呢就发来了信息，他说我也是因为读高中的时候学习很忙，我有一点点的拖延症，和朋友约好了一起去玩，总会因为其他的事情放朋友鸽子，现在呢觉得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更多的控制权，所以呢就不再会放朋友鸽子，所以我就给自己起了个名字，不是鸽子、啊、也不是放鸽子，是不是再也不会放鸽子了。
0: 对，那么从通过那件事情，然后深深的就记住了，我们要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是吧？
1: 是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知南这位听友呢发信息说，我的名字当中呢有一个南，他这个南呢是一个木字旁一个南方的南啊，说是知南，取的就是谐音，代表着说是知遇温暖，向南而行。他希望我自己永远都是心怀暖意，往向阳的方向去出发的，所以才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叫做知南。
1: 嗯，也是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啊，能够将自己的这个谐音巧妙的把美好的祝愿放到了自己的网名当中，你看也是一个美好的故事。
0: 对，你看王果果，他小名一定是叫果果，然后再加上他的姓，所以他有了这个网名叫王果果哈。
1: 对，是的。还有呢，人间凑数员说，这个网名好像带一点自嘲，有时候觉得自己就是普普通通的普通人，没有耀眼的光芒，就算是个凑数吧，也要认真过好属于自己的小日子了。
0: 人间凑数员，哎，想一想还真的是这样的啊。在茫茫人海当中，我觉得很多人都说自己是非常普通的一员吗？那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生活当中，大多数人都是平凡而普通的，但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追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一些理想嘛。虽然我们都是平凡普通的人，但也希望在每一天的平凡普通的日子当中，能够有一点点不一样的这种色彩啊。
1: 是的，你看满天星这位朋友就说了，因为看到致青春里的那一段话，说满天星的花语呢是甘当配角，那时候看到了不知为何很是震撼啊，就再也没能够忘记，所以就给自己起名叫满天星了。
0: 哦，时光者呢也发来信息了，他说时光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细碎的一些美好是来不及记录的，他就用这个网名呢提醒自己多检视生活当中的微光，然后珍惜每一个平凡瞬间呢、啊、起了名字叫做时光者，好有寓意啊。
1: 是的，很温柔的一种生活态度啊。每一个朋友起名字的时候呢都会有一种别有的用意吧。那么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把你网名背后 ID 背后的那些故事一起来分享，让更多的朋友知道它背后的含义啊。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你是自己的光，送给各位。

0: 照亮了自己，那你用你自己的光也可以照亮你身边的那些人啊。
1: 是的，那么听到这样的一首温柔又
0: 照亮了自己，那你用你自己的光也可以照亮你身边的那些人啊。
1: 是的，那么听到这样的一首温柔又很治愈的歌曲，就想跟大家说，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自己的光吧。
0: 嗯，
1: 那么还有很多的朋友们也继续给我们去留言啊，我们也来看看大家在名字背后的这些故事。完美工科人说，当时刚读大学，对分类的专业呢没有什么太明确的这个执念，和一些同学呢聊过之后，才发现自己原来就是之前一些长辈说的很可怕的工科生，而且当时学的东西呢很难很抽象，所以呢当个完美的工科生其实就是我当时最大的愿望了、
0: 嗯、
1: 名字呢就起了个完美工科人啊。
0: 啊，非常贴合你当时的这个身份啊，就是完美工科人、
1: 嗯、
0: 其实大家在小的时候可能家长们经常会说，哎呀在小的时候呢一定要好好学习啊，
1: 对，
0: 就是好好学习考上一个好的大学，上大学之后呢就会轻松很多，但殊不知有很多朋友步入大学的这个校园之后，就觉得其实大学的这个生活更多的就是考验我们的这个自律性啊，
1: 对，
0: 上课有没有积极，然后作业有没有按时去完成，闲暇之余的时候是不是又走进了这个图书馆去看书了，等等等等，就是不同的四年的这种生活的这种安排，可能会给你不一样的一种人生的经历啊。
1: 西志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我觉得这个朋友说的特别特别的好啊，他说我的名字呢就是希望往后余生目光所至满眼都是你啊。
0: 嗯，
1: 通过这样的一句话给自己总结了一个网名西志、也让我们非常有印象深刻的记住了你的名字啊。
0: 对，有些朋友的这个名字非常非常的长啊，我记得以前在我们平台当中有朋友互动过，就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然后后头还有好长好长的一段啊。然后我记得我俩就说那就叫涟吧，
1: 对，然后都给他起一个简称。还有呢有网友给我们留言的说，名字长了主持人就能够记住，大家就能够记住，然后就起很长很长的一段名字啊。
0: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叫未眠的听友呢发信息了，他起这个名字呢也是有原因的啊，他曾经呢有很长一段时间是经常失眠，夜里呢就胡思乱想，然后就起了未眠。他说现在睡眠好了，依旧没有换掉，提醒自己那些难熬的夜晚我也是走过来了。
1: 其实有的时候网名也可以记录我们那一段难熬的时光啊，或者是困境，那就是我们一份成长的印记嘛。菊溪说，远处的云雾轻拂过岱山，橘黄色

0: 的日落点缀期间，当我看到这样的美景，停在窗边看这些美好事物的时候，通通向我展示着未来，也嘱咐着我要热爱这个世界啊。
1: 嗯、
0: 所以就给自己起了一个橘夕、橘色夕阳的感觉啊。
1: 还有平台当中拿铁不加糖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因为暗恋的男生喜欢喝拿铁，但我怕胖，所以每次呢只点拿铁不加糖，假装呢和他有一样的这个习惯啊。你看这名字多有意思呀，可能有自己情窦初开暗恋的那些故事也蕴藏在你的这个网名当中了、
0: 是的，拿铁不加糖是什么样的一种味道呢，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了、网名背后的故事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也许是每个人的世界呢都会有所不同，但是这些故事背后的世界呢一定是独特而又珍贵的，他们好像有的时候就像一位沉默不语的老友一样吧，讲述着你的我的故事，也陪伴着我们一起成长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想在这两个小时的时光当中呢跟大家一起听听歌，去聊一聊你的网名背后的那些事儿啊。
1: 嗯，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正好也是平台当中呢有听友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来自林俊杰《落在生命里的光》。

0: 这是来自林俊杰的一首歌《乐在生命里的光》。我们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呢，恰巧有一位听友，他的名字也叫做《乐在生命里的光》，然后他就告诉我们了，说就是因为喜欢上了这首歌，才把这首歌的这个名字呢命名为他的网名啊。
1: 是的，喜欢林俊杰的朋友呢，就会对他有一种痴迷啊。说虽然是翻唱的这首歌曲，但是真的太好听了，希望把所有的歌都像林俊杰唱一遍啊，就会变成姐姐的味道。
0: 是，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会通过听歌这种方式呢来度过一段休闲的一些时光，或者说在你忙碌之余的时候呢，通过听歌的方式来减轻自己的压力，能够舒缓一下自己的这个情绪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歌曲的这个收藏也是至关重要的，每隔一段时间有很多朋友会可能整理一下自己的这个歌单，比如最近有什么流行的一些歌呀，或者说自己喜欢的一些歌，然后就会收藏进去啊。所以我觉得每每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听到一些好听的歌曲的过程当中呢，总是让我们的嘴角会微微上扬的。
1: 是的，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可能用不了歌词歌里的意境那么长的网名，大家都会把它改到自己的一些签名里，比如说今天听了某样的一首旋律，一下深深的触动了你的心灵，一整天当中可能会发个朋友圈，可能会发一个微博，又或者改一下自己的 QQ 签名状态，那么这一首歌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最好的状态了。
0: 是，茉莉花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是主播，最近的迷恋一首歌山峰山峰等等我能否播放呢，他说我真的都想把我的名字改成山峰了。好，那么因为要接下来进入的就是半点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播放最近比较火的一首歌，就是山峰山峰等等我，
1: 我们待会儿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听见生活。听见生活。

0: 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很多朋友也是讲了讲自己在网名背后藏着的那些故事啊。
1: 是的。
0: 可能当初的你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名字，是快乐男孩，或者说是阳光女孩，或者说带着那些火星文的非主流的一些符号啊。嗯、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看到有些朋友他的这个名字呢没有任何的这种文字，可能就是用一些这个小表情啊，小的一些这个夸张的这种服饰啊等等等等来代表自己的这个名字呀。这可能就是非主流的一种代表吧。
1: 是的，像阳光男孩、阳光女孩真的是也占据了我们很多90后80后的 QQ 网名啊。
0: 嗯，
1: 所以大家还记得那些起网名的故事吗？也可以在今天跟我们一起分享。
0: 对啊，可能有些朋友在当初的时候起的是快乐男孩、阳光女孩，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年龄的不断的增长，
1: 中年少女，
0: 对，或许你的这个名字呢已经改了，已经多多少少发生了一些变化了。那目前你在使用的网名是哪一个呢？之前的时候你还记得你比如说第一个申请这个 QQ 的时候你使用的名字又是哪一个呢？都可以来讲述一下背后的那些故事啊。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网名已经成为我们当代朋友的社交名片了。一个网名的背后呢也为有可能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0: 嗯，
1: 那我们就看看大家给我们的一些留言啊。这位朋友说，现在打字呢真的是越来越随便了，各种错别字、谐音、便宜简写，然后呢就要整顿网络，指出一切的错误，因为的的的这三个字最容易出错。所以呢我就取了这个网名啊，的地的，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的的的这三个字到底应该怎么去使用呢？你看这个网名起的也是别有用心啊。
0: 对，大家在看到这个网名的时候呢，第一个在你的脑海当中冒出来的就是这可能是一个从事文字工作的朋友啊，就对的的的的使用的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所以说才会起这样的一些名字吧。
1: 是的。
0: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雨峰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他很喜欢海岛和风，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但现实呢被工作生活呢束缚着，所以起的网名呢就是雨峰。他说算是给自己留一片精神上的小岛吧。
1: 嗯，
0: 你看在现实生活之外有很多朋友通过网名的方式呢给自己留下一种想象的一种空间，或者说给自己未来的这个生活有很多期待啊。
1: 是的。三只耳朵呢说，我是一个耳聋残疾朋友，一直戴着人工耳蜗，耳蜗呢也就成为了我的第三只耳朵，它帮我重新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所以我的网名一直叫三只耳朵啊。
0: 啊，你看一下子就把它的一些特征呢通过网名的方式呢能够体现出来啊。
1: 嗯，
0: 你看岁岁安这位听友发信息了，他说我没有什么宏大的故事，就是希望岁岁平安，不求大富大贵，只愿家人平安顺遂，日子安稳，所以就取了这个名字叫做岁岁安，多好的一个寓意啊。嗯，
1: 是的，这么简单朴素的愿望就藏在简简单单的网名当中啊。
0: 嗯，
1: 还有一位叫做欣欣鸭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我小名就是我的网名，好久没有听妈妈这么叫了。欣欣鸭，明天要记得好好吃饭，要好好睡觉，每天都要让自己过得开心一点，加班的时候也别忘了吃饭啊。
0: 嗯，
1: 可能大家在长大上学或者是工作很久之后，只有回到家里回到父母身边才能够听到那个熟悉已久的小名吧。
0: 对，真的是这样啊，有时候就好久不说这个小名，或者说没有人去叫你这个小名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听到你身边的亲人去叫你这个名字的时候，就倍感亲切的一种感觉啊。
1: 嗯，
0: 当然我觉得大家这个网名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或者说是年龄的增长多多少少都会发生一些变化的。
1: 对，
0: 你觉得我看到就是很多这个老人们他们喜欢用的这个网名是什么呢？比如说像花开富贵呀。嗯，
1: 是的。
0: 花儿朵朵呀，这种啊就是美好的一种寓意。那你可以观察一下在你身边是不是你的爸爸妈妈或者说你的爷爷奶奶，就是年龄稍微大一些的一些朋友们都喜欢用这样的一些名字呢？
1: 嗯，
0: 或者说就是他们本身自己的这个真名啊。
1: 是的，在我们的家族群里会经常出现沧海桑田啊，人生人淡如茶啊等等等等。
0: 对，
1: 这些其实就是长辈们最喜欢用到的一些名字，也仿佛看他们半生走 过的经历之后呢，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
0: 是
1: 哈莫拉比呢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因为历史老师已经跟我强调过了很多次，但是考试的时候我还是写错了墨字，汉谟拉比被罚抄了500遍，所以我就把它改成了现阶段的网名了。
0: 哦，那从此之后这个字儿一定不会再写错了啊。嗯，来看一下杜川这位听友也发信息说，人生呢就像渡河，会遇到风浪也会慢慢渡过去。他说我起这个名字就要

0: 时刻的提醒我，遇到难走的路，慢慢来，总会渡过去的啊。
1: 是的，那么有生活当中碰到一些困难和坎坷的时候，大家呢也会起一些网名呢，来在这个阶段鼓励自己，帮助自己啊。天天涮羊肉，顿顿蘸麻酱，说因为我爱吃清水涮羊肉，还蘸28芝麻酱，所以我就把我的爱好爱吃的东西改成了我的这个网名。你看多直接，多幸福呀。
0: 嗯，
1: 还有一些啊，画饼女学徒。他说给男人画饼用魔法打败魔法啊，这个网名也非常有意思啊。
0: 对，是不是在最近一段时间大家经常会听到这个画饼这个词呢？
1: 嗯，
0: 就是你在跟你的另一半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们侃侃而谈，可能说啊，未来我们的生活要是怎样怎样的，
1: 哎，然后画大饼
0: 你默默一听这个饼又出来了，
1: 是
0: 吧？
1: 这个饼越画越大了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有朋友点播的山峰山峰等等我。

0: 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就像歌中所唱的一样，个个都想任性的走一回啊。
1: 是的，山峰山峰等等我，在即将到来的中秋小长假、国庆小长假，是不是有很多朋友们想外出去走走，感受感受山里的风呢？
0: 是呀，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当中呢，正好就是大家登高望远的一个好时节啊。所以说想要去外出的朋友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程和线路。
1: 是的，也有很多朋友说这首歌我就知道，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它就要大火，确实最近一段时间占据了各大平台排行榜、音乐排行榜榜单的前几位啊。
0: 不
1: 知道大家喜欢这样的一种风格吗？喜欢这首旋律吗？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0: 是啊，山峰山峰等等我，带我去山那头看看外面的世界，山河有多锦绣啊。你看安逸听

0: 我就发信息了，他说我也想有一个潇洒的以后，那以后必须得潇潇洒洒走一回啊。
1: 是的，那么还有很多朋友们也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说了网名背后的那些故事啊。这位叫做101115的朋友说，其实很简单，每一个数字都有着它的意义。10年的11月15号，我老婆给我生下了孩子啊。那就是记录孩子的生日嘛。
0: 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数字啊。
1: 是的，
0: 你看这是城南旧事这个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2008年的时候呢，他在城南的一所中学去读书，那个时候呢喜欢一个女孩，她的网名呢叫做向伟姑娘，她后来毕业了，我就没敢表白，只是把自己的网名改成了城南旧事。她因为我记得那本书里有一句话说，英子等你长大了就会知道，城南的旧事终究是要放下的。好吧，
1: 城南的旧事里也藏着你们两个人的青春故事啊。
0: 你看好多故事，有些这个网名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段方式纪念了曾经回不去的青春啊。
1: 对，我记得大家在看橘生淮南这部网剧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暗恋了盛淮南很久很久啊，写在了高中表白的这个墙上，虽然是剧本，但是也相信有很多人都默默地将这份告白藏在了自己的心事当中啊。
0: 对，你看有些朋友不仅仅藏在自己的这个心事里边了，而且还把它就直接起成自己的这个网名了。就每每在看到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呢，就会想起曾经的那段岁月啊。
1: 是的，你看这个晨曦真不应景，他说起个网名哪来那么多的道道呢。起这个晨曦的时候一定也会有一定的想法吧，是不是？
0: 或许就是他本人的这个真名是吗？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零零散散这个听友发来信息，他说我的名字就叫零零散散，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家里摆的总是乱七八糟的，然后我妈说你不能收拾收拾吗？他说我名字就叫零零散散。
1: 对，可能有很多朋友们也把生活当中自己的一种状态呢就起成了这个网名。可能过于忙碌啊等等，就没有时间呢再去收拾，零零散散就零零散散吧，等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呢再来整理。其实这些网名无论是温情的还是比较硬核的，都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一种记忆吧，背后呢也有着我们对未来的一种期盼嘛。总之不管名字是随意起的，或者是很奇葩的，或者是我们认真真真去起的，这都是我们来这个世界当中的一个证明嘛。因为自己的这个名字没有办法决定，但是自己的这个网名呢我们是一定要决定的。
0: 对，爱心一心爱家甲这位朋友也发信息了，说没有来晚吧，
1: 没有
0: 来首周杰伦的龙泉。哎，我们的节目是从15点到17点啊，你看这马上就17点了。哎，不过我分析他的这个名字一心爱家甲，可能就是用的这种谐音吧，就一心爱家，然后他肯定是姓甲，
1: 对
0: 吧？对，
1: 是的。那看看我们两个人解读的对不对呢？如果在直播间的话呢，也可以去回馈一下啊。那么接下来呢，来自周董周杰伦的一首《龙泉》送给你，也送给我们收音机前各位朋友们。

0: 是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喜欢这首歌叫龙泉，如果说能够学会周杰伦的这首龙泉和双截棍的话，哎呀，我觉得那真的是很非常了不起啊。
1: 是的，我觉得两首歌曲其实我刚开始听的时候呢是不太能够分清的，直到后来当了音乐主播，然后就不得已就全部分清了听得太多了，那么大家可能就熟悉了。
0: 对，说唱的这种风格就节奏特别特别的这个快啊，有时候你这嘴巴还真的是来不了啊。
1: 是的，苏说 hello hello， 那么也是快到我们节目的尾声，然后走冲进了我们的直播间啊。
0: 嗯，
1: 比心比心，然后爱佳佳说一下就不困了，真带劲儿 啊，不困了就好，叫醒我们大家啊哟、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们给我们发送来的打招呼的一些信息，那么大家这个时段是不是也都忙碌过后有好心情了呢？
0: 对啊，今天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网名，其实短短的几个字背后可能就是你的青春、你的那份思念，你的那份期许，或者说就是一份释怀啊。
1: 是的，它是我们在网络世界里面送给自己的一份礼物吧，也许可能其他的朋友读不懂其中的深意，但是对我们自己而言它就是独属于你的秘密和纪念了。
0: 对，那么现实的名字是别人赋予的，但是在网络当中的名字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一种注解啊。
1: 没错，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守护住内心的那一份温柔，不管网名如何的变换，都好好热爱当下的生活吧。
0: 嗯，那时间过得好快呀，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此刻呢也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蓝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送

市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铃声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

0: 来吧，北京时间的11:08的，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是都市生活圈，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齐泽。
0: 哎呀，太喜欢跟齐泽哥一块上节目了，
1: 没错啊，哈哈，开心快乐、轻松愉悦的感觉
0: 啊！对，我们两个人在一块儿啊，就是完美的诠释了喜庆这两个字儿。
1: 哎，对，我是喜，你是庆啊！
0: 啊，对，为啥我得是庆？
1: 哎，你说我长得比较喜气啊，是吧？大家都说看到我之后，就是有一种这个看到年画上那个福娃的感觉啊，是吧？
0: 啊，那我是庆也挺好的，庆祝
1: 啊，
0: 天天吃这个庆祝宴啊。
1: 哎，没错，今天下午的这个晚高峰的时间点，是由我和卓然陪伴在各位身边的。那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在每天下午的17点到19点并机直播的都市生活圈，各位好。哎，我也就正式介绍一下，我是齐泽。
0: 我是卓然。
1: 大家都认识了，但是还是要介绍一下。
0: 对对对啊，就非常开心可以在这里呢陪伴各位两个小时的下午档的时间啊。
1: 哎，
0: 当然今天节目当中呢依旧呢是给大家去传递开心跟快乐啊，也希望不论是这个形式在路上用这个车载广播收听，或者是走进我们听见临汾直播间收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都可以在我们下方公屏来给我们留言，我们在这里时刻看到大家。
1: 对，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看让我和卓然看到各位的身影啊。今天虽然是周二，但是有一种这个轻松愉悦的状态在，因为明天过后再过一天迎来的是中秋假期啊，是吧？啊，已经开始期待上了啊。
0: 一整个期待住是吗？
1: 哎，对，没错啊，给短暂的给自己一个休息啊调整的时间，我觉得这个生活当中还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给自己放松的时间的啊。
0: 然后同时呢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能够跟我们一起呢好好的去放松起来啊，而且呢也是啊，因为这周日啊就上一个周日呢是一个工作日啊，
1: 哎，
0: 所以虽然现在已经到周二了，但是好像
1: 对
0: 感觉哎不太对劲是吧？
1: 哎，是的。
0: 但是好消息是周五的时候我们就放假了啊，一过星期三越过越心宽，那在这周啊是一过星期二也应该越过越心宽了，
1: 对，越来越放松的状态啊，但是要把工作处理完了，保证这个最完美的状态，才能够轻松惬意的享受假期，不被这个工作的这个氛围打扰啊。来看到我们评论区当中一些佳佳说，其实不啊以为你休年假了，
0: 好久不见。
1: 哎，并没有啊，
0: 甚是想念。
1: 对，我在你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努力
0: 啊。等一会儿我们就安排啊就是第一首跟大家播放的歌曲就是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
1: 对，他说这个风雪白说，哎呦齐老师啊，陪伴你，你就你他在卓然身边吗？我们也都在啊。对啊，你在啊，我知道你在
0: 啊。要不老白你来，我俩给你安排个雅座啊。
1: 三个人的世界就有点拥挤了。
0: 不，倒也不是不行，我觉得。哎，也说到这三个人世界啊，你有没有看到就是这两天啊，就是在这个某音上啊还挺火的一段这个视频啊，就是一张截图。啊，三个这个女孩闺蜜群
1: 啊，
0: 然后聊天聊的然后被封了
1: 啊，
0: 然后原因就是因为她这个设那个什么设颜色
1: 啊啊 啊！就是怎么说，确实
0: 对，
1: 你看这三个人的世界有点拥挤啊。
0: 对对对，然后下面的人就评论说啊，这还能被封呢？看来我跟我的闺蜜们真的是太保守了。
1: 对，还有就是跟上班搭子的聊天哈，千万不能让领导看到聊天记录。
0: 对，
1: 哎，就说不好这个看了之后呢。这跟这个工作说拜拜啊，
0: 上班搭子的聊天千万不能让领导看到啊，也不能让其他同事看到，得看你跟谁是搭子。就打个比方，如果咱俩这个是搭子，咱们两个人这个私信不能让除咱们两个人以外的人看到。
1: 哎，确实是，这个，
0: 谁不在就说谁。
1: 对，我一不在直播间啊就有人出去玩
0: 啊。对对对，
1: 要么相亲啊，要么什么这
0: 请年假了，
1: 对对对，
0: 不干了，不干了，
1: 各种各样的这个传言就来了哈。哎，确实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分享一下。
0: 是的，然后呢说到这个上班搭子聊天不能让别人看啊，闺蜜的聊天呢不能让老公和爱人看啊，朋友之间聊天呢不能让父母和家人看啊，就反正就是如果说啊，就你现在立马间就是立马哇，哦，身体不舒服，哎呀心跳加快，我第一反应就是要删除微信所有聊天记录。
1: 哎，是是是，没错啊，就是
0: 赶紧删掉，
1: 把这个别人不能看的先删掉哈。那你以后得这个就是在幻想啊，
0: 幻想，
1: 在想象着上年龄之后，这个逐渐意识不清晰了，那是不是应该就是
0: 聊着删着？
1: 哎，手机应该推出这样一个功能啊，
0: 哎，
1: 月后积分，对不对？
0: 哎，我跟你说，我还之前还真有一个闺蜜啊，就是我俩聊天就得聊着删着，聊着删着。

0: 啊一个习惯，
1: 嗯嗯，
0: 哎，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小互动当中，都市生活圈嘛，啊，来聊一聊你有没有这个随手删聊天记录的这样一个习惯。
1: 对，
0: 哎，之前有朋友翻我手机哈，竟然翻到了我和浩东主播在2022年的记录，因为当时换的新手机嘛，
1: 嗯，
0: 哎，他翻到了2022年的记录，2025年翻到了2022年的三年前的记录，我都留着没删啊。
1: 我的天哪，哎，那看来我们泽哥还是一个相对啊比较正义的人啊。
0: 哎，是的，没错啊。
1: 然后还有呢，这位他们朋友他是他说等一下来一首这个周董的万号，不是。我们下午这个节目呢，只有最后一个时间段是可以点歌的。
0: 哎，
1: 啊，意思是只要齐泽一出现，
0: 他看到我在啊，
1: 他就觉得是点歌台。
0: 哎，因为我这个
1: 音乐节目上太多了，
0: 对这个歌曲的这个叫什么盼望啊，
1: 对，
0: 希望就是我会登我自己的会员，
1: 就是一个会点歌的主播，
0: 哎，对
1: 啊，
0: 这个，
1: 就是一个
0: 播放都是完整版本的歌曲
1: 啊，有会员的主播，
0: 哎，没错。
1: 哎呀，这话从你嘴说出来感觉好牛啊！那你退了休之后，你可以去申请一家 KTV 啊，让他给你安一个点歌岗。
0: 哎，是
1: 点歌岗，
0: 哎，我觉得也是可以啊，再就业嘛，对吧？啊，
1: 再就业，
0: 稍后是会安排的，不要走开，持续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嗯嗯，然后还有呢，让朋友说说这个，别期待假期了啊，期待这个单位有没有发月饼吧？哪个单位不发月饼呢？
0: 哎，我们单位就是没有月饼啊。
1: 咱们单位今年没有月饼吗？哎，
0: 这个今年礼盒里没有月饼，今年那个，哦，中秋福利有米面粮油，还是这个啊？
1: 嗯，
0: 还有这个菌菇系列，
1: 米面粮油，
0: 哎，没有这个没有月饼啊？
1: 哎，我觉得你适合干餐饮，菌菇系列，哎，
0: 是的啊，就是这个季节的这个菌菇就很好吃啊。嗯，我们有临汾有一家专门吃菌菇的地方，大家知道在哪儿吗？哎，梅花巷的位置
1: 啊，
0: 嗯，哎，马姑墩儿，
1: 嗯，
0: 专门吃这个蘑菇的地方啊。
1: 你家亲戚啊？
0: 不是，啊，我觉得这个季节是比较特色的一个饭店啊。
1: 对啊，有没有吃过的朋友呢？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到底味道好不好呢？我看看是不是齐德家亲戚啊。然后老白说没有删的习惯啊，甚至呢手机呢是从未设置过指纹呀、密码之类的啊，就开屏呢就是觉得太麻烦了，对，太麻烦了。
0: 哎，
1: 那你这个要是吧，你的手机要是乱放这个乱存呢，啊，那这个是吧？
0: 哎，啊。人家这个也不在乎啊，随便看呗。哎，就是想这又延伸一个话题啊，
1: 嗯，
0: 你的手机害怕被你的爱人看到吗？你的记录
1: 啊？不呀，
0: 哎，
1: 因为我是一个马大哈的人，我不能害怕被我的另外一半看到，
0: 嗯，
1: 就是我是一个很马大哈的人，而且我有时候会比较忙碌，
0: 哎，
1: 比如照顾孩子啊，或者在干一些事情的时候，电话响了，然后微信响了之后，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说你帮我看一下，
0: 嗯，
1: 如果这个时候他连我的手机都打不开，你说说看。
0: 啊，
1: 那多尴尬。
0: 哎，是的，那就是两个人之间这个绝对的信任啊，
1: 对
0: 吧？我觉得这样也是比较这个让人觉得能让对方放心的人，对不对？
1: 不只是爱人啊，就是我身边的人，就比如我的搭档，
0: 嗯
1: 啊，然后我的爸妈啊，然后我的家里人，就跟我比较近的，就长时间跟我在一块儿待的，基本上都知道我手机密码，就我觉得这样会更方便一点。
0: 哎，是的，就是
1: 方便大家去帮我处理一些事情。
0: 也没有什么秘密啊，是吧？啊，就是有些人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密码是好几道，锁屏一个密码，然后这个小程序，比如说某信哈，也有一个专属的密码啊。
1: 嗯，
0: 哎，就是重重关卡，就害怕别人看到，啊。
1: 有人问说实话实说吗？那铁定实话实说呀。下回我爱人在的时候，你问他一嘴啊。
0: 哎，
1: 然后说
0: 今年的正文呀，说我原来的记录能保存到21年。今年换了手机没了，好多好友不知道是谁了
1: 。你跟我一样没有改备注的习惯，我也是，我经常就是碰到这个好朋友不知道备注，就是没有备注啊，问人家是谁也觉得很冒昧，那怎么办呢？我会习惯性点开对方的朋友圈，
0: 嗯，
1: 希望从朋友圈里面可以得到这个一知半解的信息。
0: 哎，
1: 但我后来就发现朋友圈里面都是单位上转发的视频。
0: 哎，没错啊，确实是啊，
1: 嗯，
0: 就打开我的朋友圈全是啊。
1: 啊，
0: 哎，
1: 现在打开对方朋友圈已经分辨不出来是谁了，因为大家现在上班之后不发自拍，
0: 哎，
1: 尤其是我们这年龄段的，可能是老了吗？
0: 就
1: 我们基本上就没有自拍了。
0: 上岁数之后呢，没有自拍了，开始拍花花草草了，
1: 嗯，
0: 拍风景了，然后就是剩下就是单位的要转发的东西。
1: 这个很难辨别出来朋友圈里边的人是谁啊？
0: 哎，对。
1: 然后我就会找就是朋友圈里面有没有就是共同好友点过赞的这个痕迹，
0: 哎，
1: 就是，然后问我们的共同好友。嗯，他是谁？虽然这个共同好友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0: 你是90后的这样一个朋友圈哈，但是我发现就是我加的这些朋友当中，00后的这些朋友们依然是在展示自己的个人生活，
1: 嗯，
0: 像这个自拍照啊、旅行照啊、闺蜜照等等等等，人家还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啊。
1: 嗯，
0: 所以就需要这个00后这一批们赶快整顿一下这个职场啊。
1: 嗯，你看老白特别特别懂行，老白说就是他家亲戚啊，就是他家亲戚。那你吃过吗？好不好吃啊？给我们来点评一下。
0: 哎，这个季节确实啊，适合吃这个菌子。 菌子啊，像云南的菌子呀、啊，我们这个相关的像这两天东北，你有没有刷过这个关于东北农村生活的视频？
1: 嗯，
0: 大家都在上山捡榛蘑啊，我觉得好过瘾啊。
1: 嗯，
0: 就是捡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过程，哎，就是有像寻到宝藏一样啊。
1: 比较好玩、
0: 哎、对。
1: 然后 S 这位朋友说这个全林奋都知道齐泽有会员啊，然后也有人说齐泽你竟然比卓然大，

0: 我跟你说这事儿要跟大家好好唠一唠。
1: 掰扯掰扯啊。
0: 就是齐泽其实比我小。
1: 哎，对。
0: 他其实年龄比我小。
1: 哎。
0: 但是呢就是他就是比较沾光，他进台会比较早一些。
1: 哎、
0: 你有没有会发现
1: 这个进单位就一直叫哥哥。
0: 对
1: 哥哥、啊。
0: 你第一时间认定一个称呼之后就、嗯、之后你就很难去改变这个称呼。
1: 是的，我们之前还就这个还讨论过一波哈。
0: 后来我们两个人就是相熟了之后，然后后来也是就因为你看我跟东是一样大。但很奇怪、
1: 嗯、
0: 我叫东就没有叫过哥。
1: 哎。
0: 可能因为我们俩那会儿是一个部门的，我知道他的真实年龄。
1: 哎、对对对，嗯。
0: 然后呢东跟齐泽的关系又特别的好。
1: 嗯。
0: 然后也是我们后来慢慢熟了之后，然后东突然间有一天就问我说，哎卓然你为什么叫齐泽哥你不叫我哥呢，是因为你不够尊重我吗？我说不呀、啊、咱俩都是属狗的，为什么我就要叫你叫哥呢？然后东说，可是齐泽也是属狗的呀。
1: 哎，是哈、啊，
0: 而且我在属狗的里面，我算生日大的，我是四月份的生日。
1: 嗯啊，咱差一个月啊。
0: 嗯，然后所以其实是我比齐泽大。
1: 哎，
0: 嗯、
1: 对，这个保持神秘感，同事之间保持神秘感，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
0: 那可太神秘了，那可太神秘了。然后这个称呼，然后就一直这么延续了下来，因为跟我同一批到达我们台里面的这个、
1: 嗯、
0: 所有实习生里面，都是比我年龄稍小一些的。
1: 哎，是的，
0: 他们是正儿八经啊，就是该叫起的是叫哥哥的。
1: 哎，那个岁月如白驹过。戏啊，一转眼卓然也来我们单位这个好多年时间了啊，
0: 八年了。
1: 哎，这个真的是匆匆忙忙的感觉，
0: 有好几年好几年好几年、
1: 哎、回头再看都是经历啊，是吧？回头再看都是我们在这个岗位当中热血奋斗过的这个蛮暖暖的回忆，对不对？
0: 把我的鱼尾纹都熬出来了。就每天上节目一直在，对呀、啊，每天上节目一直在笑。你知道，就是以前我们是没有直播的。然后刚开始我来单位，你知道我第一个工伤，你知道是什么病吗？
1: 嗯，
0: 是颈椎病
1: 啊。
0: 因为大家现在有直播能看到我们，就很直观能看到我们这个话筒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动圈话筒。
1: 嗯，
0: 什么叫动圈话筒呢？就是你不论怎么说话，你得围着它说话。
1: 对你离远了没声了，
0: 你转过去它就没声了。
1: 对，
0: 所以我第一个就是难受的地方是在我的颈椎方面，因为不习惯啊，就这样说话看。搭档，然后这样子看这边，就老得围着这个话筒转。
1: 对对对对对，没错啊，像颈椎、腰椎啊，都属于这个职业病、啊。
0: 对，职业病，对对对。然后再后来呢，就是我第二疾病呢，就是我的这个眼尾纹啊，就鱼尾纹，就是因为要笑很多嘛，每天上节目都要提打顶松，提打挺松、
1: 哎，
0: 要提拳击，然后拳击是提起来了，皱纹也多了起来。然后后来有了直播之后呢，我发现很多人他其实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职业病啊。最为明显的一组就是浩东跟曹静姐他们那一组。他们会给自己点赞、
1: 嗯、
0: 我说你俩这个时间久了就要得腱鞘炎呢、
1: 啊、哎，是的，就一直在群上戳啊戳啊点啊点啊，
0: 对对对 对, 对、
1: 哎、我之前有这个习惯，后来这个直播间不能拿手机之后啊，有了配了平板之后
0: 就不点了，
1: 这个动作基本上就停止了啊，
0: 主要是害怕把人家平板给人家点坏。
1: 哎，是的啊，戳坏了还得这个赔个心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来吧，再看一块在节目当中来讲述的时候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具体内容啊。朋友们说谁说我齐老师大，也就三十加嘛，被人称叔叔了而已嘛。然后齐老师呢就是这个齐刘海，
1: 我没有留过齐刘海啊，斜刘海很多年
0: 啊，就偏向一边的刘海。
1: 对对对，刚来这个上班之后就是这个当时学生头型啊，
0: 嗯嗯，
1: 后来又烫了一下，哎，就每天打理起来就很麻烦，
0: 嗯，
1: 哎，每天早上吹就半个小时哈、啊，
0: 嗯，
1: 后来实在不想麻烦了，就把它剪短了。
0: 你最近还有去健身，还有去减肥吗？
1: 在减肥，但是没有健身了，一直没有健身。当时办过卡，被伤过以后再也没有办卡。
0: 被伤过。
1: 对，心血来潮去办一张这个新开的。这个健身房的卡700多块钱，我就清楚的记得这个金额哈，
0: 金额
1: 就去了一次，哎，卡开了，然后等我第二次去的时候，我听别人说，快你去吧，退钱，那个地方跑了
0: 啊，
1: 哎，等我再去，人去楼空，
0: 啊、
1: 啥也没给我留下、啊，
0: 就脑子里面只有一首这个 BGM，
1: 哎，
0: 悲伤过的心还可以爱谁？
1: 对，内心的呐喊是还钱。
0: 那你真的是悲伤的还很彻底啊、
1: 哎、是的，就去过一次啊，就卡开了，再也没去过，后来听人说这个关闭了倒闭了哈。
0: 主要你办张卡还是有点贵啊、
1: 嗯、
0: 我之前呢是在单位附近，就在我们广元街附近啊，也是办过张卡，然后当年我办张卡的时候呢，我拉拢了谁啊，你听明白啊，就我拉拢了、
1: 哎、
0: 先后拉拢了，没有没有，浩东没跟我们一块儿去，我小易俊哥凯哥、
1: 嗯、
0: 我们四个人是一块儿去的
1: 啊、
0: 哦、然后俊哥凯哥呢他喜欢打乒乓球，为什么选择这家健身房呢？第一呢离单位近，我们四个人遛弯就过来了，第二呢就是他俩其实没有任何的需求，
1: 哎，
0: 就是喜欢打乒乓球，
1: 哎，就是
0: 里面健身器材都不一样，
1: 卡是吧？
0: 对，然后旁边正好有个那个乒乓球台嘛，我们都约好了，就以后我跟小易每天下午我俩去跑步，然后俊跟凯哥，然后就去打乒乓球，打完球之后呢，然后我们四个人一块洗个澡，然后回家。 然后一年的这个卡费呢是，
1: 哈，不能四个人一块啊，
0: 就是同时进行时，各在各
1: 的
0: 地方洗个澡，然后回家。
1: 哎，
0: 然后当时的那个卡的金额呢是365，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一年365天。
1: 嗯，
0: 它主打的这个就是宣传就是每天只需1块钱。
1: 哎，
0: 然后我俩就想，我说那一块钱洗澡那也洗回来了呀，对吧？
1: 嗯，
0: 然后后来也是我跟小姨坚持去了有一周的时间，然后就跟凯哥，然后一人只去了一天。
1: 哎，就再没去了，
0: 因为两个人不一块去的话，乒乓球没人跟他们打呀。
1: 哎，是需要有搭子的。
0: 对，就老联系不到一块儿，哎，然后我又不会打乒乓球。
1: 对
0: 啊，那怎么办呢？然后我们这个卡也是最后无疾而终。
1: 哎，
0: 但好在我细数了一下，好像先后是过去洗了10次澡，那我就只能划下来，我洗一次澡30多块钱。
1: 哎，那也不算很亏啊。
0: 啊，心里还、
1: 这个、
0: 心里还不是那么膈应。
1: 澡也没洗上，就再也没进去过啊。
0: 嗯，
1: 好亏啊！我到现在都是我心头的一根刺啊。已经扎了很多年了，当年也是下定决心减肥，然后去办了这个健身卡，后来发现啊，就是这个大家在办卡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这个预付消费一定要注意啊。
0: 嗯，
1: 如果看这个店，哎，这个看上去它维持不了多长时间，
0: 对，
1: 就要谨慎一些啊。
0: 啊，谨要谨慎啊。
1: 哎，是的。
0: 知道这个预付消费呢，这个预告的预啊，预付的预呢，我们这个预售虽然是要小心，但是每天这个预报呢，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
1: 哎，没错，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啊。
0: 嗯，
1: 那今天早晨云雾缭绕，白茫茫一片，太阳出来之后的温度逐渐升高，雾气呢也消散了，视线转好。那截止到下午的16点，全市最高温度是在28度左右。那接下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情况，根据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那明天是以多云见晴天气为主，夜间局部地区有雾或者轻雾，24号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呢还算平稳。大家要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及时的携带雨具，注意出行的安全，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
0: 是的，然后在这个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的这个全市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啊，全市呢是多云见晴的，局部地区呢会有轻雾或者是雾，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是18至29摄氏度。
1: 嗯，来关注到的是23号夜间到24号的白天，全市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小雨，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0到26度。这两天你看，哎，看这个天气啊，我就释怀了。
0: 嗯，
1: 今天29度，我今天出门啊，我觉得很热。
0: 是呢吗？
1: 哎，然后我就问了一圈朋友，你们热吗？
0: 大家都很热，
1: 哎，我以为我自己就上岁数了啊，就出虚汗，你知道吗？
0: 我只后悔我今天没有穿短袖。
1: 哎，我长袖在旁边放着，
0: 嗯，
1: 哎，我就是一直出虚汗，我以为我病了。
0: 嗯，
1: 然后我就跟这个这个祥林嫂一样四处问别人了。
0: 啊，你们热吗？
1: 哎，你们热吗？
0: 热吗？
1: 哎，你们热不热呀？朋友都说还挺热的
0: 啊，那就放心了。
1: 再看这个温度，我就释怀了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嗯，上岁数之后，干啥都心酸了。
0: 对，但今天热不代表明天热啊，因为明天会有这个阵雨或者小雨的这个降临啊。
1: 嗯，
0: 然后来看到，在这个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的全市呢是阴天，也是有阵雨或者小雨啊，转多云，东北风呢2至3级，市区温度是18至26摄氏度。
1: 哎，
0: 所以有洗车计划的朋友，咱晾晾啊，那车也不是非洗不可，是吧？
1: 哎，是的。
0: 嗯，
1: 哎，所以说这个这两天有这个阵雨，阵性降水啊。还是要提示各位提前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当中的信息的显示，提前备好雨具哈。那秋天就是多雨的季节，
0: 嗯，
1: 这个温度啊，我觉得刚刚好，不冷不热的状态，也是这个我们这个城市风景宜人、温度宜人的时刻。那明天瑶文化旅游节就开幕了啊，也可以去关注一下相关的配套活动，来走一走、看一看，就是我们市区走一走啊。去景区这边走一走啊，
0: 转一转，对，
1: 哎，来体验一下这个瑶文化的魅力啊。
0: 嗯，然后老白说的是，你看还是这个贫穷拯救了我吧，啊，这个从未预付啊，守住了很多钱，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1: 哎，
0: 是吗？
1: 对对对，一定要看好自己的钱袋子，陌生链接啊，陌生电话呀，短信啊，
0: 不要随便去点啊。
1: 哎，是的，一定要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哈，就是我妈这个好习惯就是，但凡从我兜里想掏钱，
0: 嗯，
1: 哎，那我就考虑，
0: 嗯，
1: 哎，就这种习惯就特别好啊。
0: 其实预付这事儿还真的是挺伤心的，比如说办卡。啊，预付啊，我细数了一下，但凡让我能办卡然后跟预付的地方，好像现在只有两个地方我是花完过钱的。
1: 嗯
0: 啊，第一个呢就是那个
1: 剪头发的地儿，
0: 不，嗯，剪头发的地儿，我这头发2年剪一回
1: 啊。那你还比较省钱啊。
0: 啊，对，我头发基本上不怎么动嘛，尤其是干了这行业之后，刘海又不能剪，不能染，不能烫，所以2年才动一回。
1: 嗯，
0: 我基本上不在剪头发的那儿去办卡，我每次都会问，不办卡能剪吗？
1: 哎
0: 啊，就是你但凡说能，
1: 啊，
0: 我才剪呢，
1: 是吧？ 不办卡八十，办卡三十。
0: 八十，我不会去八十的地方剪，我一般剪的地方都是不办卡二十。
1: 哎，是哈，
0: 就办卡十五。
1: 现在全世界流行起来这个十元剪发，哎，梦回这个2008年的时候啊。
0: 对，当时我倒是不觉得尴尬，我觉得马路上剪也是可以的呀。
1: 哎，没错，只要你手艺好啊。
0: 就是我较劲之后，你要真问我要50块钱，我自个儿回家剪。
1: 哎，是啊。
0: 就是一剪刀的事儿嘛。
1: 没错，确实啊，就是我有一个店就是跑习惯了，
0: 嗯，
1: 25块钱剪一次。就从我12年的他那剪到现在，哎，就是11年时间了哈，
0: 嗯，
1: 哎，依然是这个价钱，
0: 是吧？还挺好的，
1: 对，
0: 嗯，哎，你知道呆毛。

0: 吗？
1: 这个没去过。
0: 哎，你们不是
1: 啊？对，
0: 没去过。
1: 是现在流行的这个发型啊？
0: 现在2010年超流行，没去过。
1: 我以为是一个理发的工作室、
0: 啊。我也没有去过呆毛，好巧。
1: 悄然间流行起来的一个这个发型。
0: 对，就是 哎，不像非主流以前那个烟花烫吗？
1: 是，
0: 只不过比较稀薄一些嘛。
1: 时尚是一个圈又流行回来了
0: 啊。对，然后我最近也是在网上看了一个这个呆毛发卡啊，然后才9块多块钱啊，然后我准备把它买回来。嗯，然后卡到自己头上，
1: 哎，
0: 拿它去剪一个呆毛，
1: 最后这个脑门上头这留一点点这个发碎头发，
0: 对，我生怕自己就是以后变得不时髦了，
1: 哎，
0: 然后我又不想动我的头发，所以我想就是买个那个发卡，然后就重回时髦年代，
1: 哎，就是重回当年的非主流时光，
0: 让他们见证一下什么叫非主流，
1: 哎，
0: 呆毛呢？
1: 我们也曾经非主流，这个也这个年轻过啊，对不对？
0: 对，
1: 哎，
0: 看看时间吧，最后的10秒钟，我们要进入到半点广告的时间了。广告之后呢，精彩还在继续当中啊，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走开。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3: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5: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听见临汾都市生活圈，温暖陪伴在每一位朋友的身旁。大家下班快乐，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晚高峰节目都市生活圈。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大家好，我是卓然。非常开心在这个下午时间段呢又来到了各位的身边啊，陪伴各位呢度过我们下班路上的开心和快乐。
0: 啊，你这个我是卓然，我以为下一句你会喊我们是理所当然。
1: 这个气氛已经轰到那儿了，
0: 已经有肌肉记忆了，对吧？
1: 调已经起到那儿了，好像不接后面的话，好像这个事儿它就不太对了。
0: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俩，今天是我和卓然陪伴在各位身旁的，也是赶快出现在我们这个互动区域当中来互动一波哈。上一个时间段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关于这个聊天记录呀，你的这手机给不给别人看，有没有密码设置啊，这样的话题，我觉得还是很多人很有共鸣的啊。
1: 是的，然后呢，我也发现过，就是生活当中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他不是说手机不能给别人看，就他会更在意这个隐私的保护。
0: 哎，对
1: 啊，对吧？
0: 是的。
1: 人有的那个就是父母在家，人家这个换个衣服换个外套，男孩子啊，这男孩子啊，
0: 是的，
1: 还要关门呢。
0: 哎，没错，我就是啊，哎，把门关好了，我在家从来不关吧。

0: 子啊。
1: 真的，
0: 我就是哪怕再热，我要穿一件这个。
1: 咱你们家的这个小
0: 袖啊，
1: 你们家这个小动物看你也不行。
0: 哎，也是习惯，个人习惯。虽然是独居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习惯。
1: 独居，
0: 哎、
1: 独居男人在家里面，欢迎不要关门，把门关好了。
0: 哎，这有人的时候关，没人就我一个人还是就，但是我独居，我也这个也要穿一件之前这个不用的 T 恤啊。
1: 啊，就注重生活品质。
0: 哎，是的，不是注重啊，就是这个人爱出汗，你受不了啊。
1: 啊，
0: 哎，就等于是吸湿排汗的功能。
1: 哎呀，你的短袖。好辛苦
0: 哎，对，就是出来穿这个退休之后，比如掉色了呀，
1: 嗯，
0: 那、
1: 嗯、
0: 就是它变长了呀，或者是这个松垮了呀，
1: 嗯，
0: 但是它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使命没有完成、啊。
1: 哎，对，像我们家也是这样，就是妈妈也会给我买一些这个成套的睡衣啊，干嘛、
0: 嗯、
1: 那个东西我都不一定喜欢穿。
0: 是的，
1: 其实最舒服的就是我们那个穿皱巴的、穿拧巴的那个 T 恤，
0: 哎、对，已经合身了。
1: 对，然后我现在的话，基本上就是我爱人的 T 恤，他不是不好变小了，不是他不是不好，他是变小了、
0: 哎，
1: 因为我爱人在不断的浮肿过程当中。渐行渐远、哎、
0: 对，
1: 所以他但凡不能穿的 T 恤然后现在都是我的睡衣，那对，没错、
0: 哎、
1: 然后我之前还挺喜欢买睡衣的，因为我觉得家很有仪式感嘛，那回家之后就是吃饭跟睡觉、
0: 哎、
1: 所以我对烟火气跟睡觉这两件事情还是比较有注重仪式感、
0: 哎、对对对对，热爱生活的人都比较注重这两样
1: 啊，现在已经不是很注重了、
0: 嗯、
1: 因为现在我的睡衣那可太多了、
0: 啊、收拾起来也麻烦是吧，啊，就是生活仪式感败给了谁？败给了整理家务啊！
1: 啊，对啊，没错。来吧，开心快乐在节目当中啊，有任何什么想聊的话题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了啊。
0: 嗯、
1: 说到这个双节同庆呢，每年呢都是这个中秋跟国庆会挨得特别的近啊，有好几年啊，他们两个人也是还重叠了啊。
0: 哎，没错。
1: 但今年没有重叠，今年是分开放假，但是是可以去哪里玩呢？
0: 哎，我们这个临汾市区有很多这个打卡的活动啊，
1: 嗯，
0: 有很多这个福利啊，送给大家来关注一下啊。月满中秋，礼赞国庆，当团圆佳节遇上祖国华诞。金秋临汾盛景已备，从根祖文脉到黄河奔涌，从太岳临海到汾河灯火，一场底蕴深厚业态缤纷的文旅盛宴如约而至，时间是9月23号到10月31号，从明天开始就已经开始来迎接我们八方游客了哈。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来临汾走一走看一看，有这个惠民的福利我们来关注一下。
1: 有这个什么游玩有乐趣啊，出行有福利啊，惠民的福利呢，文旅消费券啊，50万元的文旅惠民消费券呢，通过携程面向全国游客发放，全国游客啊，
0: 嗯，对，
1: 有这个覆盖景区门票的、酒店、民宿的、度假路线，还有降低游客出行成本的。
0: 哎，这是这个文旅消费券啊，下一个是这个三馆免费游的活动，9月23号到10月7号，外地游客凭借7日内到临汾机场进港登机牌。和身份证件可以免费兑换市博物馆、丁村民俗博物馆、陶寺遗址博物馆的首道门票，赴一场这个文旅盛宴。那还有就是全域集章，哎，就是盖这个小戳哈、
1: 嗯，
0: 哎，9月23号到10月10号这个时间会长一些，推出了全市全域旅游集章打卡的活动，在市博物馆、壶口瀑布景区还有寨疙瘩景区领取打卡手册，奔赴全市22个文旅点位盖章打卡，集齐5个、10个、15个可以兑换特色的文旅产品。边走边集，把临汾记忆带回家。你看这个集章可以兑换这个礼物啊！
1: 哎，没错啊，还有就是三大精品路线啊，也是重磅发布了。首先东部呢是西太岳临海，寻月迷风华，
0: 嗯
1: 啊，然后呢这边是康养岩穴游啊，然后呢可以在这个山林当中去感悟自然和岩穴。
0: 对，中部是寻汾河文脉月。平阳千年人旅探秘游，人文探秘游，沿着这个汾河水脉读懂平阳千年过往。西部是月黄河华章，雾山河灵韵，是黄河风情游，像壶口瀑布啊，哎，这个就是不错的选择啊。
1: 嗯，还有这个三大的5A级景区啊，分别是红龙大槐树啊，这咱就不说了，太熟悉了、啊。
0: 哎，每年这个节假日都会有相关的活动，这一次是回家团圆，双节奔赴老家这样一个主题，有这个相关打卡啊、集章啊等等等等。
1: 嗯，
0: 寻根祭祖园这边还是比较热闹的。
1: 对，你可别说，哎呀，那平常我就去过，哎呀，我就是本地人，我就去了两回了、
0: 哎，
1: 不一样，你逢年过节去。跟你平时去、
0: 哎、完全两个状态、
1: 那个、对对对，你回家过节他会有这个不一样的表演啊，然后会有这个巡演巡游、
0: 嗯、
1: 而且也会有这个重磅的一些礼物呢会送给大家、
0: 哎、
1: 也希望各位呢可以把我们这儿的纪念品多带回去一些。
0: 哎，这个每年这个游客量都比较大的这个景区啊、
1: 嗯、
0: 除了红灯大槐树之外呢还有这个壶口瀑布，这边呢继续以这个开展黄河大合唱实景演出，旱地行船表演，打造沉浸式文化黄河文旅体验，彰显黄河文化的风景。每年这个国庆期间都会有这个黄河大合唱的实景演出，我们小时候都会唱的一首这个一系列歌曲。你在黄河边湖，特别是湖口奔涌的这个黄河水，再和这首歌搭配在一起，会解锁这首 这些歌曲不一样的新体验呢、啊、
1: 是的，那个汉丽拔船那个表演其实还是挺震撼的，我有一年去壶口这边的时候有看过这个表演、
0: 嗯、
1: 然后就是领头的那个拉船的那个纤夫、
0: 嗯、
1: 那个爷爷已经90多岁高龄了、
0: 哎、
1: 啊，不光呢会喊号子，人家还会吹唢呐，
0: 哎，多才多艺啊，
1: 对，身体特别的康健，而且大家如果去过壶口瀑布应该都知道、啊嗯、就是我们从这个能坐车的地方然后一直延续到这个景区边里面是需要走好长一段不太好走的路，
0: 哎，是
1: 哟，这爷爷那步伐比我还快呢，
0: 哎，老当益壮
1: 啊，对，人个也高，90多岁高龄，
0: 哎，是的啊，
1: 哎呀，太棒了、
0: 但是我对这个壶口印象最深的还是壶口小黑，
1: 嗯，
0: 哎，他每年都在啊，
1: 啊，还有那个吹唢呐的那个歌也是每年都在那，
0: 每年都在那儿等着，
1: 嗯 嗯，没错啊，就是也希望临汾的朋友如果还没有去过壶口瀑布的，那你可得抓点紧时间了，
0: 哎、国庆期间也是这个景色比较美好的这个时间段啊，
1: 对对，
0: 水流也比较大一些。
1: 嗯，
0: 那关注到云丘山这边的活动，月满中秋贺团圆，礼赞国庆送华章。那这边有仙山望明月、云丘度假游的主题，像这个谜题呀、猜谜呀、篝火晚会啊等等等等。活动还是比较丰富的啊，
1: 嗯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呢我们这个
0: 市区的活动，
1: 对，市区的活动啊，比如财神楼这个阳台音乐会啊，在9月23号呢至10月7号，时间也会比较长一些啊，有14场的阳台音乐会，会点亮城市夜晚，流行民乐还有国潮轮番唱响啊，然后在这边的话也可以去凑个热闹啊、嗯、
0: 对，再有就是这个非遗市集啊，像这个古城墙底下呀有这个市集展销，记忆体验非遗金景区等等等等，
1: 这边没有舞台吗？古城墙这边？
0: 这边目前看到
1: 目前好像是没有，
0: 只是有非遗的这个展示，有这个集市的呈现啊。
1: 嗯嗯，
0: 哎，但是你这个走上古城墙，我抬头望一望天上的月亮，也是不一样的中秋体验。
1: 那其实还挺好的，
0: 哎，嗯、就是很有诗情画意的感觉啊。
1: 嗯，
0: 那各个县域当中也会有这个不同的主题，像瑶族区啊，这个是以感悟瑶风禁运、畅想最初中国为主题的举办的瑶文化旅游节，明天开始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红马呀、霍州啊等等等等，各个县市区
1: 都
0: 会有相关
1: 的
0: 这个活动，
1: 哎，
0: 推荐给大家。那当然也是要提示各位哈，关注这个相关的这个账号啊，或者说关注这个相关的一些活动，提前了解一下，提前预约一下啊。
1: 嗯，这两年我觉得这个各地文旅啊都在发力，是吧？所以呢，我们也是啊，畅想我们本次这个旅游的口号啊，五湖四海邀您前来啊，瑶都啊，邀您啊，
0: 哎，对，就是
1: 邀请您来，
0: 对，邀请您来，
1: 嗯，
0: 快来吧啊，来，
1: 快来吧，
0: 走一走，看一看，
1: 没错，
0: 所有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才是回家，这个旅行的口号就深入人心了。
1: 哎，所以说这个今天呢，我们在临汾等你回家喽。有没有一些这个临汾呢外地的朋友啊，想要来临汾的，有任何不懂的这个话题啊，或者是有任何想去的地方，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下方评论区来跟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在这里呢一一为各位做出解答。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要跟大家说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好久不见啊。毕竟好久不见泽哥出现在这个荧幕前，因为他现在是双岗，他可能在荧幕后、
0: 哎、荧幕前好有一种这个
1: 荧幕前
0: 上电视上这个仪式感啊、
1: 嗯、
0: 我上电视了，
1: 感谢 CCTV、哎、
0: 我能上电视吗？就现在很多、啊、就大家在玩梗啊，
1: 对，
0: 旅行博主在外头拍这个视频，然后就有朋友说，哎，我能上电视吗？我上电视了啊，我可以上电视、嗯、哎，我小时候就特别有这种骄傲的感觉。如果你家孩子就不说市台啊，
1: 嗯，
0: 在县台上个节目，表演一个才艺，
1: 一家人会蹲那儿看的、
0: 哎、对，我家孩子上电视台了，哎，上电视了啊，
1: 哎，我小时候还真上过电视、哎、我大学的时候也上过电视，都是一家人蹲着看。我小时候上电视是因为我那个幼儿园，
0: 嗯，
1: 然后他那会儿呢应该是临汾最早的一批珠心算，我小时候是学过珠心算的，90后学珠心算那很那很少，
0: 对，很少，对。
1: 然后幼儿园呢是为了就是打广告，而它是一个全托性质的私立园，
0: 哎，
1: 为了打广告，然后在电视台呢可能是投了这个相关的广告费用啊、嗯、然后到园里面不是去拍我们吗？因为我长得比较这个亮眼一些，
0: 哎，
1: 所以给我的镜头还是挺不少的。然后当时，然后我就被滴漏出来，佼佼者，手算珠心算佼佼者。然后当时，
0: 哎、
1: 然后上过电视，那个广告每播一次，它是循环播的广告，每播一次我爸妈都在看，每播一次我爸妈都在看，
0: 很骄傲自豪的感觉。
1: 我在想，你有内裤来学校看看我呀？
0: 哎，
1: 然后这是第一次啊。然后第二次呢，是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学的相关专业嘛。然后那会儿我们临汾的这个电视台应该是有一个法制节目，然后就招这个群演，然后去当这个演员，没有费用。咱当时也不知道是咋想的，既没有费用啊，也没有这个报酬啊。同学们一叫，觉得哇，给电视台拍片子呢，那走吧。然后就是我第二次啊，在电视台录制这个节目，然后上电视了。
0: 嗯，
1: 但比起第一次的话，我的画面多了很多，而且我还有词儿呢。
0: 哎，就是怎么说呢，这是一件非常值。

0: 的骄傲自豪的事情啊，这种仪式感，我觉得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遗憾和欠缺啊，是吧？哎，我们都是这个刷短视频啊，看手机屏幕啊，有时候也需要把你的目光投放在这个大屏当中。
1: 哎，没错、啊，
0: 哎，就是怎么说，手法更专业一些。更多的是这种给大家创造这种仪式感的感觉啊。
1: 是的，大屏当中你会发现啊，有很多这个许久未见的熟悉身影啊，在等待着大家啊。无论你是不是在远方，无论你是否在忙碌，相信这个假期你都会有好久不见的家人跟朋友，会有一次短暂而又幸福的团聚。所以好久不见这首歌曲送给各位。
0: 哎，我们听的是这个欢快版本啊，不是陈奕迅那首比较伤感的好久不见，是5566演唱版本的好久不见，欢快的旋律送给大家。

0: 好听的好久不见这首歌曲啊，前头一出来我就跟卓然交流哈，好有年代感的一首歌，好老啊感觉，但是哎，这首歌就当年陪伴过我们啊，时间都去哪儿了，对不对？有种这种恍惚之间回到当年的时光当中的感觉，
1: 时光都去哪儿，时间都去哪儿了，哎，然后再有半个小时啊，就是在下个段呢，我们到了这个点歌的环节，然后刚才在第一个时间段的朋友也说到了，说哎，那不是90后的这个什么什么嘛啊，那我们就在最后一个时间段，我们点歌的主题就是90后的流行歌曲，
0: 哎，非主流时代的流行歌曲，
1: 致敬一下我们这个非主流现在的这个呆毛啊，
0: 哎，大家不要自己翻自己的这个 QQ 号的相册啊，你会在里面解锁很多这个当年的黑历史的，
1: 是的，就是我很庆幸一件事情，哎，我很庆幸我们家孩子是这个20后，不是10后啊，哎，要不然我们还把我们家孩子过两天回来妈妈，我要剪呆毛，哎，那我咋办呀，
0: 哎，这还好啊，呆毛还好，如果是这个90后回到当年的话，妈妈我要烫这个烟花锡纸烫，
1: 我看你那门能进来不是，哎，我其实我觉得不公平，我们90后就是流行那个什么烟花啊锡纸烫呀，哎，那个是不是得到理发店里面花大价钱，
0: 对，
1: 才能有那样的一个妆造出来，
0: 发型当然留燕尾，你看就狼尾和燕尾，
1: 对呀，啊，对呀，啊，哎，然后再后来我们后面慢慢就流行那什么半烫啊梨花烫呀，啊，
0: 是是是，
1: 是不是都是要花钱的，
0: 哎
1: 啊，好说不说来是不是都要花钱的，
0: 不光花钱还要冒着被家长打的风险，
1: 对，现在这个呆毛，
0: 啊，
1: 我觉得孩子就是叛逆都很小心翼翼，
0: 是的，
1: 一毛钱不花就拽走头发出来嘚一剪，然后
0: 像当年的我们就顶着多大的压力留这个发型啊现在看
1: 他们没有压力
0: 并不好看呀，是吧，咱们
1: 对对对，
0: 回头再看当年的发型有点确实啊辣眼睛啊，
1: 而且那个呆毛那个发型我说实话他跟那非主流可差远了，就我们非主流吧那个发型呢就是其实很实用，他，
0: 哎，
1: 那个大片那个刘海啊，
0: 哎，
1: 就你长得不管好不好看最起码先给你拉上一半出来了，
0: 上课睡觉的时候打瞌睡的时候方便
1: 啊对，而且就是你还能化个妆啥的，
0: 哎，
1: 现在这个呆毛我说实话这个发型是纯靠脸，
0: 哎，
1: 纯靠脸撑着，
0: 没错，
1: 你脸不好看，哎，你怎么弄它也不好看，
0: 一代人的流行的这个时尚元素啊
1: 是的，
0: 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通行情况吧，市区路况来关注到在鼓楼周边以及鼓楼东大街双向车多缓行，但是没有堵住啊，在三双路北街这边也是有这个车多缓行的情况，升龙国际附近，再来关注到的是车站街附近也是有这个车多缓行的情况，大家在途经这些路段的时候要注意孩子们正是放学的时间点，小心避让一下哈，那其他路段目前来说都是正常的情况，这个五一路啊像东城啊这边都是正常的，就是这几个比较拥堵的点位出现了交通压力大的情况，再一次提示各位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啊，
1: 然后也提醒各位呢，就是在这个中东拥堵情况当中啊，多半都是这个缓慢通行啊，但是呢在这个鼓楼的南大街这边呢有一小段啊是有点这个严重拥堵了啊，就无论是在哪个时间段在哪个路段呢，都希望各位呢可以保持合理的车速跟车距，当然路上有这个特殊的通行情况也希望各位呢可以第一时间段跟我们节目组保持联系，在我们下方公屏来给我们留言打卡喽，
0: 哎，是的，有最新的情况可以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实时的互动和反馈一下相关的情况啊，那目前拥堵的就是这几个路段，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回家的线路啊。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厅，九曲十二栏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火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下班高峰的时段，车多人多，提示各位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听见临汾目前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在这个抖音里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搜索听见临汾就可以了啊。那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晚高峰的节目，名字叫做都市
1: 生活圈。对，然后我是主播周然，
0: 我是齐泽，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里哈。当然刚刚上个时间段跟大家分享到了我们这个临汾市区在这个中秋和国庆期间的活动，
1: 是的，
0: 各个县市区也是有相关的一些文旅啊这个优惠政策的出台和这个相关的活动的配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有想去哪里的可以提前来关注和预约一下啊。
1: 没错，然后呢也希望我们更多好朋友呢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临汾文旅呢做出的一些努力啊，还有我们的市民朋友呢也可以走上街头啊，去感受一下在我们这个初秋时间段凉爽的晚间啊，然后我们三五好友相约在一起来好好的走一走看一看，真正的放松去感受一下临汾夜景的美好。
0: 没错，不冷不热的状态啊，刚刚好，一切都刚景色刚刚好，时机刚刚好，
1: 身边的人也刚刚好，
0: 对对对，没错啊，所以就是一切刚刚好的状态，大家可以来我们这座城市来走一走看一看，来观赏一下。刚刚上市呢也说到了这个年龄大了干什么都心酸，现在90后们已经不晒自拍了，开始晒这个花花草草
1: 啊，对，
0: 晒风景照啊。那最近一段时间也是有一些花卉进入到盛花期当中的，像我们市区的这个栾树，从已经从花朵变成了这个类似于小灯笼一样的果实的状态，
1: 栾树，
0: 就是错把栾树当桂花，现在这个已经进入到观赏期了，大家可以停下脚步来走一走看一看，像一些街道啊公园当中都会有这个栾树的出现。那但是啊也是要提示各位，有一些植物看上去很美的它是有毒的，
1: 还
0: 是要提示给大家
1: 是不能碰的，
0: 比如说接下来说的这个花卉啊，赏花界顶流石蒜迎来一年当中的最后的观赏窗口，像这个杭州、南京、合肥、西安等地的公园里路边都能看到成片的花海，也吸引不少人的打卡。那社交平台上还有许多网友晒出这个石蒜打卡照，还有人把这个花别在自己的耳后啊，这个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植物全株有毒，千万别碰。
1: 对，它是有毒的，别在耳后啊。
0: 全株有毒，花有毒，果实有毒，
1: 根有毒，
0: 哪儿有毒，哪儿有毒啊？看上去虽美，但是它是一个有毒的一个植物啊。
1: 是的，石蒜呢，最初销的外号呢是彼岸花，也就是这个曼珠沙华啊，有一些这个影视片当中我们应该都见过啊。
0: 对。
1: 花期呢是可从7月一直延续到9月，时间很长啊。石蒜呢是原产于我国的南方，出生多阴湿的山坡还有这个河岸草边，在阳光充裕的环境之下会开得更加的鲜艳盛美。如今呢国内有很多南方城市的植物园呢也是栽种了大片的石蒜啊。那为什么石蒜碰不得呢？
0: 全株有毒，还有这个石蒜碱等多种这个神经毒素，误食之后呢可能导致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严重的时候伴随头晕、肢体麻木甚至呼吸困难，那皮肤接触这个汁液之后呢可能出现红肿啊、瘙痒啊等等一些这个情况。那万一碰到误食之后该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个概率比较小，但是会有啊。
1: 会有。他那个误食不是说你直接放嘴里面吃，就比如说有的人他要拍那美美的照，那个照片，
0: 对，
1: 不是好多女孩喜欢把那个他抿在那个嘴唇上面吗？对吧？
0: 意外接触。
1: 然后或者是你拧完他那个汁儿之后，你再吃别的东西，然后正好把那个汁液，然后呢给吃到肚子里面了。
0: 对。
1: 那我们需要用这个大量的清水跟肥皂水呢，去反复的去冲洗。如果你是误碰的话，冲洗时间不少于15分钟。冲洗之后，如果他依旧呢是红肿刺痛的话，那要立即去前往医院去就诊。
0: 一旦发生误食的话，应该立即就医并携带误食的植物样本，以便医生快速的识别毒素，切勿自行催吐，尤其是患者已经出现抽搐啊、意识不清的情况，催吐呢可能会导致窒息。我们赏花的时候把它放在照片里，朋友圈带走就可以了，不要去触碰它。有些这个陌生植物确实是有毒的，像滴水观音啊，也就是南方绿化带里的植物
1: 啊，对。
0: 但是我们会作为这个观赏盆景来这个栽培。之前我不知道有毒啊，觉得这个水滴下来还挺美的。
1: 是的，是的。后来我也是才知道，它也是从这个影视片里面啊，这个破案的这个片子里面知道的。
0: 对啊。还有就是这个夹竹桃也是全株有毒的啊。夹竹桃花粉，这个当时在《甄嬛传》里面就有过那个桥段，
1: 有过那个介绍啊。
0: 自从啊知道它有毒以后啊，再也不敢碰了。
1: 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呢，就是我们一些这个花卉市场当中啊，或者是植物园当中，可能会有这些莫名其妙的比较好看呀、比较鲜艳我们没有见过的花花跟草草啊。第一呢是我们不要去随意的伤害去误碰它们。第二呢就是你如果家里有小孩的或者有宠物的 啊，这种家庭的话还是尽量要远离这些有毒液的这些品种啊。
0: 哎，是的，所以说大家关注一下相关的这个赏花赏景的好时节，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信息啊。就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提示各位，千万不要就觉得它美啊，这个美的外表之下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潜在的健康啊或者说安全的隐患。
1: 对，不要单纯因为美就把它给带回家啊，把它给抱回家，可能它会有一些风险在的啊。
0: 对，大家都在哪里，现在通勤情况怎么样，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因为我现在堵得很厉害了啊。
0: 此时此刻
1: 对，
0: 在鼓楼周边以及鼓楼东大街、鼓楼西大街都是有双向拥堵车头缓行的情况。
1: 嗯，
0: 在这个解放路上也是啊，在这个升路国际路段也是有这个拥堵的情况。这个孩子们正是放学的时间点，鼓楼这个在双流北街这边也是啊，这个路段也整个路段都是这个车多缓行这样一个拥堵的情况了。
1: 没错，然后呢也是看到有很多这个路段呢也是能看到这个红标啊，提醒各位呢要慢慢走，不要着急啊。东城这方面的话依旧呢是集中在我们这个东关的大小十字啊，从东关大十字呢一直延续到东关小十字啊，甚至呢是以东的这个地方呢都是由西自东呢车多缓行缓慢通行长时间段的啊，东向西呢暂时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0: 哎，是的，又到了学生们这个放学的高峰时间点了。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提示各位一定要注意这个
1: 学校门口、学校附近啊，礼让行人啊，还有小朋友，还有呢在公园街南街小学的附近呢也是啊，压力非常非常大，已经是严重拥堵的情况出现了。
0: 减速慢行，控制好这个车距，保持好一个合理的安全的车速。当然如果大家下班的时候也可以建议大家选择一条不常走的路线。
1: 对，
0: 哎，你会解锁不一样的秋日美好的风景的。
1: 你看雀麦也说了，说呀好久不见呀小胖呀，
0: 哎我来了，这不是啊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也在默默努力啊，默默的工作啊，
1: 默默努力，我的天哪听着这话好心酸呀
0: 哎我们要卷起来对不对。哎，大家我不出现在直播间，但一定是在这个工作状态当中的啊。
1: 哎，没错啊，再次要提示各位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所有的互动方式都可以啊，也欢迎各位可以来到这个直播间当中，下方公屏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的互动消息了。下面呢依旧呢会跟大家去分享来自于节目当中比较好听的歌曲啊，然后再次要提醒各位的是，再过十来分钟啊，我们到下一个时间段就正式进入到我们的点歌环节了。有任何喜欢听的歌曲啊，我们今天的点歌主题是90后关于非主流的那些声音。
0: 哎，是的，
1: 你有没有听过都可以把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下一个时间段呢为大家去排单播放。
0: 听一首暗号哈。
1: 嗯，
0: 现在家讲还在直播间留守吗？我们来听这首周杰伦的暗号吧。

0: 一首好听旋律来自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有朋友点播的歌曲，一仙佳佳他说想听暗号，已经送出了啊。大家可以这个在节目当中来发送你想听到歌曲的信息，稍后呢也会逐一的为各位安排那首你想听到的旋律的，那当然也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来互动和交流一下啊。
1: 我在想
0: 我已经
1: 哪里的是
0: 快跳出去了啊。
1: 对啊，有任何想
0: 听，这也是很多90后的回忆，像周杰伦啊、王力宏啊、任贤齐啊，这些都是我们小时候追过的歌手啊。现在都已经是50多岁的年龄了，但是依然在这个演唱会的旅途当中啊。接下来任贤齐在省城太原会是有演唱会的，
1: 对，
0: 也不知道我们这个有多少朋友抢到票了，
1: 不是也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唱动啊。你像那个就是500开演唱会啊，
0: 一半都是大家唱的，
1: 哎，唱哪一半，就他唱的那有10%吗？
0: 哎，就是还有这凤凰传奇的也是一多半都是观众们唱的啊，是吧？其实我在这个生活当中有这个体验啊，如果你真的是去演唱会现场的话，和这个我们线上听歌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啊，你会不由自主的跟着哼唱的。
1: 是的，然后没错，也希望更多好朋友。

0: 生。假期第一天，中秋节这天会达到这个峰值量，大家都回家去过节啊、探亲是吧？
1: 嗯。
0: 假期的第二三天，车流会持续处于高位，结束之后一天的流量是会明显回落的。也提示各位要关注一下这个出行方面的信息啊。这个不免费，可能在这个中秋节当天会有这个车流压力比较大的情况。
1: 嗯。
0: 如果你有。

0: 没有，因为我们家吃不动嘛，我想一下那么大、哎、不行，那买回去之后你放一晚上，第二天就皮软了。
1: 哎，江川老给他孩子买了一个19.9啊，我觉得价格还算、嗯、怎么说、
0: 比较公平公正、非常公平公正了。对对对啊，19.9的话，如果能提供一份惊喜的话，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都是愿意去花这个钱的。
1: 对对对对，到底是为谁买，到底谁为这个蛋挞买单了，可以来聊一聊哈、嗯、那最近的这个60厘米超长蛋挞，这个也是在短视频平台的这个当中也特别的火、啊、
0: 嗯嗯，
1: 有些人就是发出来啊，你看这个孩子拿了一个空盒回家了，为什么呢？口没封好掉出来了。
0: 嗯，
1: 今天晚上这个城市又多了一个伤心的人，为什么呢？蛋挞丢了。
0: 对对对，蛋挞没了。
1: 哎，超长蛋挞丢了哈、嗯。那也是要提示各位，这样也是有健康风险的。超长蛋挞等于这个热量炸弹。有医院发文表示啊，超长蛋挞的酥皮和这个蛋挞液都属于高热量食物，特定人群要谨慎的食用。一个普通大小的蛋挞呢，大概是热量是150到200千卡。超长蛋挞的体积和配方估算，差不多相当于6到8个普通蛋挞。
0: 嗯，
1: 如果一个人炫完一整个的话，那热量呢，轻轻松松超过1000千卡，相当于一般人一顿甚至两顿正餐摄入的这样一个热量。那所以呢，超长蛋挞建议多人分享食用，或者多次分食使用，不要一次吃太多啊。
0: 嗯，没错啊。另外呢，这个超长蛋挞的这个酥皮呢，原料呢是采用大量的黄油、猪油，或者是这个起酥油糖啊，还有这个脂肪呢混搭的，所以蛋挞芯呢则是由这个糖啊、淡奶油、全脂牛奶来组成的。哎，就有一个这个大脑奖励感特别强的感觉啊，吃的时候你会非常开心、嗯，但是吃完之后你就会非常的懊恼。
1: 哎，就是热量用摄入过超标了哈、
0: 嗯，
1: 减肥计划又泡汤了哈。那有一些人群是不太适合食用的，来关注啊。血糖控制不稳的这个糖友，一根下去呢，血糖可能会坐过山车。血糖控制
0: 爆表了
1: 硬的这个糖友呢，也要在医生和营养师的指导之下算进总碳水里面，要关注啊。再有就是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疾病的人群，里面的饱和脂肪啊，这个糖啊，对这几个人都不太友好。
0: 嗯，还有呢，就是这个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啊，这个高脂食物呢可能会延缓的胃排空啊，容易反酸、胀气、拉肚子，以及正在减重的人啊，一根呢可能会抵到你一天半的这个热量额度啊，所以说一定要注意了。
1: 嗯，再有就是痰湿体质的人，比如说你这个平时舌苔厚腻啊，身体发沉啊，等等等等啊，就少吃甜食啊。那这个蛋挞的食用建议就是分着吃，别空腹吃，配这个无糖茶吃，当天减糖减油，吃完之后呢再动一动，哎，对健康是有好处的啊。
0: 嗯嗯。
1: 最近一段时间就是糕点类的又火，就是随着这个中秋的到来，又再一次火爆了起来，像这个蛋挞呀、月饼啊、
0: 嗯、
1: 各类这个蛋黄酥啊等等，大家在食用的时候还是要关注一下，哎，少吃一点尝尝味儿啊，不要把它当饭吃。嗯、
0: 是的。
1: 这个糖啊、油啊，这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0: 如果说你想尝这更多月饼馅的话，尽量是家人朋友都在一块儿的时候欢聚一堂，我们来分食月饼啊，
1: 哎、
0: 切开之后，对，
1: 三四块啊，嗯、这个是体验感也比较好一些。
0: 分二四块吧，三块不太好切。凭什么你那块比我大呢？
1: 哎，你等分一下嘛，你看上次画一个这个
0: 啊，对，画好
1: 了之后，那个某车的标志，对不对？
0: 啊，对，
1: 哎、等分三份啊。月饼哈、啊，我总觉得分四块吃有点太少了，
0: 一口好像没吃够、啊。
1: 哎，是的啊，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空心月饼，大家千万不要掰，就是切着吃啊。或者直接咬它一下吃、嗯、有一个技巧，从旁边这个边上捏一条缝
0: 去撬动它、
1: 哎、这么一掰就成两半了、
0: 啊、
1: 哎，这个没有什么，就不会掉那么多渣渣啊。
0: 那我喜欢吃比较薄的那一半，
1: 嗯，
0: 糖多。
1: 哎，是的哈，就是目前现在我们市区当中有些这个煎饼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开始开烤开卖了哈。
0: 嗯嗯。
1: 那天我有幸买到了这个刚刚出炉的热的。
0: 有幸买到，这还得有幸买。
1: 对，你得你他，因为他会提前做很多哈。
0: 对。
1: 你碰不到他这个锅，你要等很久。
0: 哎，那个热的那个是真的很好吃，超级好吃。
1: 哎、是的，流心的哈。
0: 嗯。
1: 哎，这糖水还在流，怎么说呢？也是热量比较高的。含糖量比较大的，
0: 对，我记得是去年还是前年，有一年我们临汾的这个空心月饼特别的火啊、
1: 嗯，
0: 外地有很多朋友都在托我们，就是去给烧啊，给买呀、啊
1: 哎，对，
0: 包括网上呢，这个带货的朋友呢也是比较多一些啊，也还是要提醒各位呢，一定要认准一些这个老字号的这种店铺啊，
1: 嗯，
0: 或者是认准啊，谁家自己家里面打的这种啊，口感会更加好一些啊，更加接近我们这边的这个、哎、传统的美食。
1: 哎，是的，没错啊，这个传统美食虽好，但是还是啊，千叮咛万嘱咐，热量
0: 不要贪量啊，
1: 哎、含糖量、啊、
0: 贪量，嗯，
1: 这个美食虽好，要注意一下身体健康的问题，过多的摄入可能会影响你的这个肠胃健康呀、身体健康啊等等等等，
0: 嗯，
1: 适量啊，一定要适量。
0: 嗯，没错啊。然后看到北京时间呢18:26了，还有4分钟要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第二个半点广告的时间了。广告时间段呢，依旧会跟大家去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啊，也希望广告之后呢，还能够看到你的身影。下一个时间段，我们就要开始点歌的环节了，我们的歌曲的主题。

0: 那是90后的非主流歌曲、
1: 哎、我们来预热一波吧，侠客行这首歌我们不说哪部剧里了啊，
0: 哎，来
1: 看有多少人知道，发送到我们评论区当中、
0: 我们来听听
1: 先来预热一波哈，当年特别火的一部剧、

0: 02568-6666 0256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03572-8666 0256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

0: 鲜雅三纯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购物城三纯业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纵横云安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传统意义上，我们这对这个烫头发、染头发啊，可能会存在一些这个
1: 误区，
0: 父母的觉得啊就不对的事情啊。
1: 我跟你说，这父母他其实就是看人。小时候是不是跟咱们说游戏厅不能去，
0: 哎、
1: 地方坏孩子才去呢？现在我父母带着我家孩子游戏厅
0: 一块去、啊，
1: 那玩溜多呢，什么都会玩，推币机都学会了。
0: 哎，适度啊，就是如果你就每天就以那个怎么说不吃不喝就玩那个的话，也是有这个不好的。
1: 就反正就是咱们玩就啥啥都不好。
0: 对、
1: 啊，
0: 作为这个生活当中的调节，我觉得是可以的、啊。
1: 对，没错啊。
0: 嗯，那这个时间段分享给大家的是这些这个非主流时代的这个一些好听的歌曲，大家如果还有推荐的话，可以继续来分享。有朋友说擦肩而过啊，还有人点播不要怕，哎，都是不要怕，不是非主流系列，是在网络平台当中比较火的一首相对治愈的歌曲啊。
1: 哎，对，
0: 嗯，我们来听这首不要怕吧，
1: 不要怕，
0: 把擦肩而过留给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哈。
1: 嗯，
0: 哎，来听这首歌，不要怕，以生活当中希望我们都能够鼓起勇气，大胆勇敢的往前走啊。

0: 有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吉克隽演唱版本的《不要怕》的这首歌，也是一种这个空灵的感觉。
1: 嗯，
0: 有一种想要去旅行的冲动啊！这么马上要假期了，来自驾出行，对不对？
1: 但是假期好像跟我们这个一线工作者来说的话，
0: 哎、
1: 关系好像不是特别的明显。
0: 假期我们依然会在这儿啊！
1: 哎，对，没错啊！当然呢，也是那些可以出行的朋友的话，也祝愿各位啊，在这个假期呢，都可以享受一下出行带给你的一份静谧跟快乐啊！然后下面呢，将会响起的是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啊，也是。是要跟大家好好说一声再见的时候，因为现在呢、
0: 哎、
1: 确实这个白天比较短一些、
0: 嗯、
1: 晚间比较长，对，七点钟的时候呢、嗯、天已经大黑了，再次要提醒各位行驶路上注意安全，那么夜晚的风很大、嗯、也希望您可以早回家。
0: 昨天我说我两个美女六点下班了吗？哎，我这哪有美女啊
1: 是你吗？
0: 是我吗？
1: 是你吗？怎么美女？
0: 怎么是美女的是吧？六点也是我们俩呀。
1: 啊，对，
0: 哎，到点了哈。就节目最后一首歌是来自这个平台里有朋友说到的《擦肩而过》，这首歌当年也是风靡大街小巷。这个电视荧屏当中也会播放它的动画 MV， 有没有印象啊？
1: 有。
0: 哎，这个
1: 太
0: 对对对对对，火的这个点歌台也是经常播的哈。
1: 嗯，来吧。
0: 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这个《擦肩而过》的声音呢，伴随这首歌曲，今天的都市生活圈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守候，我是齐泽，
1: 我是卓然，
0: 明天节目里我们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蓝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

0: 成三春叶九方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遇见最美的自己。在职场上，女性所占的优势并不多，阻碍她们的事业发展，令她们在职场上裹足不前。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关注职场女性容易走进的几种心理误区。现代心理学家的研究认为，女性在事业上比较容易失败，其心理因素占了很大的主导地位。这是由于不少女性内心都潜伏着心理误区，比较常见的有哪些呢？我们一块来看看。一，漂亮容易产生优越感。因受传统习惯的影响，女子无才便是德，只要漂亮贤惠就能被社会所接纳的观念至今仍有市场。因此，有些漂亮的女性常不思进取，认为自己天生丽质就会被社会所接纳，无需费力去竞争，只吃眼前的青春饭。二，缺乏竞争欲望。很多女性觉得自己不用怎么努力，奋斗是男人的事情，没有必要那么拼命，不需要去进行惨烈的竞争，这就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在事业成功的众多因素中，竞争意识的重要性并不亚于聪明才智。但让人不解的是，有些女性心理似乎总是使她们自认为不如男子，主动放弃了与他人的竞争。三，成功会失去爱情。很多女性都深信不疑，事业上的成功不仅会受到社会的排斥，而且常会使自己失去爱情。四，同性的嫉妒心理。女性在对待同性时都竞争意识十足，但也正是这种竞争使她们失去了自己既有的优势。五，延续性心理过程。女性总是将注意力放在对原有的思维结构的理解和模仿上，思维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延续已有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女性在那些模仿和继承性强的领域溢出成绩的主要因素，同样也成为她们不擅长于创造性工作的最大心理误区。一些心理误区会带给人们一种心理暗示，使得女性很难从心理上去突破自己，更难以在工作中实现更大的价值。以上几点建议，相信会给各位女性朋友们提个醒。如果你存在这些心理，应该想办法突破自身，获得更长远的发展。接下来

我们的职场话题来聊聊职场沟通中懂得倾听的重要性。现代人沟通效率差，很少有人愿意认真的倾听。其实在职场中，倾听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沟通技巧，要好好锻炼这项技能。在职场中，很多人都会觉得沟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随着工作频率的加快，我们不再愿意接收太多不需要的信息，总是显得行色匆匆，因为太忙，就连说话都变得简短。很长一段时间，说成为我们更多人选择的沟通方式。在吵架的时候，我们放任心情地说，表达自己的愤怒。别人对自己不理解的时候，我们则是在绞尽脑汁地为自己解释。想对父母尽孝心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心意说给父母听。更多的人愿意用说作为唯一的沟通方式，因为它更快更直接，但大家却遗忘了会说的不如会听的这句老话。听比说做起来更需要毅力和耐心，但只有听懂别人表达的意思的人才能沟通得更好，事情才能解决得更圆满。沟通就好像一条水渠，首先是要保持两头通畅，那就是指我们要打开我们的耳朵倾听别人的话，关上耳朵张开嘴巴的谈话不能算是沟通。倾听是说的前提，先听懂别人的意思了，再说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才能够更加有效的沟通。倾听对于职场人来说是很不错的沟通技巧，我们在急于表达自身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多多倾听，认识会更加全面。在身边朋友谈自己的成功或者是诉说自己失败的时候，我们能够从中汲取到很多的经验以及失败的教训，也是一种为自己积累财富的方式。这些财富能够帮助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少走一些弯路，让我们和其他人的沟通变得更加的顺利。以上是今天职场魔方的全部内容了，在音乐里放松一下，来听张碧晨的一首《下一秒》。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都说女人是水做的，温柔如水的女人，相信她也一定会把这份如水的柔软带到自己的婚姻里。今天的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我们要分享的文章主题就是好的婚姻里女人都很软。

昨天我在高速公路上遭遇了严重的堵车，在我平行车位的车上坐着一对夫妻，由于隔得非常近，他们的车窗户也是打开着的，两人的对话我也是听得一清二楚。妻子说，就你这么笨，早就跟你说了这条路拥堵，你偏要走，看吧，现在家也回不了了。说这话时，妻子脸色非常难看，翘着二郎腿，双手交叉抱于胸前。丈夫说，我还不是想早点回家才走的高速，反正都已经堵了，你就耐心点啊。然后他顺手剥了车上的一个橘子，笑呵呵地递到了妻子嘴里。妻子这时还正在气头上，大声说着不想吃，然后一把推开了丈夫的手。我无意间看了看丈夫，他此时的脸铁青，已经像是火山快要喷发的状态，但还是强忍了怒火。然后他点燃了一根烟，猛地吸了几口，再把车载音乐打开，本想有点声音可以打破车里两个人的尴尬，谁知道这时妻子又大声怒吼道，抽抽抽，就知道抽，搞得他心烦。丈夫这时候已经是彻底的火了，对妻子说道，搞得他心烦。丈夫这时候已经是彻底的火了，对妻子说道，堵车是我愿意的，不要蹬鼻子上脸，无理取闹。妻子这时就开始狂唠叨，就是你的错，要不是你，我至于在这里堵车堵得心慌，要不是你，我早就回家了。我想现实生活里有很多这样的妻子，丈夫犯了一点错就紧抓着不放，破口大骂，叫苦连天，抱怨不断。其实既然丈夫已经低头认了错，就要给面子，至少不要摆出那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在不好的婚姻里，女人几乎都有一个特点，说话不随和。

老公有思想上的隔阂或感情上的不和谐。记得有一次院子里有一个女性活动，刘姐让老公带一天孩子，做一天的免费保姆，自己难得参加一次单身活动。可当她晚上兴高采烈地回了家，发现宝贝儿子的手上贴了邦迪，头上撞了一个大青包，家里的玩具散了一地，就连晚饭都还没有开始做。如果是换成其他女人，一定会凶神恶煞地对丈夫怒吼，让你带一天孩子你都带不好，你还有什么用？带孩子就煮不了饭吃了吗？那平时我是怎么一个人全搞定的？等等等等。她反而是一进门就对老公说了一句辛苦了，然后连忙撸起袖子到厨房给丈夫和孩子做饭，还问丈夫今晚想要吃什么犒劳一下他。本来有很大负罪感的老公以为妻子回来以后一定是骂他不中用，可刘姐却没有，反而是体恤他今天也够累了。等吃了饭，刘姐才一边收拾家务一边对丈夫好声好气地说要如何如何带孩子才更安全，而且语气里根本就没有责备和教导的意思，反而更像是跟丈夫的一场育儿交流。丈夫带了一天孩子，突然就能体会到了做家庭主妇的不易，于是一旦有空就帮着刘姐做家务带孩子，一家人其乐融融，别提有多幸福。其实男人在家里不够细心，不会带孩子等很多问题并不是一件多大不了的事儿。聪明的女人懂得用温和的态度教丈夫，而不聪明的女人就只知道抱怨，把老公越推越远，甚至关系处得也非常僵硬。好的婚姻里，女人懂得宽容，懂得理解，懂得给丈夫试错的机会，远比她做得不对就无限制的抱怨和指责来得更容易让人接受。她们甚至会用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就让男人心服口服。曾经有人说，一个家庭的婚姻质量 80% 以上取决于女人。其实女人是一个家庭的中心人物，她既是妻子也是妈妈，更是维系一个家的牵头人。在婚姻里，多数的吵架矛盾闹别扭，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女人的态度决定事情的走向和结果。只要不是遇到极品渣男，多数男人比女人更讲理，也不会无理取闹或者不听劝告。多数时候，如果女人懂得柔软一点，无论是说话做事还是沟通交流上，男人对他们的态度都不会太差。如果是一个男人的能力决定一个家的物质水平，那一个女人的性格或强势或温柔就决定了一个家的幸福指数。女人的心智的成熟程度决定着婚姻质量的高低。纵然如今大家都在倡导女人要独立，要跟男人平起平坐，但不可否认的是，从古至今，女人的温柔永远是男人的杀手锏，甚至比唠叨抱怨甚至谩骂更有效。罗丹曾经说，一个招人喜爱的女子多数是个善解人意，心地善良，不计较，有内涵，有修养，有智慧的女子。其实对男人而言，最经受不住的是女人的折腾，最抵挡不住的是女人的温柔。女人一旦温柔起来，再刚强的男人也会被融化。尤其是在婚姻里，两个人长期浸润在柴米油盐的小事里，磕磕绊绊，吵吵闹闹是难免的事儿，但女人的态度其实才真正决定了婚姻的幸福程度。在好的婚姻里，女人都有一个特有的共性，就是态度永远都很柔软，不卑不亢，温和细腻，柔和舒心。就像毕淑敏说的，婚姻的本质就像一种生长缓慢的植物，需要不断灌溉，加施肥料，修枝理叶，打杀害虫，才有持久的绿荫。在一段舒适的婚姻里，女人若懂得柔软一点，相互尊重，相互礼让，婚姻才会更加的圆满和谐。

好了，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收听，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提出您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您不见不散。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养猫有多烧钱。关注微信公众号深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养猫啊，看似简单，殊不知啊，这水很深。刚接触养猫圈子，最容易让人吃惊的呀，就是猫的伙食了。和小时候印象里猫主要吃剩菜剩饭不一样，现在的铲屎官们啊，对宠物猫的伙食标准早就超越了温饱，并努力实现美味和营养均衡。在铲屎官眼里呢，猫粮它是不能乱吃的，配料表啊，一定得看仔细了。碳水化合物含量超过20%了，那肯定不行。对猫的肝脏它不太好，粗蛋白、粗脂肪含量低了也不行，食物没营养。可能呢，很多人给自己买吃的都不会这么认真。调查呢发现，有 41.59% 的猫猫月均伙食花费在150到300元之间，还有40%吃的更贵。而猫粮市场是鱼龙混杂，配料表玩文字游戏，贴牌品次层次不齐等问题也是越来越多了。很多的铲屎官不想拿自家猫咪的健康做赌注，只好选择价钱更贵的大品牌。为了营养呢，有人还定期做生骨肉给猫咪加餐，鸡鸭牛羊肉换着花样来，甚至呢还有铲屎官担心生骨肉里面有一些什么寄生虫之类的， 专门买了昂贵的冻干肉来替代。冻干肉有多贵跟大家说一下啊，这市面上啊7-8块钱一斤的鸡胸肉加工成冻干猫粮能卖60-70元，你看看这价格吃的比人都好呢。当然了，让猫

咪吃好只是基本，如果你想养猫，就会发现呀，这猫猫能花钱的地方太多太多了。对爱猫的人来说呢，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一定会给猫猫最好的。猫玩具也是需要经常更新的，虽然可能自己一腔热忱买来的一些新玩具啊，这猫猫玩一次就玩腻了，但还是得买。你比如说在这个豆瓣小组爱猫生活里呢，很多职场人提到自己经常要加班到很晚，三餐有时都顾得吃不上，哎呦，人这猫啊不能受这苦，几千块钱买一个什么叫做智能喂食器的，什么智能饮水器了，智能宠物厕所了，通通安排上，自己吭哧吭哧上班，这上班挣的钱全给猫猫花掉了。当然你说这个养猫在这方面花钱吗？相对于另外一个层面呀，它其实花不了多少。什么方面呢？就是养猫最破财的呀，是在于看病。不过呢，这富有富的活法，穷有穷的过法。想养一只猫，一个月几百元它也够，除非呀，你的猫猫它生病了。如果猫粮、猫砂、猫玩具都很普通，每月养猫开支也就三四百元，但一次算不上多严重的猫胃炎就能花掉小两千。最贵的呀，是什么？就是检查、拍片、胃镜。一套下来1200，毕竟呢，你看你那猫吐成那个样了，你如果想让它快点治好的话，你就得全都做一遍。在很多人的养猫账单里呢，医疗就是这个大头开销嘛，小毛小病都不会便宜，治个感冒1000多，骨个折2000起，看病这件事啊，还真是猫比人贵。如果你运气再差一点，碰上了什么猫瘟呐、猫传腹这类的杀伤力超高的疾病，光检查费用就得几千块钱。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也很揪心。平日里活蹦乱跳的小毛团，哎呦，被这疾病折磨的呕吐啊、掉毛啊，甚至整日眯着眼睛有气无力的缩在一起呀。然后呢，到医院等待打针吃药啊。这铲屎官只能一边的为诊疗费发愁，一边心疼受疾病折磨的小生命了。一位住在东莞的猫主人呢，因为自家的猫咪头部脓肿带去深圳治疗，前后呢花了6万元做手术，但依旧没能治好，每半个月开一次刀，这钱包哪受得了啊，是不是？猫也受不了。那么作为主人呢，真的很心痛，猫财两空，很难过。不幸得重病的猫猫呢也只少数了哈，但即使像猫癣这样的常见小毛病，也很容易把铲屎官折磨得够呛。虽然很多人选择负责到底，但也会有少部分的人呢选择做甩手掌柜，直接遗弃猫咪了。这养猫啊，简直就是如带娃，很花精力的。这掏钱呢，它只是一方面。你如果想养猫，还要想到自己工作比较繁忙啊，那这个猫啊就想着，哎呦，它很安静啊，很宅又省事儿啊，不像狗狗一样天天遛，对不对？啊，按摩陪玩、收拾残局、铲屎喂药，这大大小小的麻烦呀，你是一样都省不了。虽然不同职业的人陪伴猫的时间不同，但即使是最忙碌的上班族，多数人每天也得花半小时以上在猫的身上。但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幸福的撸猫时光了啊！事实上啊，大部分时间铲屎官们都在伺候主子的路上疲于奔命。一对上班的情侣，举个例子啊，他养了三只猫，开始呢觉得精力绰绰有余，但事情逐渐开始越来越多啊，得到了公司领导的重任啊，比如说小丽小丽啊，让这个我吴老板非常的青睐啊，就安排了越来越多的工作了。这吃饭时猫咪会争抢，人呀必须得看着他们，拉完粑粑之后呢还会沾屁股，你得满屋子追他们去擦，即使天天扫地，地上还得有猫毛，你得去扫。得了猫癣怎么办呢？哎呦，那麻烦更多了，顿顿都要涂药。那么为了照顾猫，搞得两个人每天6点多就起床了，睡觉呢还不到6个小时。而让这铲屎官感觉疲惫的还有每天的陪玩时刻，虽然猫星人很高冷，但陪伴不能少啊，不然呢就会得一些什么抑郁的一些症状。有铲屎官就吐槽说呀，每次逗猫自己累成了狗，一不陪玩猫就当他的面干嘛呢，拆家去了。之前觉得这个养狗不行啊，因为自己懒嘛，没想到啊，这猫是专门治懒癌的。如果等猫吃饱喝足了，玩乐结束了，他们也会心满意足的扭着猫步回屋睡觉了，回他这个小窝啊，留下一片狼藉等着你慢慢打扫。所以呀，如果觉得自己懒不适合养狗，可能猫呀，我也劝告各位，也不太适合大家哈。至少啊，这些好动的品种它都不适合。
那很多人没养猫之前可能就困惑。

说干嘛这么累啊，你做好投喂铲屎不就好了吗，只是宠物没必要这么用心。但有个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人都会把自家的猫视为自己的孩子，仅视为宠物的人呢只有 19.9%。 那么为了让猫咪有个舒适的安全的环境，家里啊你还得做一些维护。哎，你比如说这个检查门窗啊，防止调皮的崽子跳楼啊，还有这个仔细检查可能会产生毒性的花草啊，为了迎接随时蹦上床翻滚的猫猫，这个房间呀要保持一尘不染，你得打扫啊，你得做一些隔断呐、啊，等等等等。你看这没点耐心呀，你还真当不了铲屎官。但就像孩子是父母上辈子欠的债说的那样，哪怕这铲屎官操碎了心，猫猫也很有可能不听你话，哎，非常劝退。很多铲屎官都遇到了猫猫挑食的状况，明明前几顿吃得很香，哎，这一顿我就突然不吃了，你怎么办？喵。那除了这个挑食呢，还有人会遇到一些养不熟的情况。虽然铲屎官这么辛苦，但有的猫啊，哎，就不让你摸，哎，你就是养我怎么了，我就不让你摸，不让不让就不让。不论你拿什么好吃的食物去讨好它，表情啊永远是生人勿近。很多人呢就将自己养了几年猫比喻成室友啊，性格温顺，但它永远不会和你亲近，只要你在场它就很不自在。所以如果你受不了这种什么热脸贴冷屁股的这种事儿，你最好呀也别养猫。那除了高傲呢，养猫还有一个最大的麻烦就是调皮啊。都说这狗子呀会拆家，但猫在搞破坏这件事上啊，我觉得也有自己的一把刷子啊。床单给你变成流苏的，你看看是不是很现实，猫呀还是一副我没犯错的表情，你是不是很无奈。而这呀只是喵星人的众多恶行之一，经常被猫挠破皮肤，夜里跑酷让人睡不好，还咬坏自己的东西，让铲屎官是瞬间的崩溃。这瞬间太多了啊，这数不胜数的。但如果你还期待着猫猫的迷途知返啊，我建议各位呢别期待了，全是伤心。那么为了管教这些调皮鬼，伐灵石关笼子铲屎官们想尽了各种办法，但大多数都是以失败告终的，最终呢只能无奈接受一切。他闯了什么祸我就收拾什么烂摊子，他闯多大祸我就收拾多大烂摊子。而且有的时候呀，猫咪的调皮捣蛋是故意的，有人给家里的大猫啊为了鸡脖子，因为年龄啊而没有给这几周大的小猫吃，这小猫啊人就怀恨在心了，专门在床中央给你拉一坨粑粑，让你这主人的心态啊直接爆炸。除了厚此薄彼，怠慢了他也不行。有人呢就很无奈的提到，因为自己的连续加班呢有几天没陪猫玩嘛，他也没说什么啊，也没乱叫，就是什么呢，连续几天在沙发上啊给你撒尿就抗议你。可以说养猫啊真的是件考验责任心和耐心的事儿。铲屎官不仅要承担繁杂的日常照料任务，也得接受一些调皮捣蛋甚至让自己很不爽的行为。所以呢，如果你只是一时上头，只注意到了撸猫的快乐而忽略了自己的承受能力，那最好呢还是谨慎点，毕竟呢猫猫再小也是需要自己负责到底的生命。如果确信自己可以接受养猫的繁杂和考验，那你将收获最多的可爱与最好的伙伴。当猫咪放下高冷向你撒娇，甚至依偎着你睡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一切也都值得了。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这养猫有多少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互动交流。当然对节目有什么建议啊，也是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的。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大将身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大鼓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
3: 哎，又来了，吵死了。
2: 我无敌活了这30多年，这从来没为谁折过腰。自从这1年前我养了你啊，我这老腰，哎呦，这腰椎间盘都已经动不了了。我的可个爱的苏菲呀，亲爱的苏菲，救救你，吃一口吧。
4: 喵，这种平价的猫粮怎么能配得上我高贵的身份呢？我不吃。嗯，
2: 苏菲啊，你这几天胃口都不好，我看你都瘦了。虽然我也瘦了，
4: 碳水含量太高，肉含量太少，我的体重都超标了，我要减肥。
2: 哪儿的猫咪那么瘦嘛，要胖嘟嘟的才可爱。
4: 来来来，吃一口，乖，吃一口。以前除了高档猫粮还有主食罐头，现在呢搞得我肠胃都不好了。
2: 我知道你现在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可是为了你吃得好，我的生活品质是直线下降啊。以前呢我还去餐厅吃个自助，现在我只能在家吃自助了呀。方便面是一箱一箱的囤，还是半夜看直播秒杀抢来的。大冬天的我也不敢开空调了，羽绒服都变成了军大衣。
4: 又来了，不是朗诵古诗就是哭哭啼啼，烦死了，打扰我睡觉，我都困了。喵，
2: 苏菲，你困了？哦，我知道了，你是太困了吃不下是不是？那你睡一觉再吃啊，我一会儿给你热啊。哎，我也该去吃早饭了，昨天还剩了几口泡面。
4: 我咬我咬我咬，怎么咬不烂呢？我就不信了，我要使劲咬。
2: 苏菲，你在干什么？天哪，这是我的限量版球鞋，我排了一晚上的队才买到的。
4: 嗯，难道这不是我的罐头吗？喵，
2: 这鞋有什么好吃的？猫粮你不吃，你吃这么重口味的。
4: 看样子我的无敌哥哥不太高兴啊，那我换个东西咬吧。喵，
2: 这已经是你咬坏的3双鞋了，我还是买个带锁的鞋柜吧。
4: 这条线不错，咬一咬，哇，牙齿好舒服，嘿嘿，咬断了，真好玩，可惜太短了，我再找找。哇，这里有一条更长的，我咬我咬我咬，真带劲。喵，
2: 哎，怎么连不上 WiFi 了呢？不是，我的数据线。哎呀，我的光纤。苏菲，你在干什么呀？
4: 你不让我咬沙发，我牙齿痒，我要刷牙，我要按摩。
2: 哎，你不要一犯错就用你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我行不行？行吧，你这么萌，那你还是去咬沙发吧，毕竟呢沙发已经被你咬烂了，已经看不出来我这个家是田园风格了。
4: 早让我咬沙发多好，不过那两条线的诱惑太大，我最终还是会下手的。喵，
2: 这几天你都不好好吃饭，是不是肠胃有什么问题啊？干脆我给你买点调理肠胃的药吧。对了，该做驱虫了，还有皮毛保养，我看看有没有套餐啊。哎呀，不对，这余额不足了。嗯，只有用花呗了。可是上个月的白条我还没还完呢。
4: 阿啾，
2: 苏菲，
4: 你不会感冒了吧？
2: 阿啾，你可千万别生病啊，我感冒都是硬扛过去的，我相信你也可以的。
4: 啊，这怎么还吐了呢？ 好难受。
5: 哎呦，这看样子挺严重的啊，我还是送你去宠物医院看看吧。
2: 大夫，我的猫怎么了？这两天食欲不好，今天还打喷嚏还吐了。
6: 哦，我先做一下检查啊。
2: 这不会是感冒了吧？我上个星期感冒刚好，不会是我传染的吧？
6: 恭喜你，你的猫怀孕了。
2: 什么？不会吧？
6: 难道你们家只养了一只猫吗？
2: 对呀，我家没有公猫啊，这怎么就怀孕了呢？
6: 您有没有带它出去过呢？
2: 没有吧。哦，我想起来了，有一天天气好，我就抱着苏菲出去晒太阳，我躺在草地上睡着了，结果呢它就不见了，找了好一会儿，它呀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又跑回来了。
6: 那肯定就是那一次和一只公猫遇见了。
2: 哎呀，百密一疏啊。
6: 先生，您是不打算让它做妈妈吗？
2: 我连它都快养不活了，哪还有钱养小猫啊。
6: 如果您不打算要小猫，那只能让它做流产手术了。
2: 不能吃个什么药打掉吗？
6: 药物风险太大了，并且它已经怀孕一段时间了，现在呢只能选择手术。
2: 那要多少钱呢？
6: 2000左右吧。
2: 2000？我的天哪，我这个月该交房租了，哪有钱给手术费啊？
6: 那就让它生下来吧，如果不能养，我们可以代为销售。
2: 哎，只能这样了。
4: 喵，没想到我居然怀孕了，原来那只猫猫骗我，你们男人都是大骗子，我挠死你。喵。
5: 不是，苏菲，你为什么挠我呢？
4: 我挠死你。
5: 我是你主人呢。
4: 我挠死你。
5: 不是，别挠了，救命啊。
0: 对于养猫有多烧钱，宋可为一段话。如果按照15年来计算每只猫的寿命，那么他们大半辈子预计将要花费8万元左右。这不是什么小开销了啊。养猫不仅仅是金钱上的开销，同时呢也要让我们当主人的投入更多的精力在里面。想一想，8万加精力，你受得了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

0: 河系列白酒，乘五乘三春叶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叶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聚少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次日一早，那工兵便来了，我带的行李只有一个衣箱，一个马包，因为此去只有2天，便不带衣箱寄在店里，只把在清江浦换来的200两碎纹银在箱子里取出来放在马包里，重新把衣箱锁好交代店家，便上车去了。此去只有2天的事儿，我何必拿200两银子放在身边呢？因为取出银包时许多人在旁边，我怕露了人眼不便，因此就整包的带走了。我上了车，工兵跨了车沿，行了半天，在路上打了个尖儿，下午2点钟光景就到了，是一所708落的村庄。那工兵从前是来过的，认得门口，离着还有1箭多地，他便跳了下来，一叠连声的叫了进去，说什么大少爷来了，你们快出来认亲呐。只他这一喊，便惊动了多少人出来观看。我下了车，都被乡里的人围住了，不能走动。车上取了马包，一同进去。工兵指着一个人对我说：“哎，这是舅老爷。”车上取了马包，一同进去。工兵指着一个人对我说：“哎，这是舅老爷。”我看那人时，穿了一件破旧剪绸面的老羊皮袍，腰上竖了一根腰里硬，脚上穿了一双露出7、8处棉花的棉鞋。虽在冬月里，却还光着脑袋，没戴帽子。我要对他行礼时，他却只管说：“哎，请坐呀，请坐呀，哎，地方小，委屈得很呐。”我看样子是不懂行礼的，我也只好糊里糊涂敷衍过了。忽然外面来了一个女人，穿了一件旧到泛白的青莲色剪绸老羊皮袄，穿一条旧到泛黄的绿布紫腿棉裤，梳了一个老式长头，手里拿了一根4尺来长的旱烟袋。工兵指给我说：“哎，这是舅太太。”我也就随便招呼了一声：“
5: 哦，这是侄少爷呀，往常我们听姑老爷说的多了，今日才见着，哎，为什么不到屋里坐呀？”
4: 于是马茂林让到房里，只见那房里占了大半间，是个土炕，土炕上放了一张矮脚机， 即便一团东西在那里如如欲动。工兵说，哎，请炕上坐吧，这边就是这样的了，那边坐的是他们老姥姥。我心中又是一疑，北边人称呼外祖母多有叫姥姥的，何以忽然弄出个老姥姥来，实在奇怪。我这边才坐下，那边又说姥姥来了，就见一个老婆子一只手拉了个小孩子同来。我此刻是神魂无主的，也不知是谁打谁，唯有点头打招呼而已。工兵见了小孩子便拉到我身边说，叫大哥呀，请安呢。那孩子便对我请了个安，叫一声大哥。我一手拉着说，这是大的吗？啊，是。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祥哥。
4: 你兄弟呢？
5: 舅太太接口说，今天他大姨妈叫他去吃大米粥去的，已经叫人叫去了。小的叫奎哥，比大的长得还好呢。
4: 说着话时，外面奎哥来了，两手捧着一个吃不完的棒子馒头，一进来便在他姥姥身边一靠，张开两个小圆眼睛看着我。工兵说，
5: 哎，小少爷，来来来，这是你大哥，哎，怎么不请安呢？
4: 说着伸手去搀他，他只管躲着不肯过来。姥姥说，
5: 快给大哥去请安去，不然要打了。
4: 奎哥才慢慢腾腾地走近两步，合着手把腰弯了一弯，嘴里说的一个安字，这想是素汐所教的了。我弯下腰去拉了过来，一把抱在膝上，这只手又把祥哥拉着。
5: 哎，你两个的爸爸呢？好苦的孩子呀。
4: 说着不觉流下泪来，这眼泪煞是作怪，这一流开了头便止不住了。两个孩子见我哭了，也就哗然大啼，当时惹得满屋子的人一齐大哭，连那工兵都在那里擦眼泪。哭够多时，还是那工兵把家人劝住了，又提头带我说起要带两个孩子回去的话。马茂林没什么说的，只有那姥姥和舅太太不肯，后来说的舅太太也肯了，姥姥依然不肯。追冬日子短得很，天气已经快断黑了，舅太太又去张罗晚饭，炒了几个鸡蛋，烙了几张饼，大家围着糊里糊涂吃了就算一顿。这是北路风气如此，不必提它。这一夜我带着两个兄弟问长问短，无非是哭一场笑一场。到了次日一早，我便要带了孩子动身，那姥姥又一定不肯，说长说短，说到中午时候，他们又拿出面饭来吃，好容易说的姥姥啃了。此时已是挤满一屋子人，都是邻居来看热闹的。我见马家实在穷得可怜，因在马包里取出那包碎纹银来，也不知哪一块是轻的是重的，生平未曾用过等子，只捡了一块最大的递给茂林，请你带我买点东西，请姥姥他们吃吧。茂林收了道谢，我把银子包好，依然塞在马包里。舅太太又递给我一个小包裹，说是小孩子衣服，我接了过来，也塞在马包里，车夫提着出去。我抱了奎哥，工兵抱了祥哥，辞别众人，一同上车。两个小孩子哭个不了，他的姥姥在那里倚门痛哭，我也禁不住落泪。那舅太太更是儿啊肉啊的哭喊，便连赶车的眼圈也红了。那哭声震天的光景犹如送丧一般，外面看的人挤满了，把一条大路紧紧地塞住，车子不能前进。赶车的拉着牲口慢慢地走，一面嘴里喊着让让让啊让啊，才慢慢地走得动。路旁看的人也居然有落泪的。走过半里多路，方才渐渐人少了。我在车上盘问祥哥，才知道那老姥姥是他姥姥的娘，今年104岁，只会吃不会动的了。

0: 在车上谈谈说说，不觉日已沉西。今天这两匹牲口煞是作怪，只管走不动。看看天色黑下来了，问问程途，说还有20多里呢。忽然前面树林子里一声笑响，赶车的师生说罢了。工兵连忙抱过奎哥跳下车去，少爷下来吧，好汉来了。我虽未曾走过北路，然而响马两个字是知道的，但不知对付他的法子。看见工兵下了车，我也只得抱了祥哥下来。赶车的仍旧赶着牲口向前走，走不到一箭之地，那边便来了5、6个彪形汉子，手执着明晃晃的对子大刀，奔到车前，把刀向车子里一绞，伸手把马包一提，提了出来便要走。此时那工兵和赶车的都站在路旁，行所无事，任其所为。我见他要走了，因向前说，好汉且慢着，东西你只管拿去，那中有一个小包裹，是这两个小孩子的衣服，你拿去了也没用，请你把它留下，免得两个孩子受冷，便是好汉们的阴德了。那强盗果然就地打开了马包，把那小包裹提了出来，又打开看了一看，才提起马包，大踏步向树林子里去了。我们仍旧上车前行，那工兵和那赶车的说起，哎呦，这一伙人呐，是从赤铜跟了来的，大约是瞥见那包银子之故。赶车的说，我和你懂得规矩的，我很怕这位老客，他是南边来的，不懂事，闹出乱子来。我说，闹什么乱子呢？工兵说，哎，这一路的好汉，只要东西不伤人，若是和他争论抢夺，他便是一刀一个呀。那么我问他讨还小孩子衣服，他又不怎么样呢？赶车的说，是啊，从来没听见过遇了好汉可以讨得情的。一路说着加上几鞭，直到定睛时分方才赶回汶水桥。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们赶回汶水桥，仍旧落了那个店。我仔细一想，银子是分文没有了，便是铺盖也没了。取过那衣箱来翻一翻，无非几件衣服，计算回南去还有几天，这大冷的天气怎样得过呀？翻到箱底儿，却翻着了4块新板洋钱，不知是几时，我爱得好玩把它收起来的。此时交代店家弄饭，那工兵还在一旁，一会儿店家送上些什么片汤烙饼等东西，我就让那工兵在一起吃过了。我拿着洋钱问他，这里用这个不用？哎，这大型店还可以将就，只怕吃亏不少。哎，这一趟我带的银子一起都没了，辛苦你一趟，没得好谢谢你，送你一个玩玩吧。工兵不肯要，我再次抢他，说这里又不用这个的，你拿去也不能使用，不过给你玩玩罢了，他才收下。我又问他，这里到蒙阴有多少路？只有一天路，不过是要赶早，少爷可是要到那边去呀、啊。你看我钱也没了，铺盖也没了，叫我怎样回南边去啊？蒙阴县蔡大老爷是我的朋友，我赶去要和他借几两银子才得了啊。那蔡大老爷吗？哦，那是一位真正青天佛菩萨的老爷。少爷，你和他是朋友吗？那找他一定好的。他是临县的县大老爷，你们怎么知道他好呢？今年上半年这里宜州一带起蝗虫，把大麦小麦吃个干净，各县的县官啊，非但不理，还要征收上芒钱粮呢。只有蔡大老爷垫出款子，到镇江去贩了米粮，到蒙阴散镇，非但蒙阴百姓忘了是个荒年，就是我们临县的百姓赶去领镇的，也几十万人呢。蔡大老爷也一律的散放， 直到六月里方才散完。

次日赶早，仍旧坐车进城。进城走了一段路，忽然遇了一大堆人把车子挤住不得过去。原来这里正是县前大街的一个十字街口，此时头上还是纷纷大雪，那些人并不避雪，都挤在那里。我便下车分开众人过去一看，只见沿街铺户都排了香案，供了香花灯烛，一鱼清水，一面铜镜。几十个年老的人穿了破缺不全的衣帽，手执一炷香，都站在那里涕泪交流。我心中十分疑惑，今天来了又遇了什么把戏？正在怀疑之间，忽然见那一班老者都纷纷在雪地上跪下，嘴里纷纷地嚷着，不知他嚷些什么，人多声杂听不出来，只仿佛听了一句青天大老爷罢了。回头看时，只见一个人穿了玄青大褂，头上戴了没顶的大帽子，一面走过来，一面跺脚说，起来呀，这是朝廷亲命的，你们怎么拦得住？我定睛细看时，这个人正是蔡履生，面目苍老了许多，嘴上留了胡子，颜色也十分憔悴。我不禁走近一步，吕翁，这是什么事儿啊？吕生向我仔细一看，拱手说，久违了，大驾几时到的？哎，我此刻一言难尽，树农还在衙门里，请和树农谈吧。说着就有两个白胡子的老人过来跪下说，青天大老爷呀，你这是去不得的呢。吕生跺脚说，你们都起来说话，我是个好官呐，皇上的天恩我是保管没事儿的，我要不是个好官呐，皇上有了天恩，天地也不容我，你们替我急的是哪一门呐？一面说一面搀起那两个老人，又向我拱手说，哎，再会吧，恕我打发这般百姓都打发不了呢。说着往前行去，有两个老百姓撑着雨伞跟在后头带他挡雪，又有一顶小轿跟在后头缓缓地往前去了，后头围随的人也不知多少，一般的都是手执了香涕泪交流的，一会儿都渐渐跟随过去了。我暗想，吕生这个人真了不得，闹得百姓如此爱戴，真是不愧为民父母了。一面过来招呼了车子，放到县署前，我投了片子进去，专拜前任账房文师爷。树农亲自迎出外面来，我便带了两弟进去，叫他叩见。不及多说闲话，只述明了来意，树农说，几两银子事情还容易啊，不过你今天总不能动身的了，且在这里住一宿，明日早起动身吧。我又谈起遇见吕生如此如此，树农说，所以啊，天下事是说不定的，我本打算十天半月之后这里的交代办清楚了，还要到上海和你或季之商量借钱，谁料你倒先遇了强盗。大约是为吕生的事儿，可不是吗？四月里啊，各署闹了蝗虫十分厉害，吕生便动了长平仓的款子先行赈济，后来又在别的公款项下挪用了点，统共不过花到50,000银子，这一带地方便处置得安然无事，谁知各邻县同是被灾的，却又逆灾不报，闹得上头疑心起来，说是蝗虫是往来无定的，何以独在蒙阴呢？就派了查灾委员下来查勘，也不知他们是怎样查的，都报了无灾，上面便说这边捏报灾情，擅动公款，勒令缴还。吕生闹了个点金卖绝呀，连他夫人的首饰都变卖了，连我历年积蓄都借了去，我这几件衣服也当了，七拼八凑，还欠着8000多银子。上面参了出来，奉旨革职严追，上头一面委人来署理，一面委员来手提。

0: 你想这件事冤枉不冤枉啊？好在只差8000两，总好商量的。倒是我此刻几两银子，求你设个法。你急什么？我顶多不过10天8天，算清了交代，也到上海去带吕生张罗。你何妨在这里等几天呢？我这车子是从王家营雇的长车，回去早一天，少算一天价，何苦在这里耽搁呢？况且既知丁忧回去了，啊，几时的事啊？我动身到了清江浦，才接到电报的。电报简略，虽没有说什么，然而总是嘱我早回去的意思。那虽然如此，今天是万来不及的，那一天半天是没有法子的。树农是忙，我便引过两个孩子逗着玩笑，让树农办事。挨过了一天，树农借给我两份铺盖，20两银子，我便坐了原车，仍旧先回汶水桥。此时缺少盘费，灵柩是万来不及盘运的了。备了香烛，带了两个兄弟去叩别了，然后长行。到了王家营，开发了车架，渡过黄河，到了清江浦，入到人大船行。刘次臣招呼里面坐下，请出一个人来和我相见。我抬头一看，不觉吃了一大惊，原来不是别人，是金子安。子翁为什么到这里来啊？哎，一言难尽呐，我们到屋里说话吧。我就跟了他到房里去。我们的生意已经倒了。怎样倒的？哎，季之接了丁忧电报，我们一面发电给你，一面写信给各分号，东家丁了忧，通个信给伙计，这也是常事啊。这信里面不免提及你到山东。大约是这句话题坏了，他们知道两个做主的都走开了，汉口的吴作游头一个倒下来，他自己还卷逃了5万多，恰好有1万把银子药材装在这个下江来的，行家知道了，便发电到沿江各部要扣这一笔货。这一下子可全局都被牵动了。那天晚上啊，一口气接了18个电报，把德全这老头子当场急病了。我没了法子，只得发电到北京、天津，叫停止交易。苏杭是已经跟着倒下来的了，当夜便把号里的小伙计叫来，有存项的都还了他，工钱都算清楚了，还另外给了他们1个月工钱。他们悄悄地搬了铺盖去，次日就不开门了。管德全吓得家里也不敢回去，住在王端府那里。我也暂时搬到文树农家里了。那树农不在家呀，姓农在家里啊。那此刻大局怎样了？还不知道。大约连各处算起来不下100来万。此刻大家都把你告出去了，却没有季之名字。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

0: 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购置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购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国庆假期是全年最长的一个假日，结合今年的五一和暑假期间客流的情况，以及呢今年和往年中秋国庆的规律，预计假日期间陆网日均的客运量有可能啊比去年会增长 8% 左右。那咱们一块儿到地铁里去走一走，看看地铁里有哪些呢和咱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息息相关的应急安全的设备。咱们先说说地铁里的安检。地铁客流量大，安检是坐地铁之前必经的关卡。那根据咱们相关的规定，对乘客安检有哪些具体的要求？那首先咱们一块来听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总队特警大队的民警李猛给咱们说说，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啊，他们发现了哪些需要大家引起注意的不能携带的东西。
1: 从咱们轨道交通查获来看，其中最突出的应该是各类刀具和易燃易爆品。咱们像日常常用的一些非管制类刀具，像菜刀、水果刀等，也是禁止咱们乘客随身携带，并且乘坐地铁出行。那种俗称的小火苗标识的一些易燃易爆品，也是禁止携带乘车的。就比如说像花露水、洗甲水、发胶、摩丝等。
0: 所以这一条啊，游客朋友要格外注意。其实呢，安检的这个要求和您乘坐高铁那个安检的要求它是一致的。比如说指甲油可以带啊，60毫升以下是可以带的，多了呢那也不行。那您就是坐火车坐高铁，它多了您也没法进站呢。所以呢，这个规定是统一的，方便大家统一管理，您提前了解。那现在咱们实行的这个北京市地铁的安检的规定，实际上呢走到我们生活当中呢已经3年半了，期间呢也有一些小的改动，主要是体现在对充电宝的管理上。那咱们一块来听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总队特警大队的副大队长给咱们说说，目前呢地铁禁止的那么多的禁止携带的物品当中啊，哪些呢跟咱们最息息相关，咱们最有必要了解了解。
2: 原来可以携带的这个10个打火柴和200根这个火柴，还有5个打火机啊，我们调整为了2颗安检火柴和2个打火机。这样呢，在我们考虑这个便民利民的同时，也为了我们的公共安全的出行的这个要求，我们也提高了新的标准。这里呢，我给大家做一下安全的提示，就是我们可以携带像消毒湿巾、消毒棉球、凝胶状的这种免洗手液，您可以携带这样的消毒用品。但是像酒精这样的纯液态的这种近携带物品，还是不能到达我们地铁的。我们加快我们轨道交通和我们铁路安检的这个标准的这个统一。
0: 还有呢，就是啊，大家注意，畜禽类的带个鸡鸭鹅呀什么的哈，宠物类的猫狗的，以及呢可能妨碍其他人的人身安全和地铁运营安全的动物啊，我甚至带几只鹦鹉，我给您说啊，都不能过安检。当然了，有识别标志的服务犬是除外的，它得有这个专业的证。还有就是容易污损、有严重异味、易碎、尖锐、没有安全包装的物品也是不可以的。那下面咱们要说一个啊，就是过长1米8以上或者超大超重的物品，比如大型的家电、电动或者人力自行车。

0: 已经折叠的小型自行车那也是不行的，但是残疾人随身必备的辅助的器具是可以的。还有呢，就是充气气球、铁锯、铁棒、铁锨这一类的影响公共安全的，特别是游客朋友要注意。实际上呢，对随身携带的行李的大小那是有要求的，长度不能超过1米8，重量不能超过30公斤，宽和高都不能超过0.5米。所以您看啊，在地铁的安检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黑黄线画出了一个0.25平方米大小的一个方框。那乘客呢，您携带的这个大件行李啊，您就方便在那儿目测或者放进去试一试。按照这个规定的长宽，超过50厘米的物品那是不能乘坐地铁的。还有一些听众朋友过这个安检门的时候啊，他会有点顾虑，这过这个门包括呢安检的那个扫描仪，它到底对您有没有辐射？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所帅磊和王英杰两位研究员给咱们说说这安检到底辐射不辐射。
1: 采集了10分钟的时间，总共的话大概得到的是30000个计数，那么平均每秒钟的话大概有50个射线。
2: 看现在它的数值就是0.10几，在离这个半米的地方大概是我们按0.2算，过安检的时候你在这个地方停留30秒，然后我们最终算的一年一个人如果每天365天都去上班，每次都上班接触30秒，下班接触30秒，这样算的结果是一年你会在安检基站累积的剂量是0.012毫西弗，然后国家规定的是可以接受1毫西弗的，所以说我们经过安检机得到的这个辐射跟国家规定的上限还差得很远。
0: 所以大伙儿啊，过节的时候如果人多您别着急，多一份耐心和理解通过这个安检，另外主动接受积极支持安检，安检对咱们进行安全检查，给咱们营造一个公共的安全的出行环境。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地铁里面啊，其实应急安全设备特别多，照明设备啊，紧急解锁停车设备等等。可能这两年呢，大伙儿发现，哎，地铁里的 AED 是越来越多了，自动体外除颤器，它是一个特别简单安全的救命神器。地铁配置了 AED 后，工作人员呢也是学习和普及了 AED 的使用方法。最近的一起 AED 立功的案例啊，发生在今年的8月20号，那是下午2点多，一名40多岁的男性乘客突然晕倒，心脏骤停。那危急时刻呢，地铁工作人员赶过来了，就是利用呢在这个车站的 AED 对他进行了施救，3分多就紧急抢救，乘客化险为夷。您听听哈，从乘客晕倒摔在地上到乘客恢复意识，整个过程3分20秒。等120赶到现场的时候，经过简单的交接，驻站的民警和120一块把这位患者送到了就近的医院。之后呢，民警就从医院打来电话告诉站台的工作人员，说好消息，这乘客啊没什么大碍，已经呢和医护人员正常的说话了。那咱们一块来听红十字会原应急安全宣传部的部长张宇给我们说说啊，这个 AED 它在地铁里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4: 在4分钟以内得到救治，那么这个人生命的恢复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4分钟以上。如果单纯依靠我们的医疗救援，可能是远远达不到的，因为急救车到达的时间平均是12分钟，我们能够达到的一个极限性的速度了。所以呢，我们如果能够掌握应急救援的技能，而在我们的身边近距离内能够有随时可以取用的 AED， 那么我们对于生命的保护应该说效率是大大的提高。及时的在附近去取用 AED， 然后来到我们的跟前
0: 去取，然后再拿回来
4: 再回来，也就是说这个时间半径只有2分钟。所以呢，这样我们就可以有效的保障在公共区域活动的我们的人群的生命安全。
0: 不知道您路过一些站台有没有看到啊，矗立在您身边的安安静静的橘红色的 AED。 我想这种 AED 的增加就能给我们更多的乘客在旅途当中带来更多的踏实和安全呀。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应急救护培训讲师侯策老师给咱们呀演示演示这个 AED 到底怎么用。当然了，广播呢因为它传播啊只能靠声音，但是呢大家也能够大致听到这个 AED 啊它在具体的使用的过程当中它多么的简便和有效。
5: 首先一个呢，是要确保自己安全， 这个伤病者安全，然后走到他的身边，然后识别一下他需不需要做心肺复苏，一个是意识有没有，一个是

0: 呼吸有没有，无意识无呼吸或者呼吸是不正常，我们就要开始心肺复苏了。走到身边之后，两手轻拍这个患者的双肩，两耳大声呼唤他，看他有没有反应。你看这样做啊，先生醒醒，先生需要帮助吗？他这样不理我，没有反应，那么说明他意识丧失了。迅速，我们如果要是像冬天穿的厚衣服，我们要打开他的衣服，看他呼吸有没有。把外套打开看一下，看他的面部有没有呼吸动作，胸腹有没有呼吸的。
1: 哎呦，这会儿已经20秒过去了，我觉得。
0: 但是我们这个看的时候呢，尽量的不超过10秒啊。数秒的时候，咱们这样数，数四位数字，是1秒啊。我给你做一个示范看一下啊。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1007，我数到7秒了，
1: 他没反应，
0: 没有反应，没有呼吸的胸腹起伏，这个符合要做心肺复苏了。好，马上我们就要开始给他做心肺复苏。如果我们站里头有 AED 的话，迅速让他起来，然后立刻我们来给他做心肺复苏，等待 AED 到达。心肺复苏做的时候呢，我们要按压的位置不要错，两乳头连线中点的位置，
1: 中间。
0: 然后拿你手的掌根部，
1: 掌根
0: 腕横纹上两横指的位置，放在两乳头连线中点。两个手重叠，10个指头扣紧。然后两肘夹紧，身体向前。我们的目的是要垂直按压。垂直按压的，
1: 把您的体重压在他的身上。
0: 对，
1: 那挺用力啊，应该。
0: 对。压的深度有要求，至少5公分，然后每分钟100到120这样的一个速度。你看我压一下啊，先压10下，你看这个速度啊，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就这样持续压，
1: 持续压，
0: 持续压30下，
1: 30下，然后就停了。
0: 30下停下来做什么呢？我们按压只是让他的血液流动，但是他血液里的含氧量会下降。这个时候他没有呼吸了，我们要给他做人工呼吸。做人工呼吸的时候，我们要给他把气道打开。打开气道之前，先检查一下口腔有没有异物。如果有牙假牙呀，真牙碎了，掉下来了，我们都要给他清除掉。大多数没有。人工呼吸的时候，压额提磕，压住额头提着下磕的方法，把他头打到鼻孔朝天了。
1: 鼻孔朝天，
0: 我们这时候气就能吹进去了，吹两口气。
1: 往里吹气哈，
0: 哎，看到胸台了，好了，我们再松鼻子，再吹两口气，吹完之后我们再回来做按压。但是这样的操作它仅仅是维持血液流动，供给重要脏器流动血液，室颤它是解决不了的。 AED 要把它室颤纠正。那么我们怎么来使用这 AED， 我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1: 好，您现在取，我给大家解说解说啊。现在呢，杨老师呢拿出来了一个这个类似急救包，打开之后，这也就是我们在公共场所能够见到的哈，
0: 完全它是语音提示，它的名字叫自动体外除颤器。那么拿来以后，只要把它的开关打开，它怎么说你怎么做。
1: 现在呢，杨老师在摁这个开关。哎呦，
2: 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
1: 电极，
2: 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0: 语音提示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按照它语音提示的方法操作了。
2: 贴上电极，插入插头。
0: 这个电极片贴完了以后，它画在哪里就贴在哪里。好，接着我们看下面怎么操作。
1: 它自己工作了，
2: 不要碰触病人，
0: 大家都离开，
1: 都离开。那我觉得这会儿周围的人就可以赶紧打999120，
0: 一提示要除颤了。我们确定没有人碰触这个患者的时候，然后就按一下除颤按钮。
2: 除颤完成，
1: 一件事哈，
2: 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0: 好，除颤完以后，他不可能立刻就恢复。那么这一段时间，AED 会提示我们继续做心肺复苏。刚才我们怎么做的，现在还是这样，这样子一直坚持到我们专业人员到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在咱们地铁里还有一些啊应急安全的特种兵，他们呢矗立在这个车厢里，静静地守护着我们的安全。有的呢，大家可能在坐车的过程当中会观察，诶，这是干什么的呀？那是干什么的呀？当然了，没什么紧急情况您别动啊，动了以后有法律责任的。但是起码您可以知道知道这些安全卫士怎么守护我们的安全的。那下面呢，咱们就一块来听原消防救援局公交消防监督处的副处长赵瑞峰给咱们说说这些不出声的安全卫士他们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1: 比方说有消火栓、自动报警、防台烟、气灭，还有这个应急照明系统，还有疏散指示标志，这些系统呢在我们轨道交通里边也都有。还有就是在这个车门呢，它都有一个应急的启闭开关，开启的一个方向。每个列车的疏散门框边上它是有红色的标志，然后还有开启的方向，它就是在这个紧急状态下列车停稳以后，把它打开以后，两侧的门就都开了，大家就可以从疏散门这儿进行疏散。灭火器在我们每节车厢的靠近一侧门的座位底下都有两具灭火器，一边一个，这个一个车厢是两具灭火器，有那个灭火器的那个标志，主要也是为了少占用空间，为了这个车厢内的美观。因为它在这个隧道里的行驶的时间一般都在一分钟多一点，如果一旦有紧急状况的话，司机还是优先考虑把这个列车呢开到这个站台。我们的新线都有这个疏散平台，60公分的疏散平台，可以从平台来这个疏散。
0: 前两天啊，我来到了应急安全实训体验中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儿啊有一个专门的地铁的体验中心，在这儿呢大家就能够体验到一些特别极端的应急安全的情景哈，这些应急安全的情景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但愿咱们也遇不到啊，但是遇到了之后呢，他应该怎么样去听从应急安全广播的安排和处置，怎么样最大限度的去减少自己的风险和损失呢？那咱们一块来听呢，当天我在体验的过程当中，教官高寒给我介绍的他们的体验舱内还原的地铁的那些默不作声的勇士，他们的位置和他们的作用。
2: 每节车厢设有两个灭火器，放置于座椅下方。
3: 像窗户上面的破窗器，破窗锤如何使用？还有呢，就是在门两侧这种制动按钮。
0: 这有一个紧急制动啊。他说非紧急状况下禁止使用，违法使用要承担法律责任，也就是这个红颜色的这个可以旋转的啊。
3: 对，他现在这种旋钮，然后呢或者是像在另一侧的现在有这种报警的这种呢，都是在咱们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需要去使用的。但是呢这个大家千万记住，不能说是去听到了以后呢就要去尝试这个东西。
0: 一旦呢这个应急广播响了，告诉大家现在有比如说有一些故障啊或者等等啊，它会对大家进行哪些疏导？
3: 咱们的安全员肯定会有序的进行一个疏散的。比如说他要是说停顿在某一个区域的时候呢，跟随广播和安全员的指挥，他们有序进行疏散就没有问题。
0: 怎么疏散呢？
3: 看他的具体状况，停站口附近停下来的时候，他会选择有一侧的正门打开了，安全员会引导着咱们这个乘客去疏散。也有的情况下是什么，就是把这个人通过前侧或者是后侧，然后奔的那个指定方向进行疏散。
0: 对，得看当时的这个车辆的状况。
3: 对，
0: 但是听应急广播就没错哈。
3: 对对对，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突发事件，跟随着广播和咱们的安全员的引导。
0: 我要说的是，这些设施啊就在我们的身边，咱们认识就行。如果带着孩子，孩子啊好奇，诶，这是什么呀，您也要给孩子好好的讲解哈，让孩子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它默默的守护咱们，咱们默默的保护它。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如果呢现场比如说遇到了极端的情况，那么大家呢怎么样去应急逃生，咱们一块去听听。
4: 闻到了呛人的烟味儿。
0: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啊，是应急安全体验管理这个地铁体验项目模拟。当时呢，这火灾发生了，然后呢，烟雾呢进入了车厢，这样的一个音响。那我们来听听高寒警官给我们介绍介绍啊，在这个现场遇到了类似的应急状况，大家怎么样更正确的配合？
3: 在隧道逃生的时候，一般呢是不允许手拉手的，就是一个人是一个个体，向这个一个方向进行疏散。在隧道里边，它有这种重光效应，在隧道逃生的时候，不要踩铁轨，轨道上面它是带高压的，贴紧一侧去前进。人与人不要手拉手，防止如果有触电现象发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连上了。
0: 连上了，
3: 对。最关键的主要的还是拥挤踩踏， 慌乱状态下往前推搡，或者是抓人啊、扒拉人这种的，肯定是优先自己。
2: 所以呢，
3: 对，这是本能。其实，在疏散过程中最怕的就是踩踏事故。
2: 大家既要快速逃，也得有序逃啊。
3: 对，有序是第一的，有序是必须的。慌乱推搡的状态下，其实你不一定能快速逃生。但是有序疏散、快速逃生，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2: 对对。
0: 最后我就想说说地铁里的一个非常常见的设施，就是扶梯，电动扶梯了。我们一块来听电梯商会的副会长宋岳峰老师给咱们说说啊，节日期间咱们坐地铁坐这个电动扶梯的过程当中，大家怎么样更好的用好这个特种装备，保障自己的安全，也保障电梯的正常运行。
5: 总结了一下这么几点，那么乘坐扶梯的时候啊，不要看手机，一定要确保啊始终有一个成人陪同儿童，而且是最好要小孩站在这个成人的前方，以便我们随时的观察。你要扶好扶手带，同时的话你要把小孩扶好，面向前方站立，手扶扶手，双脚并拢，那么站在梯级的中央。那么在扶梯的两侧呢，有两条毛刷啊，那么这隔离的要远离两侧的裙板，远离梯级和裙板之间的间隙，避免卷入，不要把两侧的毛刷当作刷皮鞋的这个刷子站中间，禁止儿童在扶梯上玩耍、跳跃、奔跑或反向行走。扶梯它其实是一个特种设备，具有一定危险性的这样的一个特种设备，如果发生了紧急问题、紧急情况，紧急停梯的按钮在哪里，告知在紧急情况下如何求助和按下按钮，
0: 它在哪儿，
5: 都是在扶梯的上下端部，出口和入口都有红色的按钮，
0: 红色的
5: 有标识，如果发生了紧急情况，大家可以及时的摁动按钮置停扶梯。有的时候在那个机停按钮上面会有个小盖子，是为了防止这个有人误动作，所以摁的时候可以把小盖子拨开，摁一下置停按钮就可以了。
0: 那平时咱们坐电梯的时候就要看清楚周围的这些禁止标志，严格遵守，这都是为咱们好。万一呢看到发生意外情况，咱们也可以及时的找到这个按钮，及时的按下去。当然了，应急设施啊，它是应急用的，正常情况下您可别摁，那摁了之后您想想，那其他乘客呢因为惯性很可能会摔倒，那也有可能要负法律责任和赔偿责任啊。就在日前，地铁公司运营管理部的主管曹琼，他呢给我们也介绍了假期期间地铁的一些新变化和一些新服务。机场线上14组的车辆会配备USB 接口和行李的固定，外国友人也可以使用万事达卡刷卡乘坐轨道交通，您看越来越方便了。这些呢应急安全的设备像卫士一样保卫着我们的安全，默默地发挥着他们重要的作用。咱们在进入地铁之后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保护这些安全设备，让他们最大限度地正常地发挥自己的作用，给自己和他人都营造一个公共的安全空间。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6: 无危为安，无所则取，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7: 据统计，近十年我国发生高层建筑火灾3万多起，高层建筑火灾呈逐年上升趋势。目前全国各地
8: 人在高楼突然起火怎么办？
9: 赶紧用灭火器、水、砂石或湿棉被扑灭。
8: 火太大了扑不灭怎么办？
9: 别贪恋财物，边打119边逃生。
8: 怎么逃？
9: 走安全疏散通道，千万不要坐电梯。如果烟气已经蔓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降低身子撤离。
8: 往哪里逃？
9: 尽量沿着楼梯向下跑，万一被大火和浓烟封堵，背向烟火方向离开，通过阳台、气窗、天台等往室外逃生。
8: 火到门前怎么办？
9: 先感受门把手温度，温度高千万别开门，想办法用床单、被罩浸湿后封堵门缝，在窗边发出醒目信号寻求救援，不要盲目跳楼，也不要强行穿过浓烟烈火区，提高警惕，保持镇定，随机应变，安全脱险。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武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

0: 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读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汪曾祺这位被誉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的文学巨匠，以其独特的文学风格和深邃的思想内涵，一直是中国现代与当代文学的璀璨星辰。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汪曾祺一千世，这本书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更加鲜活的立体的汪曾祺形象，将汪曾祺的生平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连，不仅见证了一代作家的成长，更将他与沈从文、巴金、黄永玉等人的交往娓娓道来。汪曾祺一千世的三位作者分别是杨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徐强，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创意写作研究中心主任；李建新，河南文艺出版社编辑。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玉与三位作者一同聊一聊汪曾祺以及那个时代的风流人物。
4: 向大师学写作，这是准备做这个第一个备选对象，就是汪曾祺。我认为他的成长过程以及他那么多的谈论文学创作的这个讲话呀，各种讲座呀，创作谈呀，还有他个人的这种进入文学道路的方式，比方说吧，小说，他的小说是从人物志开始的，最基本的，我们教小说习作都是从人物志开始，这个简单是吧，写人物。另外汪先生身上我们提了一些理念吧，第一条理念叫所谓的这个三艺啊，就是留意、会意和创意。留意就是在生活当中随处流连，这个就是汪曾祺特征啊。他写那个李小龙放学路走的时间都比别人长，为什么？他老去东张西望的看这家对联啊，那家是怎么整药啊，什么那杂货摊子怎么切牛肉啊，他都要看半天，这叫留意。会意呢，就是他善于会别人的意，无论是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还是在生活的交往当中，他善解人意。杨藻老师提到 称

0: 登科那个作品里头的马呀，是他那马应该下面繁体字的马下面有四个点儿，他那个陈登科把四个点儿省略了。那么王先生猜半天，最后给出结论，这是啪，得到证实。其实从字理的角度来说，王先生就是特别会意呀，这个字就是会意字啊。哪没有四个点儿，没有四条腿了，看不着了？为什么？因为他趴下了。哎，他这个真的是一个会意的典范。另外就是创意啊，我简单说了，所谓四端，一个作家要有多方面的知识，我们叫哲思史实文心意趣，就是文史哲意嘛。你想想，这个王先生学文学的，他说他理科不行，几何是桐城派的几何。美术画画也不行，但是文史哲艺啊，画画不行，这个是说画地图不行。实际上他的绘画，这是他的一个文章于事里头提到，这是他最擅长的一个方面。我们之前有个场合，咱们我还提到了所谓的六融通，六融通在王自七身上几乎都有表现。科文融通就是他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打通，他写到的草木的时候用的是词源体、词海体。是吗？尊重科学，它的叶轮是怎么回事？花是花序怎么回事？它还是有自然科学兴趣的。第二个叫做艺文融通，那刚才提到了艺术和文学，另外就是语文融通。实际上，它是一个，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小学家或者叫语言文字学家。无论像刚才这种会意字，还有他对于大脑记事的脑子的这种方音正字的工作。咱们北京人喜欢吃蘸羊，涮羊肉蘸羊，蘸羊怎么回事？过去都写作站立的站，汪曾祺在通过他的考证考出来，应该写作栈桥的栈。为什么？他不是过去写站立的站，大家传说是从内蒙古站着赶过来的，这样的羊好吃。汪先生说不对，这个站是来了之后，先要给它放在那个圈养，用精饲料喂几天，再那个再吃。这些是很好的方音正字的这个学术成果，应该说这
1: 最重要的是那个大闹，
0: 大闹。
1: 哎，大闹那个大家不知道去过高邮没有？但去过也没有，现在看不到了，因为这个字啊，在那个民国时候，它就写成大脑，当时就叫做读的大脑啊，就是那个咱们的大脑那个大脑。但是汪先生一直觉得这个字不太对，因为写出来很怪异，对吧？你是写的一片水，怎么叫大脑呢？所以他自己在那个。民国时候写文章的时候，他是用的是那个土字儿，一个和尚的上，说用那个字儿来代替。但后来他第一次回乡的时候，突然反应过来，因为他那时候已经跑过好多地方了，也看过很多的文献了，他就觉得这个字儿应该是从，就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内蒙那边有好多那个海子，是吧？巴彦淖尔啊，就
0: 是
1: 这个字，
0: 地。
1: 他觉得是一样的，他就把那个"涝"字用过来做大闹，呀，用过大脑的代替品。结果现在大家都接受了，啊，高邮市政府也把它改成，把所有的大闹都改成那个涝字了，这就确立了这个就。
0: 三点水加一个卓越的卓，类似这样的，这个叫语文融通，那第四个是雅俗融通，这个不用解释，第五个是叫做这个创研融通，创作不用说，研究这个方面，刚才孙老师说了。有小说写作经验的人来谈文学，谈出来的文学理论就是特别有效，特别有启示力的。那么最后一条叫做这个理论和实践，叫理实融通。我觉得这几个方面，我提这几条的时候，心里头都以汪曾祺为典范啊，三义、四端、六融通，这些也是年轻学生学写作可以把它当做座右铭的几条。
1: 哎，那我顺便就请教一下孙老师，现在确实有个争议，就是一部分人认为汪曾祺可学，一部分认为他不可学，他是天赋，您觉得呢？
2: 就是他跟苏轼一样，就是可见之啊，就是你能看见的很清楚看的，哎，但是他远远走在你前面，你跟他不上，就是你和他并驾齐驱是不可能的啊，就是你只能远远的看他，就可见而不可思，就是。为什么呢？就是这种人，就是也是真是多少年出不来一个人。就是他的修养，他那个人性的那个暖色，这个是非常罕见的，非常罕见的。他是一个常人，就是很普普通通的人，但是这个 所有的见识为

0: 大的思想、重要的思想，那最人性的话的东西，都是在日常里面，这都在日常里面呈现出来的。所以他不是尼采、像鲁迅那种非常那个，冷峻的哈，很俊极、很高远的那种，也没有宏大叙事。刚才你讲那个宏大叙事，他没有，他就是一个常人，但是他在幽微之中而见广远，他就是在很小的地方，你看看，很广远的东西。这一点呢，确确实实只有像苏轼这样的，汪曾祺他们这种作家才有。这个是很难学来的，它主要是这个人生境界，它这个境界在此。那所有的那种仓夫俗子的那种经历啊，就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经历，通过他的笔啊，那都是变成一个非凡之物，都有了韵味，有了趣味啊，有了那种爱意的东西在里面。这个能力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啊。我们看现在长篇小说，我经常每年都读大量的长篇小说，你会发现80%-90%它是水分，是废的。但汪先生的书跟鲁迅的书一样，它是可以反复来阅读的，可以反复阅读的，它就成为经典。经典，那就是你只能，仰慕视之，就是它就是那个伟大的精神存在，所以我们凡人写文章，经常就是说我境界不够，虽然我们也想这样表达，但你就发现那个神理不在啊，这个没有办法，这就靠修养，靠对于这个前人的这种经验的理解，他的生命的体验。其实最根本就是他的生命体验里面，他能够沉到我们文化的那个深的海洋里面，他又能够从里面打捞出有意味的东西，你会觉得他在里面游刃有余，就是他能够既可以沉下去，又可能飘上来。我们有的时候就在外面扑了两下子，好像是会水了，挺好。但是呢，你深海的东西你能没有啊？你近海浅海的也没有，所以这样的伟大的精神存在，这个就是几百年也遇不到一个。我觉得他和鲁迅，真是太伟大的存在。
1: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2: 我是王蒙，
3: 我是周国平，
4: 我是彭曼，
5: 我是钱文竹，
6: 我是梁文道，
7: 我是汪海。
8: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9: 有故事的人
10: 听有故事的广播，
11: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12: 开卷有益，
10: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13: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14: 由杨早、徐强、李建新合力创作的《汪曾祺一千世》，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更加鲜活立体的汪曾祺形象。这些事儿不知道不妨碍欣赏汪曾祺作品，但知道这些事儿能够更好地理解其人、其文、其时代。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的是《一千世顶一万世：汪曾祺与现代人物》，欢迎继续收听。
15: 所以现在有个词啊，叫汪迷啊。我们这书出了以后呢，也有人当面恭维说你们这个是汪迷的天花板，但是呢我们都不太认同这个名称。这个建新有个说法，你来再讲一下。我们觉得我们不是汪迷。
16: 我是不是汪迷，我是觉得汪迷做到那些我们做不到。汪迷会像那个追偶像一样，他偶像永远高高在上，有什么缺点别人骂他一句，说他一点什么坏话，你就会站出来维护。我觉得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可能热爱汪先生，对他长久痴迷的程度又超过这一点。我觉得就是还是作为一个读者比较好，我们会读他的作品，而且会一读再读，能体会到很多汪迷那个狂热之外的更深的一些东西。我那天我们微信聊天，我在那个群里说，我说就是觉得汪先生是我非常喜欢的人，但是他已经过去了，但是他作品我们读一遍就觉得他这个人离得也不是很远，就在我们前面，而且他这个一辈子的这个生命历程呢，我们如果照这样的路走一生，觉得也挺好，挺有意思，挺好玩的，就是这个意思。
15: 他很多伟人或者是名人他经不起挖，是吧？我换个人，咱们把他一千世这么写出来，你就会觉得那个人的很多的小就会呈现出来，然后看完以后就也就这样了。但是汪先生的好处就是他跟鲁迅是一样的，就是你挖的再细，他的光芒还是在那里。他当然不是没有瑕疵的，但是他是有光芒的。这是我们的一个感想。
0: 我补充一下，就是汪先生他可爱，我们说的很难，就是 难以企及。

0: 被袭扰了啊，被不断的干扰，但是它闪闪发光啊，就是，你读它的东西，觉得好像就是我们常人的一些东西，但是它又有我们常人没有的东西，你比如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东西司空见惯了，我们不会感动，它会感动的，它会落泪，它会夜不能寐，它为这个事情它就想，这个就跟托尔斯泰和杜甫一样，就是看到人间的那种不平，比如像他那个天鹅之死，对不对？他就看到小孩就有人把那个天鹅给射杀了，他很痛苦，泪不能尽。他说自己啊，他是不忍。你比如我那个故事，就前几天他们那个文汇笔会还发了一篇一个人的文章，就是写的，就是他当时汪先生给我打电话，他说在北京日报看到一个叫车军的一个女工。写的一篇散文叫《爱是一束花》，写他姐姐得癌症了，他带着花到那个医院去看，他看完后就哭了，老头说就哭了，他说我想组织两个人再加上我三个人写一组评论行不行？我说可以啊，然后他就找了林金兰和那个邵彦祥，他们三个人就写了一个名不见经传，就名不见经传的一个普通的一个女工，但是这个车军很会写文章，她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一个中年妇女，她写她自己家里遇到了这个困难的时候，她那种爱意，然后汪先生和这他们三个人三个大作家就写了一个女工的一篇散文的评论，然后我就写了一个编者案。我说欢迎汪老啊，这个光临我们那个刘碑亭。我当时那个栏目叫刘碑亭栏目，是谈风月的，但这篇文章不是谈风月，谈现实的，就是汪先生被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工人的家里的这种，他感动了，而且他请来这些最好的几个作家，他的好朋友来写评论。你想一想，这么大的一个作家，这是当代文学的，绝对是当代文学的佳话呀！啊，这个人不简单，就这一点，现在想一想。我现在在大学教书，当所谓的教授，我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看了后就无感了，就是他们确实也有他们生活的困顿，也知道，但是无感了，就是那种爱心已经钝化了。但汪先生直到晚年去世之前的两个月，他依然保持着这种鲜活的生命的绝态，他爱这个人间，就像鲁迅讲，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对不对？这种大爱，所以他的境界才高，这个不简单啊！我们其实很多作家没有这种境界，我们是所谓教授，我们都没有这种境界，惭愧惭愧。
1: 所以我曾经有一个判断，有些朋友也比较赞成，就是我说二十世纪最有名的、最好的三篇写老师的文章，就是丰子恺写李叔同，萧红写怀念鲁迅先生。以及汪曾祺写的《星斗奇闻》《赤子奇人》怀念沈从文先生，这三篇文章都写得非常好。一个是有真情，但真情很多呀，但是真情以外他还要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能够把这个人的另一面写出来，他能够写出另一面的细节，这个是你要去写一个东西的特别难得的一点。比如说萧红的鲁迅这个纪念鲁迅先生都在写鲁迅，只有他会写说这个鲁迅先生躺在床上生病，然后海英在下面挥手说爸爸明朝会，然后鲁迅不回答他，那个海英就提高声音反复地说爸爸明朝会，最后只好鲁迅说哎，别吵，怎么这么吵啊，然后这个海英大哭说爸爸是个聋子啊，爸爸听不见了，就那段看的时候特别泪奔，就是这样，你得写出那种感情出来，就包括这个星斗奇闻赤子奇人最后的两句，说我走过去我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这样一个人就这样没有了，我哭了，就那一段也是让人看得特别特别感动的一段。所以说一个人对于这个世间，我觉得星斗奇闻赤子奇人这八个字也可以用来形容汪曾祺先生，就是你对世间的这种赤子情怀一直没有泯灭，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概从这么来考量的话，我觉得是成立的。
2: 汪先生那个《晚饭花集》里边收了有一篇，他是当作小说收进去的，特别短，他是三篇一组的，有其中的一段叫挖蚯蚓的人，他写了在玉渊潭公园见了有一个老工人，退休老工人，就每天骑着自行车，因为好多人在那儿钓鱼，他去卖蚯蚓，他去另外一个很远的地方去挖蚯蚓，然后到这儿卖， 然后这个。

0: 一条蚯蚓2分钱，他一天能赚几毛钱，然后他这个说他自己每天吃饭怎么样，然后工作怎么样，说就整天就为这个事儿，然后跑很长时间，说这个王先生说我跟这个经常遛弯的有一对老夫妇，那个老先生呢像个教授，他们就聊这个老工人，然后那个教授就说，他说你觉得这种人有什么价值？他就是社会的填充物。汪先生说，我觉得这个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他看起来很健康，脸色很红润，他是一个正面的形象。他说我就是一个生活现象的美食家，我所倾心的是现象，我不对他做判断。他没有说我从我这个角度就看你这人是没有价值的，他每个人都有价值。我觉得这一点他是跟好多，就跟孙老师刚才说的一样，这个赤子之心对每个人都是有一种很深的一种爱意在里头。
1: 他说我关心的就是他们吃什么和想什么，也就是你们说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吃什么很重要，吃什么跟想什么其实是密切相关的。这方面王子奇也有非常通达的这种见解，所以为什么大家现在特别喜欢看王先生写吃的东西，因为他把这个吃想透了。吃跟人的生命状态是密切相关的，并不是说好的食材、好的做法就能够带给我们好的这个美食，而是说吃的东西本身就跟人的基本的生命的这种律动是可以符合的。大家去看看就知道，王先生写吃的时候那种写法，我这不能详讲。昨天我还分享了一段，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写的时候东拉西扯，就是随脚出入，是吧？您说的这个漂流西东，就是那种什么东西都会到我这儿来。然后无所谓，因为整个人的一生是打通的，是一片的，它不是一条线的故事，而是它是一个分开的东西。那今天就这样，希望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
2: 品一年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它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3: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玉以及汪曾祺一千世的三位作者杨藻、徐强、李建新几位嘉宾详细解读了汪曾祺其人其事以及和汪曾祺相关的那些人物的一些情况。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千雅三醇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购物城三醇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

0: 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6: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和朋友们一起出行的那些有意思或者奇葩的事儿啊！欢迎各位朋友随时保持互动交流，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您的旅行路途当中的一些奇葩事儿。给大家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我的同事好朋友何洁，欢迎。
1: 大家好。
0: 嗯，咱们中间说一说这个听友朋友都一大段一大段发的。 Frank 就说，我吧虽然遇事儿都很平和，以开心快乐为主，哪怕是吃亏也不想和大家闹得不开心，所以可能我就自己解决掉一些大家的问题。但是吧，真心话，对于旅行队友挑刺儿这事儿的确挺心烦。出行之前肯定都会考虑到大家的点，你想去这儿他想去那儿，综合大家的时间和能力，能去我们就去，实在去不了就下次有机会再来。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啊，饭馆的菜单上上菜，菜上有很多，你想一顿吃个遍，大脑允许你这么想，肚子可不允许。你看你就说到吃了，就吃饭挑刺儿，我就无奈。本来就是众口难调，有人就喜欢苍蝇馆，有人喜欢米其林，这都不是口味的问题了，各种因素都在其中。所以后来我们就是早晚行政酒廊，想吃特色举手，想出去单吃，反正我跟着大家出去，吃喝玩住都没要求，有人带着你出去又不用你操心行程，甚至机票都帮你订好了，你就别挑剔了。我觉得出去旅行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平常心别矫情，要在不好中寻找娱乐点，没毛病。
1: 嗯，其实哈，我觉得一般我出去玩的这些朋友大家还都是挺包容的，但是就算是特别平和特别包容的人，他肯定是有自己的要求，也有自己的处事习惯，难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0: 嗯，
1: 我觉得一就是多征求大家的意见，再一个你就是得能发现大家，哎，其实他特别想干嘛，但是你没时间了或者没安排，他就会有点遗憾，但他可能又不好意思说，怕耽误大家行程。就你得发现，就我们此行当中也有这样的例子，然后我就会问，哎，你是不是其实特别想去？那我们要不然在那儿停一下，可能停不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可以停一下，你去感受一下这样的。比如说，哎，有的朋友他在某个商店看了一个东西，看了半天，犹豫半天，他没买。但是我们可能一走，他就觉得，
0: 想买，
1: 哎呀，我其实那个特别想买，咱们那你就回去买呗，就是能救活的尽量救活大家。
0: 嗯，
1: 而且刚才你念的这个信息啊，他说的就是其实吃饭是挺大的问题。
0: 嗯，
1: 因为吃饭的时候大家看菜单，大部分不是看得很明白，点一个牛肉，点一个鸡肉，点一个鱼，点一个，就是你基本上叉开了，
0: 照顾到大家的口味，
1: 对，你每样反正都有，你吃不饱我也没办法了。
0: 要真觉得哪个好吃，在家嘛，是吧？哈，
1: 啊，对对对。
0: 另外齐峰就说了，我提示一下啊，自驾游注意事项，物品能用自己的尽量不借别人的，能自己完成的尽量不麻烦别人，吃饭的时候别只顾着自己，如果只有自己想去某地别人都不想，那么请你尽量的克制自己，括号厕所除外啊，勇敢的说出来。他如果自己没意见没主见，那么别人提出意见的时候请你就闭嘴，不要埋怨司机，要不你开车，如果此次旅行都是你出钱出攻略，那么可以让别人闭嘴，如果不是的话，那就请融入大家，别那么体现自己的色彩。
1: 对，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原则，就是一，但其实我们出去肯定都是平分的
0: 嘛，
1: 对。但是谁在这上付出的多啊，就你们说你做主哈，你就不要再提意见了，你就真的让人家做主。
0: 嗯，
1: 然后你有什么

0: 想要有的要求你提前提。
1: 嗯，
0: 我觉得其实还好吧，能一块出去玩的朋友也不会太不一样，太各色。
1: 我以前有一个好朋友，就你也见过，以前老在一块玩，反正一块去过广州，去过杭州，去过四川，真的是一起出去过好几次。结果我们一起旅行这件事儿，就从去了香港之后就终结了，以至于现在有的时候他碰到我就说，哎，为什么后来旅行你不带我，都自己去了，我都不好意思跟他说。就以前我跟何姐讲过，我们俩曾经无数次在国内旅行之后，有一次一块去了香港，结果这个姐姐非常喜欢逛街，我是那种吧，就你想去逛我也可以跟着逛的，但绝不是每天逛街，你知道吗？早上姐起了床，我说，哎，咱们去吃一个什么早茶，她也会说，哎，行啊，咱们去吃。但吃完了之后的时间全部就是她带着我打车去各个商场。
0: 我还以为是吃早茶这种，我还以为是早上起不来，这种也挺
1: 不不起得来。她是那种要起早起，跟我吃完了早饭之后你就开始跟着我逛街吧，从又一城逛到搜狗，而且都不是一个区哦，你还要打着车，然后在香港各个地方，从搜狗出来咱们再去铜锣湾，然后再回到旺角，反正要转转几个地儿，而且就不出商场。你知道我平常在北京都不逛那个商场，进去就头晕眼花。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在出行前大家商量好。我
1: 商量好了，
0: 我一般出行我都会跟所有人说，我说我们这一趟是纯没有购物，没有任何购物的行程。
1: 那个是你这已经有吸取过类似这样的事儿，你会有这样的设计。那时候我也是跟他出去玩过好多次，我就没发现他这么爱购物。后来我才明白，之前去的景点不允许他有这么多购物的机会。香港是购物的天堂吗？
0: 哎，你别这么说，我以前跟一个朋友一起出去玩过。其实虽然这都是小插曲哈，但也有点让你抓狂。你还别说，没有机会购物，就是你到每个景点它都有纪念品商店，对不对？就可能他在那儿出来了以后，再比如参观什么博物馆或者参观什么，出来了以后可能在那个纪念品商店逗留的时间要超过他在那个博物馆里面逗留的时间，然后他主要是特别纠结，哎，你看这个好还是这个好，哎，要不然我两个都买，反正就会逛很久，你就这个真的很抓狂。
1: 那你有没有可能像这样的朋友，你跟他规定说咱们在博物馆整个比如停留的时长是多久，你愿意调配更多的时间在纪念品商店，那没问题，但是几点咱们就得走了。
0: 就是你习惯了以后，比如说因为我们就两个人嘛，习惯了以后那你就晚一点出去，你在博物馆里面多逛一会儿，你先一般都在出口的地方嘛，你先让他出去先逛。
1: 对，但是等你出来的时候，何姐何姐，我等着你呢，因为我做不好决定。你看是 A 还是 B，C 还是 D？
0: 哎，这个我有一个办法，你知道吗？就是他说，哎，你看我这个好还是这个好？我说这样，你放下放下，我回去给你淘宝，淘宝上都有，你知道吗？
1: 你知道吗？你这样打消不了他。事后万一，比如说某宝上面，
0: 我跟你讲，他回来了以后
1: 也就忘了，
0: 他就忘了。他其实就是当时的一种购物冲动。对，我就跟他说，网上都有，而且还便宜，我回去给你挑。他其实放下了以后，他可能第二天都不想，就想不起来了。
1: 那你这是对他真好，要我的话我就真的帮他挑一个，这样结账咱们就可以走了。
0: 不，他可能走了以后还每天拿那个说，哎，其实我觉得还是那另外那个没买的好。
1: 那也总比已经开出去了咱们回去吧，我想买。这也是个问题是吧？
0: 反正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大家就是多包容吧，那没办法。
1: 但是确实是我刚才讲完那个例子之后，从此我们再没有一起旅行过，因为在商场我就吐了，就真的是氧气不足，人山人海，而且香港的商场一下七八层，动辄就是在里面待很久。我就真的受不了了，从此我们就终结了一起旅行这件事儿，当然还是朋友，所以以至于现在他也不明白，说为什么那次香港完了之后你也不叫我一块儿出去旅行了。我从那次学到了，我宁愿自己一个人去。就真的很麻烦。
0: 反正是可能得一起出去一次才知道哈，彼此有些什么习惯。比如说我们这次出去有一个同事，我以前就没发现他怎么那么爱吃，我以前觉得他是一个挺正常的，然后出去旅游必须要吃，就是每顿都要吃，
1: 就你这次
0: 按点吃。
1: 这个是摩洛哥之旅的发现吗？
0: 对对对，按点吃，而且就是吃完了可能晚上还会觉得饿，然后我们就
1: 是小东吗？
0: 我们就陪着他，就是他要去超市买方便面，但我们可能逛了几个超市都没有方便面，然后最后就终于逛了一家超市，然后一下买了十几袋方便面，
1: 就存着，
0: 这样他就特别的踏实了，你知道吗？就是没得吃我可以吃方便面。
1: 可能是今天出生的人的通病。
0: 所以这个 就是有些习惯，如果你能够提前了解到，所以我建议可以，比如说在出去玩以前，你先一起吃饭，一起就是多聊一些各自的需求，可能你在安排上就会更从容一些。
1: 你知道，有的时候出去旅行，其实就跟在婚前在一起生活一样，
0: 对，
1: 你就是一个全天候感受这个人无死角的感受。
0: 对，就有人比如说爱睡懒觉，就永远我们定的出发的时间，他可能还到不了。每天都可能要大家等，
1: 这样好办
0: 的。
1: 你们建俩群，有他的那个群，跟他说8点集合，然后跟其他群说，其实我们是8点半出发。
0: 哦、好吧，
1: 我其实干过这个事儿。
0: 是是是，
1: 这样是奏效的。
0: 没有那么，这反正至少我们这次出去、还挺幸运的，就是大家挺准时的。因为我们有一些，比如要早起看日出这样的行程，那你晚了可能就不行
1: 了，你就看不见呗。
0: 对对对。
1: 哎，其实我是觉得，如果大家跟朋友们或者是亲朋好友吧，咱们就扩大点面积，一块出行的时候遇到对方有一些问题，你不好意思开口或攻克不了的，其实我们俩在这儿可以给大家想想办法。比如说对方经常迟到起，就是睡懒觉，我们就可以说建俩群这个事儿，通知不一样的时间。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互动啊。刚才摩洛哥之旅已经说了，第一次碰到了这个酒店爆水管，这个是一个客观发生的问题，但是确实这个算是突发情况之后，每个旅行成员当中你都要安抚情绪吗？
0: 对，会有意见不一样，有的人就是换一个酒店不太有所谓，但是有的人就会
1: 很激动。
0: 对对对对。
1: 那除了这件事之后还有什么奇葩事以前旅行当中遇到过的
0: 啊？那其实问题就很多了，
1: 不好解决的那种，
0: 都不太好解决。就是尤其是我不是说以前都是自己出去玩，自己安排一切嘛，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会出现各种形形色色的问题，就让你提前你真的是想不到的。但是我觉得也正是因为这些突发事件，让你的旅行至少印象很深刻，就是很有意思。你现在回来了以后，你想起那次旅行，可能这个给你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1: 是个高光亮点。
0: 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到了某个城市，已经是晚上了，已经8-9点钟了，然后我们每个人拎着大箱子，还好我们租了一个车，就是提前订好的车，把我们送到了，因为我们住的是民宿嘛，就怕找不到，所以我们提前订了一个车，把我们送到了民宿门口，找到了，这一切都很顺利吧。然后那个他这个民宿提前给我们发了邮件，告诉了我们进门的密码，因为那个民宿你很晚去的话，可能就已经没有人在那儿等了， 对吧？你要自己进去。然后我们就那个摁了半天密码呢，那个楼道的锁，就是还不是楼道，是等于是大门，就我们在街上啊，那个大门的锁怎么都开不开，我们就进不去。然后那个街上一个人都没有，我们每人拎一个大箱子，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说这怎么办？然后就给那个酒店留的电话打电话，但是能发现那个电话其实是他里面的那个前台那个 reception 的电话，根本就没有人接。然后比如我们是通过某个软件订的，然后我们给这个软件的客服打电话，那客服其实他留的这个酒店电话也是那个电话，他也仍然联系不上，就等于我们联系不上。然后我们想这可怎么办，我们就在那个门口逗留。我当时就想，因为是我订的这个民宿嘛，我也会觉得我有责任。然后还好朋友们还没抱怨，大家都在想办法。我当时就想，实在实在不行，我们就马上再订一个新的酒店也好，民宿也好，然后我们第二天再跟这一家再来交涉，看看是什么样的问题。但是还好，还算幸运的是，这个时候里面有人出来，就有其他的客人出来，然后看到我们拎着大箱子堵着门口，人家倒也没觉得我们是坏人，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是问这个人，我说你看我们这个，他给了我们这个软件，让我们用这个软件来开门，我们怎么开不开？他说哦，你这个软件是开里面的房间门的，但外面的这个门是用密码的。我说我们不知道密码，然后这人特别好，就把密码告诉了我们。然后我们就得以进去了，房间也得以进去了。然后我们还再三确认这个密码是不是，我们就有人在外面守着，有人在里面，就是可以开门嘛。然后就试了这个密码，没问题，大家记下来。 就这样可以进去了。实际上是他给我们发了一封，又发了一封邮件，告诉我们外面的这个密码，但是我们那封邮件没有收到。
1: 嗯，
0: 所以这个情况你真的事先是不可能知道的，因为他已经告诉你怎么进门了，你已经觉得没

0: 没有问题了。
1: 嗯，
0: 所以如果真的是进不去，可能真的是要有一些应急的措施，对吧？
1: 要是我，我肯定早问了，我特别没有安全感。我会把每一道门都问清楚。
0: 不是，你不知道有两道门。
1: 哎，你知道吗？我去越南的时候就遇到，因为我住了一个民宿，他就直接告诉我了，应该是密码锁嘛。然后我就说，我说这个大厦我能进去吗？
0: 啊，然后这是你想的比较
1: 对。然后他就说，哦，他说可能你第一次来这个大厦，你还没有拿到这个房间卡，我们是有一个刷这个门禁的卡，我可能需要把它放在哪儿。我说那谁来接我？给我这个卡，我大概是几点到？因为我就是会问的会
0: 细
1: 一点，
0: 而且因为我当时想，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随时。打电话给这家嘛，因为以前确实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你确实可能也没有注意到他留的那个电话是一个固定电话，不是手机，可能是手机的话就没有问题，
1: 所以提前的这个准备工作还是要做的稍微细一点。
0: 对对，其实我觉得住上面吧，问题还好，更多的问题可能是出在交通上，尤其是自己租车，那我们遇到的那种状况那就是更多了。
1: 比如呢？
0: 比如说首先找不到那个租车的那个点儿，取车的点儿，就他给了你一个，比如说已经给你钥匙，或者是给了你什么，或者是某某店的租车点儿，机场店，他不在机场，就是从机场还要坐车出去，你就真很崩溃，就是你地图上也找不到。然后找到了车以后还出现给我更可笑的事儿，不会启动
1: 哦，
0: 就不知道手刹在哪儿，就不知道怎么松开手刹，然后我们就找说明书，从如何把车开出去开始学。
1: 不会开啊？
0: 对，因为就是晚上很黑，也看不清楚所有的人，我们好像是租了两辆车三辆车，大家一起在那儿研究这辆车怎么开。
1: 我其实那个很少在外国租车，就是因为有一次我租了车，结果在加油站，外国人都是自己加油的，我不会加。
0: 对，我们也不会。这个不会还好，你可以找人帮忙，对吗？我们还遇到过加错油，就是他实际上我们知道那个欧洲它很多都是柴油车，但是你在中国开惯了车以后，你就理所当然的认为它是一个汽油车，对吗？它有的那个租车地儿它会强调跟你强调，或者他在那个加油的地方旁边贴一个提示你的啊，要加柴油。但是我们那次第一次租车没有这个经验，就很理所当然的加了汽油。加完了以后还好那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提醒我们了，然后我们那个车就没敢动，马上叫了一个救援，就是你等于加错了油，马上要人家修车，就把你这个油抽出去再给我们换一项油。哎，国外修车真的是很贵。然后包括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那个车坏了，这也要修车。我说我在北京开车其实都不太知道要车坏了修车要怎么处理，但你都遇到过。还包括你那个车被贴了罚单，我还跟警察碰到的那个交警啊，跟他交涉了半天，说哎，你看我不知道啊什么的，但警察说没事儿，没多少钱，你去交罚款吧，还要去银行交罚款，这倒是挺长知识的。
1: 就是应对各种情况，
0: 遇到的麻烦还是
1: 你还好是在加油站，你需要帮助，比如救援也好，他们都可以协助你，帮你找。
0: 啊、对，
1: 这你要是在路边抛锚了，这个真的
0: 我们就是在路中间，在山路上啊，那个车的那个底盘装甲掉下来了。就基本上没法开了。我们居然那个时候十几年前啊，那个就是手机啊什么地图都不如现在这么方便。我们居然自己找到了一个修车的。其实那个修车的他最那个是最主要的是修船的，因为是一个海边的山路。然后我们就那个人还不在，我们等了他很久，最后帮我们修好了。哎，收了挺少的钱，那个人还挺好的，然后还给我们，我说你给我开一个证明，就是你写给我们写一个条，说这个不是我们我们租的车嘛，这不是我们造成，是他本身就有的问题，我怕要不然他还会再找我理赔嘛。
1: 那这个钱你不需要租车公司给你报销吗？
0: 是最后让租车公司报了。
1: 加油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以前我租的那辆车是柴油车，但是这个词我正好知道，就是 diesel 嘛，因为
0: 有牛仔牌子，
1: 有牛仔裤的品牌，还有打火机什么的，我碰巧知道这个词。但是确实你在欧洲很多人喜欢在美国租车，但其实我个人没有特别建议去欧洲，除非就人多确实适合租车啊，如果人少一两个不太适合，因为欧洲国家相对小，每个国家不同的交规， 然后在开车

0: 那时候
1: 它主要是停车啊什么的，
0: 对，
1: 而且单行线特别多。
0: 是的，因为有老城啊，然后有新城，所以的不同国家的交规不同，然后呢，各个国家的整个高速路和城市道路，还有那个小窄道老城区的要求都不一样，停车也是很大的麻烦，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也别盲目说我就要租车去玩，看看情况，目的地适不适合租车旅游。
1: 就是我觉得当然租车还是更方便，但是你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就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状况，你能够很好的解决，你要是有这个能力，我觉得租车玩肯定还是方便。
0: 今天和大家一块分享的就是我们在旅行过程当中总有和三五好友或者和亲朋好友一块出行的经历，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遇到各种无论是磕磕碰碰还是奇葩事儿，但是最重要的呢还是提醒大家，既然我们出去去旅行就是为了玩和开心嘛，哈，作为领队的灵魂人物，像何洁这种带着朋友一块出去的，就什么也别往心里去，你就是大家的主心骨。
1: 我是其实是希望能够把大家至少安全哈，然后玩得开心。
0: 对，其他的朋友呢，如果跟着朋友有人策划整个行程了，像齐峰和 Frank 说的，咱就多听话哈，淡化一下自己的意见，才有很好的行程。希望大家在旅程过程当中都开心，收获快乐。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陪伴，这里是乐享生活，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

0: 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在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爆发，欧美国家呀，自己都顾不上自己了。好家伙，战争打得如火如荼啊，自己都顾不上自己了，那就更不能管中国了。那么此时蒋介石妄想依赖他国进行抵抗的梦想也就成为了泡影。而且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支持下，这个日本开始对英国和法国施加压力，禁止英法两国再对中国提供武器和物资上方方面面的援助，并且加大了对中国土地的空袭力度。此时啊，作为国民党依赖对象的西方国家，为了迎合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开始对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中国与日本进行和谈。其实什么叫和谈呢？就是逼中国向日本投降称臣。1940年4月12日夜，德国即将对北欧西欧发动进攻的前夕，这个英国、法国、美国三国大使是联合出动，一起来见蒋介石。蒋介石很客气，一看这三位来了，哎，救命绳一样啊，跟他们三位要大炮、坦克、飞机，是吧？援助援助啊！客客气气的把这三位迎接进来，分宾主落座，赶紧上茶。可没想到英国大使就说了，目前英国要全力对付德国，无暇顾及中国，英法不愿中国灭亡，所以中国一定要采取对日和平方针。啊，至于日本方面，他在我们英法美三国的监视下，是绝不会提出过分苛刻的要求的。你放心吧，蒋先生啊，蒋总裁、蒋委员长，我们敢担这个保，你赶紧和谈。他这话音刚落，这法国大使说了，中国要想避免巨大的损失啊，只能与日本和解啊，否则将来万一没有人再继续支持抗战的话，哎呦呦呦，后果不堪设想啊。现在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们三个人呢给当和事佬，你赶紧跟这日本就进行和谈吧。话音刚落，美国大使又说了，我代表美国政府向贵国进行忠诚的劝告，即日停战，你马上就停战，别往下打了，我们三国将援助阁下与日本进行谈判，我们帮助你谈啊。总之吧，说来说去就是一个意思，这抗日啊你是不能抗了，还是赶紧投降吧。于是国民党在和战的问题上处在了抗战以来罕见的举棋不定状态。中国抗战此时此刻面临着中途夭折的极大危险啊。为了粉碎日本的企图， 阻止国民政府的妥协动摇，并给全国军民一个振奋。八路军总部决定在华北敌后战场实施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战役，猛烈出击并摧毁日军华北方面控制下的各大交通动脉，这就是百团大战。共产党这边看出来了，现在国民党那边摇摆不定，如果这三个国家再使点劲儿，蒋介石万一要跟日本谈和呢？另外前方的战士们杀敌也没了勇气啊，一个个灰心丧气的，不知道政府什么意思，咱们还在这儿打呢，还在这儿打呢，那政府万一跟小日本和谈了啊，谈和了成朋友了，咱们不就麻烦了吗？所以共产党决定要打几个漂亮仗，给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士兵们鼓鼓劲儿。1940年7月22日，一束束无线电波把八路军总部的一项绝密命令传到了下属各师啊，也传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电报立刻抄送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张闻天等人和军委作战局。这是什么命令？这就是破袭正太铁路战役的预备命令。几天之内，这个八路军呢、各个侦察部队就出没于正太铁路沿线，开始侦察敌情，哪有碉堡，哪有机枪，哪有战壕啊，那有几个日本兵，有几个卫兵，是吧，有几个汉奸，几个翻译，几个特务，几条狼狗，好家伙，敌情是一览无余啊。单说这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指挥官叫多田骏，这多田骏就得到了情报，说什么八路军有大部队集结。这小子摸摸这人胆胡，多田骏呢、这个鼻子底下有一撮胡子啊，这两边腮帮子刮的缺青啊，青子电液，这小胡子往外撅撅着，还知道是胡子，还不知道以为是一个二号屎壳郎趴在鼻子底下呢。另外这小子满口的黄牙，他还愿意乐，一张嘴哈哈哈哈，一张嘴的黄牙就露出来了。嘿呦，知道是牙呀，不知道还以为含着一口热牛粪呢。好家伙，这小子又开琢磨扒的嘴呀，八路军为什么要集结？这多田骏他不怕国民党军队，他怕八路军，他知道八路军游击队新四军也好，打一仗胜一仗，绝不空开枪，我们这部队也在八路军面前伤亡太大了。这小子一琢磨，是不是国共又不和呀，双方要火拼呢？他还暗自庆幸，可他就没想到啊，自己的灾难是即将临头啊。正太铁路这战役要打响了，百团大战拉开了帷幕。打这个地点就正太铁路，这个正太铁路啊，就是正定到太原的铁路，全长249公里，是横贯太行山脉。日军搞侵略不可缺少炼铁用煤啊，那么这个地方有两个基地，一个是阳泉和一个井陉煤矿，都在这条铁路线上。这个多田骏呢，将八个混成旅啊，就派驻在铁路沿线，分守50个据点，另外还有10多辆装甲车是长期来回巡逻，架子机枪、高射炮，哈哈，在铁路线上来回奔跑。多田骏就曾吹过，对着南墙吹的，我的这条线里是钢铁封锁线，连个蚊子的都飞不进来的。哎，他就这么吹。8月24日晚，聂荣臻指挥19个团、5个游击支队和3个独立营，组成了左、中、右3个大纵队。对这个正太路是全线准时的发起了进攻啊！ 咱们单说这右纵队，他主攻的是天险娘子关，这是正太铁路线河北与山西两省交界的咽喉。日军在1937年侵占娘子关以后，就在这儿修筑工事，因为原来国民党修筑的这个旧有的工事上，他又加修了四个大碉堡。赶这左纵队潜入了娘子关村，先解决了村子里的伪军呢。那里边200-300伪军，摆动不动，哇！伪军们把手全都举起来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为什么效命小日本？长官，我们坚决不干了，我们也是被逼的。梆梆梆，枪全扔下了。这边伪军一解决了，然后是强弓巨弦顽抗日军就往上攻。他在上边呢，娘子关的上边，这个日军的火力密集呀，据守有利地形，攻关部队一看真难打，就架云梯往上攻，搭上梯子，结果这个梯子刚搭上，来了一炮，把这梯子是拦腰震断，上不去了，那也得上，咬着牙往上上，只好搭人梯攀悬崖往上攻。这个正面攻击啊，一时受挫呀。这时节啊，娘子关侧后迂回的部队接近日军堡垒群，在后边迂回过来一会儿，部队已经接近堡垒群了，从一侧向前猛攻，这前后一夹击，攻击部队趁势是炸破日军碉堡啊。黎明的时分，八路军歼灭日军大部，红旗是插在了娘子关的天线。压下这路咱且不表，单说中央纵队重点呢是进攻这井陉煤矿。在未打之前，团长呢就派了两个侦察员到了煤矿里边去了，化妆成长鞋的，磨剪子嘞，抢菜刀，干什么呢？在这矿山里边啊，秘密潜伏的我党指挥的矿工游击队200多人呢，平日假装给小日本的干活啊，刨煤，实际呢刀枪剑戟都藏在家中啊，单等组织振臂一呼，拿起武器就荡平日寇。这边侦查员就跟矿工游击队的队长牛大中取得联系，大中同志啊，你们可来了，哎，我们就盼着这一天呢。大中，外边部队准备发动进攻了，你们准备好没？我们早就准备好了，分分秒秒急杀人，急杀人啊！哎，大中之叫唤，怎么的？恨小日本都恨坏了。那么里边是矿山游击队，外边是咱们的纵队，是里应外合。切断了矿区的电源，哗，没电了，靠着夜幕掩护，向守敌是展开猛攻。通过一夜的激战，黎明的时候，就把这矿山里边的日军是全都歼灭了。这里边有个故事，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个战士们呢，在战火中救出两个日本小女孩，姐姐5-6岁，名叫美惠子，她的妹妹1-2岁，还吃奶呢。这个女孩的父亲是这火车站的副站长，日本人。一大炮过去了，这炸死那儿了。那么两个女孩的母亲呢，也死于炮火之中，孤零零两个孩子。这捡了两个孩子怎么办呢？送给谁呀？哎呦，另外这两个小女孩的伤势很严重啊，经过八路军医务人员的抢救和治疗，这小女孩是终于脱离了危险。敢汇报战况的时候得向聂荣臻汇报啊，打死敌人多少，缴获机枪多少挺，大炮多少门，手榴弹多少颗，另外

0: 孩子不能没有父母啊，这么点的孩子，派人去问问。前边有个日军据点啊，里边还有不少日本兵呢。聂荣臻就派人说问问这孩子还有什么亲属在里边没有。去过侦察员去问去了，把日本兵也吓一跳。我们女孩子在你们的手上，对，孩子无罪，啊，我们首长说了，把孩子给你送回来。另外，我们首长还给你写了封信。这边回去把孩子给送回来了，这日本人接过这孩子也傻了，眼泪不知道为什么掉下来了。另外，聂荣臻又给这些日本人写了封信，谴责日军的侵略罪行啊。号召日本士兵和人民起来反对日本军阀发动这场不义战争。孩子在怀里，信是聂荣臻写的，人心是肉长的。这伙日本兵啪把枪扔了，起义了。哎呀，可以说聂荣臻将军这信在日军内部引起了强烈反响。不光有起义的日本兵，而且被抓那些俘虏呢，见此情景也都是心酸的，纷纷表态，我们不走了，即便你把我们放了，我们也要参加你们共产党的游击队。那么这些日本军人呢，就组成了这么一个反战同盟支部，是同中国军民一起反对日本侵略者。百团大战第一阶段延续20多天，到9月10日，共歼灭7000多名日伪军，坦克91辆，攻克91座日军据点，破坏300多公里的铁路和700多公里的公路，同时缴获大批军事物资。接下来，八路军发动了东团浦之战，进入了百团大战的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扩大第一阶段的战果，继续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并且摧毁某些敌军据点。9月22日，晋察冀军区阳城五的一分区部队向来源城发起攻击，一夜激战，第一团攻占了城关东西南三面，大部守敌退进城内防守。第二天夜晚，八路军在炮兵配合下猛攻敌军碉堡，冲进村庄，歼灭了全部守军。第三团则集中兵力攻击东团浦。这个东团浦啊，守敌呢很难打，这是第三大纵队攻打这东团浦。这个守敌是日军士官组成的井田部队，全是日军的士军官，抵抗是非常顽强啊，不断向八路军释放毒气。你这玩意儿枪炮他不用，他用毒气多狠呢、啊、打到24日晚，八路军把村子周围的碉堡全都攻进了。那么这伙日本兵就退进村子里，死守几间房屋，继续释放毒气，他往外放毒气，八路军伤亡很大呀。25日黎明呢，这伙日军又撤到了村边。八路军呢，再我日军呢，可支持不住，支持不住，可是支持不住了，还是不愿意投降。最后，这我日军呢，可支持不住，支持不住，可是支持不住了，还是不愿意投降。最后，这伙日本兵是咬牙一瞪眼呢，把这个自己随身带的东西，还有武器、物资、粮食，全都纵火烧毁，然后是跳火自尽。好家伙，那么东团浦的歼灭战打到这种程度，也让日军来源警备司令小柴俊男不寒而栗，是痛心疾首啊。他确实感觉到共产党的游击队是太厉害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

0: 方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在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2: 八路军和小日本在东川浦这儿展开了战场，杀得你死我活呀。这小日本也真豁出去了，打击了，眼珠子。

一会儿红了，一会儿绿了，一会儿紫了，一会儿青了，啊，跟五色鸡似的。他们见到八路军本来啊就哆嗦，这一交上手，更让他哆嗦了。一看实在打不过，又突围不出去，最后这些小日本啊把这些物资放到一起，浇上汽油，点着了火，然后一瞪眼珠子，妈的，我就没有当，我就这，这嘴里头就开始捣鼓，说念咒的吗？不是，啊，从家乡祷告呢，那意思父母啊，对不起了，人人养儿防备老啊，没想到白发人送的黑发人呢，我们让人家忽悠了，愣给忽悠到中国来了，建立什么大东亚共荣圈，结果圈没建上，我们现在跳火圈吧，对不起了。自杀，就仗打到这种程度，都让人心惊胆战呢。这个日军来源警备司令小柴俊男听说这事儿，都不寒而栗呀，痛心疾首，啪啪直拍胸脯子，八路地实在大大的厉害呀，像我那个兵团都没抵挡得住，这八路得什么样，可以说我那个部队都是吃着朱砂喝着符，刀枪不入，一个个眼珠子一瞪都要命的主，让八路军给打散了，打没了。聂荣臻都说东团补之战是以顽强对顽强的典型战略，充分显示了我军的战斗力，对敌人震动很大。单说这晋冀鲁豫军区的部队，从9月23日到10月3日，刘伯承是主力发动了榆辽城战役，攻克榆社城和榆辽公路沿线的各个日军据点。你那不有据点吗？到那就给你端下去。整个这条公路沿线的各个据点、炮楼子，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几家伙都给拔没了。为配合这次战役呢，济南军区部队与太行和太岳部队对各交通线是展开连续破坏啊，并吸入长治机场。你想那个机场小日本拔得多严，重兵把守，八路军就进去了，叮叮当当噼里啪啦，机场给端了。至此，百团大战第一和第二阶段的作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使华北日军陷入大混乱，伪军和伪组织啊摇摇欲坠呀、啊、这个沦陷区的老百姓是人心振奋。大婶儿，听说没，昨天呐、啊、又把小日本个炮头端了，是吗？对呀，咱们那飞虎队、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展开了地雷战、地道战，打着敌人望风而逃。好家伙，他二婶啊，过去说快板的都一串串的啊。那边这个日本指挥官多田骏急于扭转战事，马上请示上峰啊，我得坚持不住了，请上峰得赶紧派兵的。这上峰就给他调兵啊，调了多少啊，集结了10几万军队啊，而且全重家伙，在飞机和大炮掩护下以坦克车开道，在10月初开始进行报复性的扫荡，是企图消灭八路军的主力，摧毁抗日根据地，恢复交通，建立他那据点。八路军以反击日军的报复性扫荡为中心，构成了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到了1940年12月5日，八路军粉碎了日军的报复性扫荡，是百团大战胜利结束。百团大战进行大小战役1820多次，击毙日伪军25800多人，俘虏大批日军和伪军，破坏铁路4700多公里，公路1500多公里，使日军进攻晋察冀根据地的后方资源交通彻底瘫痪。百团大战给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将士一鼓舞啊！本来啊，这国民党士兵打的一个个呀，心灰意冷的，士气低落。这一个百团大战，让国人呐、啊、从这个悲观失望，
重新看到了

0: 抗胜利的希望。但是呢，那蒋介石先生啊，在感到抗日有了曙光的同时，他老又增加了心病。八路军哪一下冒出100多个团呢？这100多个团没经过我的批准，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呢？100多个团呢，哪儿来？你看他有心病了。事实上啊，如果八路军不扩军，就不可能取得百团大战的辉煌胜利，更不可能打得这么圆满啊。自从平型关大捷以来，华北的八路军以弱小的力量支撑的局面，那么八路军中的一些将领们啊，像什么这个彭德怀、贺龙、刘伯承和聂荣臻等人，他们的名字是震响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这个百团大战胜利呢，我们这位蒋委员长也犯难了。100多个团，这人可不少啊，一个两个三个，那能查得过来吗？啊，为什么呢？八路军有100多个团，他有点不放心。但有一点，这面子得过去啊，发不发贺电呢？发，那这一发贺电就是承认了八路军100多个团，那还了得，是不是啊？另外，蒋介石也听说了，新四军也发展得非常迅速，我达到了4万人呢。哎呀，八路军，现在部队这么多，这将来是后患。有人这么想，那么现在咱们共产党的军队有多少呢？从这个西安事变前的2万多人，发展到了近30万人。就这数字，因为是民心所向啊，老百姓一看跟共产党走，日后有幸福日子。可现在蒋先生为难了，我承认他了，有100多个团，我要如果不发，可又说不过去，你这怎么办呢？哎，这后患之事，暂时的留在一边，还是发一个吧。那么，于是呢，他不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贺电，而是以个人的名义，啊，给朱德和彭德怀发去贺电。蒋介石一想，甭忙，小日本走了，我再跟你算算这账，看一看你这100多团是经不经折腾啊。
1: 1939年欧洲战争的爆发，德国法西斯短时间内获取了巨大的利益，日本法西斯不甘落后，在侵略中国的战争中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决定向南去捞取英法在东方的殖民地。为了发动太平洋战争，1940年底以后，日本对侵华策略也陆续进行调整，将中国战区变为日本称霸世界的兵站基地，掠夺物资为其所用。1941年至1943年，日军只对正面的战场进行了几场战役，而将主要力量用于巩固占领区的治安作战，在华北实行治安强化运动，在华中进行清乡。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进行了艰苦的敌后抗战。
0: 这个日本呢，他的侵华政策改变了，似乎正面战场有点消停了，可这后方啊太热闹了。那么这个小日本是紧的扫荡，所以啊，他这政策一出台，就出来很多屠村的惨案，可见呢抗日军民敌后作战的残酷环境。1941年后，由于在敌后活跃的队伍越来越活跃，日军呢就感到着自己的根据地啊有点受到威胁了，清剿扫荡。这个日军出动的次数是越来越多，每次扫荡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哎，在这里呢，我要说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马本斋。要说起马本斋来，他是1901年出生于河北省献县东新庄，自幼啊
1: 马本斋很聪明，也上过学，啊，粗懂文墨。后来因为生活所迫，就随父亲到了东北，之后投身奉军，就是东北军。那么1924年呢，马本斋入东北讲武堂学习，在讲武堂毕业后，从士兵升为了排长、连长，升到营长，最后升到了奉军独立21师第4团团长，那官职不小啊。1931年9·18事变后，因为马本斋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毅然是弃官还乡务农，我不干了。这怎么的？我们这些当兵的来小日本，咱们不打呢？不干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马本斋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带领弟弟和几十名群众，就在家乡组织了回民抗日义勇队。1938年的5月，于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领导的回民干部教导队合并为回民干部教导部队，马本斋任总队长。1938年9月，这个部队在河间整编扩大，扩大多少人呢？哎，600-700人呢，那就是一大队伍啊。在10月份的时候，马本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这个入党志愿书上写道：“我决心为回回民族的解放奋斗到底，而回回民族的解放，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在河间、清县、沧县地区转战呢。哎呦，打的小日本望风而逃的，提起马本斋脑袋疼，脑袋疼，赶紧拿镇痛药。哈哈，这小日本都这模样了。那么镇守这个地区的是山本联队，是一个大联队，这山本司令就在这一地区扫荡，可常常的遭到马本斋的突击。嗯，这山本呢也屡屡吃亏，对这个马本斋是恨之入骨啊。最后打到什么程度啊，把山本呢，哎，不敢出去了，在城里眯了啊。他就跟手下人说：“不许你出去，出去的遇到马本斋。要想出去，100个人以上再出去，都怕挨揍。”哎呀，马本斋领导这个游击队，外围打完了，发现小日本躲在城里不出来了。嘿，你不出来不行啊！你不出来，我怎么揍你呀？啊，你不上外边来呀、啊？我把你折腾出来。通过侦查员的侦查，发现一个事儿，要过年了。这个山本呢，为了达到大东亚共和啊这么一个题目，让老百姓感觉到中日和善、中日亲这么一种感觉，他也入乡随俗，想办个大年。这个城里头啊有一大剧场，这山本就下着令了，说今年过年前呢、啊、也就大年30啊，咱们看戏，把中国的那个戏班子找了几个，把这个县城里边的士农工商头头脑脑有头有脸的名人都请到这个剧园子里来干什么呢？看戏。就这样，就四外撒请柬呢、啊。有的胆小的不敢不来呀、啊。一看山本来的请柬了，去吧，假装捧捧场。有的蹭蹭蹭蹭主动去了。反是这人呢、啊，这心情都不一样。这请柬就撒出去了，这事儿就被马本斋给侦查到了。耶，马本斋笑了，好小子，你不出来吗？我想办法把你折腾出来。所以马本斋就提前下手了，他就四外打听，因为这个日本人呢，请这个戏班子，请什么样的？请晋剧，啊，这地方愿意听晋剧，离此不远真有个剧团，这个剧团的团长啊，叫牛二喜，这
2: 这牛二喜

0: 样很大的啊，威人也仗，马本斋就见到牛二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就跟这二喜说了，讲了一番抗日道理，说现在我就想利用你这个剧团去打山本去，你干不干？干，你说怎么办吧？奔着演员换掉，大部分演员全都换掉，我游击队进来扮成你的演员，去给山本好好唱戏，不，他不要听晋剧吗？我一定让他进去。行，马队长，你说怎么办都行。牛二喜就答应了。马本斋就回到支队里边，左挑右挑啊，挑了十来多个人，啊，都像唱戏的。你们会唱不？游击队员说了，队长，我还真会唱两句进去啊。那唱两句吧，哇一唱，还满身这么个事儿。好，都带了双家伙呀。这就到了戏班子里边了，不大一会儿，这是小日本派车来接来的，车上全日本兵啊，明晃晃的刺刀。你检查那戏班子能那么仔细吗？人家有医生箱、道具箱子，把那枪啊事先都藏在这医生箱子里头。另外，小日本也万没想到游击队敢在剧院里边动手。检查完了之后，上车，你们得上车。哇，这活儿。剧团游击队上了车了，驶入县城，吃完了饭，锣鼓一响，开始唱。这山本美啊，宪兵队长陪我，边上有翻译官，领了20几个日本兵。那么剧场外边啊，森严壁垒，把守严密啊。这剧园子里头满了啊，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先鼓励顿掌，哇。不大会儿，锣鼓一响，开始唱。先头哥那真演员唱，到上边喊了两嗓子，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锣鼓一响下去了。赶那儿有马童啊，唱的是什么呢？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赶那关云长那马童怀里头20响的荷了炮。外加一颗手榴弹，关云长手握大刀，后边别一短把冲锋枪，哎，这就上来了。那边一叫板，妈来，赶这儿一上台，底下还鼓掌呢。不过有不少老听戏的也纳闷儿，怎么事儿呢？听他们唱的跟往天不对味儿呢，往天唱的不跑调。今天唱的怎么跑调呢？能不跑调吗？那游击队员他也不是专业演员，是不是？小日本是听不出来呀。你看关云长手握大刀，马童前班带马上了戏台，惊险差事尽在下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臭中。

0: 闻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说现在刘旦他们预谋造反呢，要夺这个皇位，到现在这个消息一泄露出来还想发兵啊，你甭发兵了，诏书已经到了，让他放明白点。放明白点什么呀？让你

死，自己死。到这儿只好上吊自杀。火光扑灭了这个叛乱之后，希望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不愿意再用兵了。偏偏这阵北边的匈奴，东边的这个乌恒，还有西边的楼兰，就是现在新疆啊诺羌罗布泊啊西北，又来啊侵犯中原。汉昭帝先后发兵打败了匈奴、乌恒跟这个楼兰，他改楼兰为这个鄯善，给这鄯善王啊一颗汉朝的王印，又把呀宫女嫁给他作为夫人。西北方啊，从此这就算啊太平了一个时期。公元前74年，汉昭帝21岁，他下了一道诏书，让大臣们商议要减少啊人头税。因为这十几年来，由于啊鼓励节俭，撤销了不必要的官印，这个国库啊还算是充实的。商议下来之后，减少人头税啊十分之三。过了两个月，汉昭帝啊没成想病死了，死的时候才21岁。汉昭帝死了，上官皇后当时才啊15岁，也没孩子，也没法有孩子，6岁进的宫，别的妃子也没生过儿子。大臣们是啊议论纷纷，立谁为皇帝呢？火光啊听了别人的话，把这个汉武帝的一个孙子昌邑王啊刘贺立为了国君。没想到啊昌邑王啊感情是个昏君，他荒淫无度，据说啊继位才27天的功夫就做了1227件呢不应该做的事儿。火光一般大臣只好废了昌邑王，另立汉武帝的曾孙子刘询为这个国君，这就是汉宣帝。不久啊火光就死了。汉宣帝重用了这丞相魏相、魏将军张安世以及老将军赵充国等。这个时候匈奴啊由于啊出了五个单于互相的攻打厮杀，其中有一个单于啊叫呼韩邪，他杀了一个主要的敌手，又打败了别的几个单于，差不多可以啊把这个匈奴统一了。想不到这个时候他的哥哥自立为啊智之单于，又跟这个呼韩邪单于哎打起仗来了。您说说多乱呢。这个呼韩邪单于打了几个败仗，死伤了不少的人马，也不知怎么办才好了。大臣当中啊有人劝他，你呀跟这个汉朝和好吧。于是啊呼韩邪单于啊决定亲自带着部下到长安来见这个汉宣帝。公元前51年的正月，匈奴的单于呼韩邪亲自来见汉宣帝。汉宣帝亲自到这长安郊外去迎接，为他开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并且还送了不少的礼物。这个呼韩邪，这个匈奴的大臣们在这个长安呢住了一个多月。到了二月里头，呼韩邪单于啊请求汉宣帝帮着他们回去，汉宣帝啊就答应了，派了两将军领着16000名骑兵护送他啊到这个漠北。就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匈奴啊正好缺这个粮食，汉朝就送去了34000斛的粮食。古时候啊这十斗为一斛，这个智之单于他怕这个汉朝帮着呼韩邪单于啊去打他，也打发自己的儿子到这个长安来了，也表示要跟啊大汉朝友好。西域各国呢到了这日也是争先恐后的跟这大汉朝啊打交道。汉宣帝不用说呀，这心里是多高兴。汉宣帝在位20几年，汉朝强盛了一个时期。公元前49年，汉宣帝病死了，太子继位，这就是汉元帝。又过了几年呢，智之单于侵犯西域各国，还杀了这个汉朝派去的使臣。这个西域各国请求啊大汉朝出兵，于是汉朝发兵打败了智之单于。智之单于啊哎也就死了。智之单于这么一死，呼韩邪单于的匈奴王位就可以坐定了。他在公元前啊33年再一次亲自到达长安来，要求啊跟这汉朝结亲。汉元帝也愿意跟这个匈奴啊和亲，于是啊就答应了。他嘱咐大臣到这个后宫啊去传话，谁愿意到匈奴去，皇上就把他当作公主看待。后宫的宫女啊当时都是从这个民间选拔上来，他们好像关在这个笼子里的鸟啊永远没有飞的份儿。说能够出去嫁人的话，就是嫁给一个平民百

百姓他也乐意，可是让他们离开本土到这个遥远的匈奴去，到这阵谁都不乐意。可是有一个宫女叫王强，又叫王昭君呢，很有见识，为了两国的和好，她报名愿意到匈奴去。管这件事的大臣们为了没有人应征啊而焦急的时候，难得这个王昭君啊肯去，于是就把她抱上去了。汉元帝就嘱咐几个专门办理喜事的臣下准备嫁妆，选了个吉日给这胡韩邪单于啊跟这王昭君呢、啊、成亲。也有民间说啊，这个王强入宫的时候没有行贿，所以说有奸臣呢在给他画像的时候，因为那阵也没有照相术啊，所以说啊画的挺丑，可能脸上还点了几个麻子。这位元帝一看呢，就把他搁在一旁了，也没有宠幸他。所以说啊，王昭君呢这阵他一应召，大臣们就想得了，就把他送去吧。到了结婚这一天，胡韩邪单于一看王昭君年轻美貌啊，打心眼里感激汉元帝啊，甭说别的，就那一份嫁妆已经让他够高兴的，光是啊绸缎布锦呐、啊、就这一项就有18000匹，丝棉16000斤。从汉朝方面来说，只要你匈奴不来侵犯，使边界上的居民能够不受抢劫跟这个屠杀，已经啊就可以啊称心如意了。现在胡韩邪单于一心跟这个汉朝和好，从此不再来侵犯，汉朝怎能不优待他？所以说汉朝也是乐意的。但是啊，汉元帝一见王昭君呢，也后了悔了，坏了，早知道看看本人了，光看那画像没见本人，一见这本人啊，哎呦哎呦哎呦，感情比这范冰冰张柏芝还漂亮啊，哎呦这么性感呢、啊，你后悔也不行啊，泼出去的水说出去的话你不能往回收啊。因此在这个胡韩邪单于夫妇离开长安那一天呢，汉元帝在这个宫廷里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欢送他们。王昭君到了匈奴啊，住到了这个塞外，从此见不到父母之邦啊，心里不免难受啊。但是匈奴的百姓都喜欢他，尊重他，他慢慢的也就生活习惯了。打这开始，匈奴跟这个汉朝和睦相处，60多年没打仗。汉元帝在这个王昭君出塞不久就死了，可能啊是想这个王昭君，见天的想这范冰冰张柏芝啊害了相思病，太子继了位，这就是汉成帝。汉成帝立自己的母亲王政君呢为这个皇太后，拜大舅啊王凤为这个大司马大将军，二舅王宠为这个安城侯，还有5个小舅舅都被封了侯，外戚王家从此啊掌握了朝廷的大权。什么叫外戚？就是太后或者皇后的亲戚，那阵叫外戚。汉成帝的母亲皇太后王政君呢，他一共有8个弟兄，二弟王曼的次子啊叫王莽，有些个大臣吹这个王莽好，汉成帝于是就封为啊王莽新都侯，后来又拜他为大司马，让他掌握朝廷大权。这个王莽啊用心啊搜罗天下的人才，远远近近的一些知名人士可都奔他来了。公元前7年，汉成帝死了，新君继位，这就是汉哀帝。哀帝啊尊这个王政君啊为这个太皇太后。哀帝继位6年呢也死了，王莽啊就立了一个只有9岁的平帝，让这太皇太后啊王政君呢替他临朝。国家大事啊合着是王莽一个人做了主了。王莽掌握了大权，他手下的人又请太皇太后加封他为啊安汉公，那意思呢安抚这个汉朝的一位啊大公。王莽不肯啊接受封号跟这个封地，还告了病假了，躺在床上不肯起来。太皇太后这阵又封王莽啊为太傅，尊为啊安汉公，加封啊28000户。王莽接受了封号，把这个封地啊但是退回了。公元2年，中原发生了旱灾跟这个蝗灾，朝廷啊要粮要税还是逼得很紧的，全国又骚动起来。为了缓和啊老百姓对朝廷以及官吏的这个愤恨，王莽向太皇太后建议节约粮食跟这个布锦，王莽自己一家先吃起素来，并且拿出100万钱。

三世请帝，当作救济灾民的费用。他这一带头，一些个贵族大臣也只好拿出一些个土地跟房子。这么一来啊，王莽的这名声可就大了。第二年，平帝才12岁，王莽就请了太皇太后给这个平帝定亲。太皇太后选定了王莽的女儿，准备明年给这个平帝完婚。王莽啊，推让一番也就同意了。王莽掌握了大权，怕这个平帝的母亲一家子也参与这个朝政，于是封平帝的母亲卫姬为这个中山王后，让她留在这个中山，不准到京都里来。过了年之后啊，13岁的汉平帝成了亲了，把王莽的女儿立为了皇后。这个王莽可就是国丈了，太皇太后要把新野，就是现在河南呢新野一带的土地，25600顷赏给这王莽，但是王莽啊不要，推辞了。王莽啊派出这个王运呢，一共是8个心腹大臣分头啊到这个各地啊去宣扬这个王莽不肯接受新野土地的这件事情。其实他是有一番的心思，中小地主啊跟这个农民恨透了兼并土地的豪强，一听说王莽连土地都不要，哎呦，大家伙直说呀，王莽是个好人呢、啊、这阵全陵侯刘庆上书啊给太皇太后说什么呀，应该恢复周朝周公辅佐周成王的鼓励，请啊安汉宫啊执掌天子的职权。王莽于是复古，就做了汉平帝的代理人了。王莽派出去观察风土人情的8个人回来了，写了各种啊各样的歌颂啊王莽的歌谣。朝廷大臣、各地官员、平民百姓请求王莽加封的有啊48万多人呢。王莽的威望是越来越高啊，汉平帝却越来越觉得这王莽太可怕了，可恨了，在背地里说了一些个抱怨的话。王莽一听火冒三丈，单说有一天大臣们欢聚一堂啊，给这个平帝上寿，王莽亲自献上了一杯毒酒，汉平帝接过来就喝呀，第二天就患了重病，没几天就死了。王莽还假模作样的大哭了一场。平帝死的时候不大，才14岁，没有儿子，可是汉宣帝曾孙呢很多，王莽啊不选年龄大的，偏偏选了汉宣帝的一个玄孙，就是曾孙的儿子，才2岁的刘婴立为了皇太子，所以说又叫啊孺子婴。王莽的女儿这阵就是皇太后了，你看不大岁数不是，哎，她长在辈儿上。汉高祖打下来的刘家的这个天下，眼看着就要落在王家的这个手里了。安仲侯刘琮首先起来反对，他的心腹张绍帮着他召集了100多个部下，冒冒失失的进攻了，有几千名的士兵守着这个宛城啊。一战一开始，这刘琮的兵马就打垮了，刘琮跟张绍死在乱军当中。刘琮的这个伯父还有张绍的叔白的兄弟怕这个王莽追究啊，自动到这个长安请罪。王莽为了安定人心，哎，把他们都免了罪了。大臣们这人又向太皇太后建议，给这个安汉宫的权力还得要大。太皇太后王政君呢，于是就下了诏书，称这个王莽为假皇帝，假是代理的这个意思。到了第二年秋天，东郡太守翟毅啊这阵又起了兵了，他约会了皇族里的一些个人，立这个刘信为太子，自称什么呢，大司马祝天大将军，号召天下人说什么呢，王莽毒死了汉平帝，要夺刘家的天下，现在已经有了天子，大家伙应该起来去征伐王莽。刘信、翟毅他们到了这个山阳郡，就是现在的山东省啊，金乡的西北，已经有了几十万的人马了。警报传到了长安的，王莽啊，抱着3岁的那位孺子婴啊，日日夜夜在这个庙里头啊祈祷啊，通告天下，说他只是代行职权呐，这个职权还是要给孺子婴的。可是王莽觉得假皇帝管不了天下，还不如做个真皇帝。这阵啊，还真有一批人纷纷的假托天帝的这个命令，就是上天的意思，说王莽啊是真命天子。汉高祖刘邦让位给王莽，这个同乡啊也在啊高帝庙里头发现了。王莽这会儿啊不再推让了。公元8年，王莽把这汉朝改为了新朝，自己称为新皇帝，废孺子婴为这个定安公。

0: 西汉从汉高祖刘邦到平帝一共是12个皇帝，210几年的天下就这么着完蛋了。王莽做了皇帝，一心要恢复古代的制度，把天下的土地改为王田，不准那私人买卖，让富户把多余的这个田交给没有田的人去种，引起了这个豪门地主贵族的反对。说个白话吧，有点吃大户的意思，农民受着沉重的剥削，没有农具，没有牲口，怎能把这个王田种好？结果农业生产还不如以前了。王莽只好又下了一道命令，王田又可以买卖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弄得威心扫地，人心不安呢，出尔反尔啊。他又拉来了30万人马去打匈奴，为了打仗就得向老百姓征军粮征牲口，谁要是慢一步，不是处死刑啊，就是没收为官奴啊，老百姓闹得没法活了，于是就起来反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点没错。西北边境靠近匈奴一带的老百姓捐税跟官差负担特别的重，首先他们就起义了。公元17年荆州闹了饥荒，这个荆州就是湖北湖南一带，野菜都挖光了，树皮都没了。新市就是现在的湖北啊，荆山的东北，有一个叫王匡的，另外一个叫王凤的，带着好几百的这个农民呢，可就起了义了，抢了官仓的粮食，占领了鹿林山。这个鹿林山啊是哪儿？就是湖北大洪山。没几个月的功夫，起义军就有7000多人，不到8000人，后代就称为啊他们为鹿林好汉。这个鹿林好汉，鹿林好汉，这个典故就是这么来的。消息传到了长安，左将军公孙洛对王莽就说了，大臣当中有不少人乱划田地，让农民没法耕种，不顾老百姓，加重了这个捐税，百姓造反，罪在官吏，只有惩办贪官，向天下赔不是，国家这才能够安定下来。并且他还要求啊，把这个进攻匈奴的军队赶快撤回，跟这个匈奴讲和。王莽一听啊，让外甥们把这公孙洛给轰出去，紧接着下令剿灭鹿林。荆州的这个长官马上召集了20000官兵奔这个鹿林而来，鹿林军跟这个官兵交火拼杀，是越打越精神，官兵啊是连滚带爬四散的逃奔，死伤了好几千人的。王匡王凤借机进攻这个晋岭，就是现在湖北啊潜江的西北，以及这个安陆两个城市，打开了监狱，放出了囚犯，打开了粮仓，把这个粮食分给了平民百姓，余下大部分都搬上了鹿林山呢。这个起义军呢猛然的就增加到60000人了。想不到公元22年鹿林山发生了这个疫病，60000人啊死了快一半了，活人只好分成几路离开鹿林山，一路占领了南阳，一路占领了南郡，南郡就是现在湖北荆州的北边，一路占领了平陵。就在南方的绿林军打击这个官军的时候，东方的这个琅琊郡海曲县，就是现在的山东啊日照西边，有一个公差吕玉。这位公差啊没有啊按照县令的命令去打那些个交不出啊捐税的穷哥们，这个县令可就把他杀了。这个吕玉的母亲怒火中烧，约了100多个穷苦的农民杀了这狗脏官，穷哥们跟着吕妈妈就来到黄海一个小岛上，瞅准了机会上岸，打官府，砸监狱，开粮仓，名声是越来越大。没多少日子，跟着吕妈妈的这队伍好10000多人。公元18年的莒县又出现了首领一个叫樊崇的一支起义军，他们以泰山为根据地干嘛呀？打游击，打击官府，也有10000多人。后来吕妈妈病死，手下10000多人都上了泰山了。上泰山打游击，上山打游击就打那年留下来的。公元21年，王莽派大将景尚带兵去围剿，叫这起义军给杀了。王莽眼睛往上一翻，差一点没背过气去。他跟太师王匡密谋啊，集中兵马先打一头啊，派太师亲自出马，率领10万大军去围剿这个樊崇军。樊崇他们听到风声，怕打起仗来自己人不认识自己人，于是就让起义的农民全在这个眉毛上涂上红颜色， 作为这个记号，这支起义军呢就得了个外号，叫什么？叫赤眉。赤眉军呢立下两条公约，第一条，杀害老百姓的定死罪，第二条，打伤老百姓的受责打。后来这条文越定越细，听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就是打这基础上定下来的。老百姓都欢迎他们，王匡的官兵一到，赤眉军拼着命的猛攻。这个樊琮啊是个大力士，枪头啊砰砰的直对着太师王匡直扎，王匡拉准马头就往回逃啊。就这么着，大腿被扎了一枪，他可就侥幸跑了。他的副手将军连丹死在乱军之中，十万官兵啊逃了太师，死了大将，乱哄哄的散了一大半儿，这叫兵败如山倒，有一部分就投降了。赤眉军的人数啊一下增加到15万。说这阵全国正在闹这个饥荒啊，关东人呢一批又一批的往这关中啊拥过来了，进关的难民啊有几十万，王莽只好下令开仓发粮，可是官吏们层层的克扣啊，粮食到不了难民的嘴里，长安有上千上万的难民死去，王莽只管催促各路的官兵加紧的围剿绿林跟赤眉啊，这才引出了昆阳大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这个全国啊到处闹饥荒，这个关东人呢、一批又一批的从这个关中啊拥了进来，进关的这个难民呢已经啊有几10万了。王莽这没办法，只好下令开这个国库粮仓进行放粮，可是这个官吏啊层层的克扣，粮食啊到不了难民的这个嘴里头。这个长安呢有成千上万的难民呢可就死了，王莽只管呢督促这个各路的官兵啊加紧围剿绿林跟这个赤眉军。当时除了绿林跟赤眉啊，别的地方起义的农民也很活跃，单就黄河两岸就有大小起义军几10路啊。可是各地的起义军彼此没有联络，都各自打各自的，而且地主豪强和倒了霉的汉族的这个贵族们都趁着机会

混入了农民起义军的这个队伍。就在这阵汉朝啊，有个远房的宗室叫刘秀，他老想啊恢复刘家的天下。他呢生性谨慎，态度沉着，曾经到长安呢进过太学，从这个太学回来之后，他就做了这个粮食买卖，成了一个大商人。但说有一天啊，刘秀运谷子去卖，在这个大街上碰到了好朋友李通跟这个李毅。这个李通跟李毅啊就跟他说了，这个王莽眼看就不行了，你是宗室，何不趁此机会召集人马夺取天下，恢复这个汉室呢？三个人呢哎，投缘对劲，谈得很投拢，于是就约定在南阳发兵。刘秀跟这个李毅啊去见刘秀的大哥呀刘演，他们发动了8000多人去反这个王莽。8000人他成不了大事儿。刘演呢就派人去见绿林军的首领王凤跟这个陈穆，三路人马联合起来往西面打，半道上就碰上了王莽的大军。刘演他们都是步兵，连刀枪都不齐全的。您琢磨琢磨，这一仗能不输吗？刘演就带着刘秀跟李通啊去见绿林军的王常。刘演跟王常呢定了盟约，两路人马联合起来对付官军呢。打这时候起，起义军呢就跟这个地主武装混在了一起了。四路人马连打了几个败仗，联合起来已经有10多万人了。该有一个最高的统领啊，统一的发号施令了。四路起义军的首领们商量，最后决定立这个刘玄为皇帝。公元23年的2月，刘玄登基，年号为更始，因此刘玄呢又叫更始帝。刘玄呢拜了王匡、王凤为上公，有一个叫朱伟的为大司马，刘演呢为大司徒，陈穆呢为大司通，拜这个刘秀为这个太常偏将军。打这阵起啊，绿林起义军就称作为汉军了。更始皇帝刘玄派王凤、王常、刘秀去进攻这个昆阳。这个昆阳啊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叶县。昆阳很快的就给这个王凤、王常、刘秀打下来了，紧接着刘秀又打下了临近的这个定陵以及这个郾城。王莽听说这个汉军立了刘玄为皇帝，急的是直上火，马上派出大将王寻、王毅带领着42万人马，号称100万，直奔这个昆阳。昆阳的汉军站在这城头上往远处一望，嚯，但只见黑压压全是王莽的军队，有人就害了怕了，打算呢赶紧散伙吧。刘秀就对他们说了，这是最紧要的关头，必须顶住，咱们兵少粮少，全靠的是同心协力，万万不能灭自己的志气。将士们这才安定下来。昆阳城里的汉军啊，当时只有8000-9000人。刘秀关照这个守城的将士，只守不战，自己带着李毅他们13个人，骑上快马，趁着黑夜冲出这个南门去调兵。刘秀动员将士们放弃定陵跟这个郾城，跟着刘秀直奔这个昆阳。刘秀带着援军1000多人作为先锋啊，在离官军大营啊4-5里的这个地方布置了阵势。官军派了几千士兵啊对这个阵呢。刘秀突然的冲过来，一连杀了几个敌人呢。汉军一个抵10个的杀这个敌人，杀了上千名的官军。紧接着刘秀又带着敢死队直冲中军大营。官军10000兵马跟刘秀的3000人交战，不一会儿敌人就乱了队伍。汉军知道啊，王寻是官军的大将，立即把他围住了，乱砍乱刺，结果了王寻的这个性命。官军的副将王毅一看，急忙的逃走，守在城里的汉军也打开了城门，打了出来。王莽的大军听到主将被杀，副将逃了，全都慌了神儿，乱跑乱奔的，自相的践踏，沿路100多里地到处都是死尸倒着。汉军正杀得高兴呢，突然有一怪人带着一群猛兽冲过来了。这个怪人叫什么？叫巨无霸。

据说有一丈来高，身子像公牛啊那么粗啊。这个巨人能够训练老虎、豹、犀牛、大象，王莽就拜他为校尉，让他带着几只猛兽，还有一批啊扮作猛兽的士兵出来助威。汉军没见过，到这阵麻呀一声啊，全都躲开了。没想到六月的天气变化无常啊，突然一声响雷，紧接着豆大似的这个雨点往下直泻，那些个身上涂着颜色扮作老虎跟豹的士兵啊，被浇得直打哆嗦。这几只猛兽也把巨无霸挤掉在这个河里头，起不来了。汉军一看可笑坏了，呵，感情是装的，个的个的生龙活虎直往前追。王莽的大军呢，就好像开了口子大水，向后啊掉进河里，淹死了一万多人呢，其余的官兵四散奔逃啊。昆阳大战消灭了王莽的主力，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各地，鼓舞了各地的起义军，有不少人杀了当地的官员，自称了为将军，等待刘家皇帝的这个任命。就在这阵，更始帝与将军们坏了，发生了矛盾了。刘演呢，哥俩的名声大了，他们手下人啊，没把这个刘玄放在眼里的。刘演有一个心腹啊，叫刘季，他就说了，这刘玄算老几啊？一个人拜把子，他算老几？刘玄啊，就把这个刘季啊，定了这个死罪了。刘演急忙啊跑来替这个刘季啊争理，站在一旁的那位啊朱伟啊大喝一声，这个伟啊现在这个字用的少了，哪个伟啊？左边一个鱼字旁，右边一个有无的有，这个念伟。这阵啊朱伟大喝一声，刘季对抗命令，这还不是刘演主使的吗？刘演也不能免罪。刘玄这阵儿气儿也粗了，把这脑袋一顿呢，使出了做皇帝的威风，干脆把这个刘演呢、刘季一块儿给砍了。刘秀一听说哥哥被杀，痛哭了一场，他擦干了眼泪来见这个刘玄呢，向这个刘玄呢表示了忠心。人家就问起昆阳大战的胜利，他呢也是不骄傲，他也不给哥哥穿孝，完全就跟没事人一样。刘玄反倒觉得过意不去了，于是拜他呀为这个大将军，前头还加上两个字破虏大将军，封为了武信侯。说要简言，这个王莽的主力已经给消灭了，主要的这个地盘啊只剩下长安跟这个洛阳。红龙郡的长官王宪干脆啊就投降了这个汉军，不少豪强大族呢也跟着王宪去攻打长安。他们在城里城外到处的放火，王莽穿着礼服，拿着一把短刀，坐在了这个前殿，死守着60万黄金呢。60万可不是60万两啊，是60万斤黄金，还有别的珍宝啊。第二天这个火可就烧到了前殿了，大臣们扶着王莽躲到了太液池的箭台呀。太阳下山的时候，起义军打进了箭台，把王莽杀了。王宪找到玉玺，穿上王莽穿过的龙袍，戴上王莽戴过的这个冠冕，做起皇帝来了。刘玄一看这玩意能答应吗？于是他派人来收玉玺啊，把这个王宪拿来办罪啊。不过刘玄最不放心的还是谁呀？就是刘秀。他先想个法子让他呀带人到这个洛阳去修这个宫殿以备迁都，后来又指使啊刘秀以大司马的身份代表啊刘玄去安抚河北的各路人马。刘秀到了河北啊，那里的算命先生王朗啊自封皇帝，被这个刘秀给灭了。刘秀在河北啊吃了很多的苦，有时连一口饭都吃不上。他联合反王朗的武装，又打败了另一支啊铜马起义军，把自己的军队扩充到了几十万。这阵儿全国各地起义军还有豪强武装自封皇帝的不少啊，其中最主要的皇帝有谁？汉军的刘玄，赤眉军的领袖樊冲，立了汉史的一个15岁的放牛娃刘盆子为帝，哎，这倒不错，放牧的能当皇上。还有一个在成都的公孙述。这个刘秀啊有两个心腹，一个叫冯异，原来是王莽手下一名将军，后来归附了刘秀。
他在这个行军休息时总是一个人啊坐在大树下，所以说啊人们称他啊大树将军。另一个是啊刘秀念太学的时候，这个同学叫邓禹，两人呢都叫这个刘秀称帝，统一这个天下。于是公元25年31岁的刘秀登基，这就是东汉的汉光武帝。汉光武派大树将军冯异去打这个洛阳的汉军呢，另外分出30000人马给这个邓禹去打这个赤眉军。可是邓禹带着30000人马却不去打这个长安，他先是打这个上郡的三个郡，去弄这个牲口粮草，让长安的刘玄跟这个赤眉军火并之后再去消灭这两支起义军。刘秀平定了燕赵，回过头来呀来攻打这个洛阳。他打了几个月可是也没攻下来呀，说这阵赤眉军打着汉天子刘盆子的这个旗号，赤眉军传令这个刘玄赶紧投降，刘玄只得向刘盆子奉上了玉玺。刘盆子啊放下，赤眉军传令这个刘玄赶紧投降，刘玄只得向刘盆子奉上了玉玺。刘盆子啊封他为啊长沙王。刘玄完蛋之后啊，刘秀就劝降了洛阳的汉军，从此他就把这个洛阳作为了京都。因为这个洛阳啊在这个长安的东边，所以说后汉呢也叫东汉。赤眉军在长安城里把这个粮食吃光了，樊崇啊只得带领着几十万大军向西流亡。不料啊遇上了暴风雪，冻死了不少的人马，万不得已他再一次的折回了长安。就在这阵邓禹的兵马已经进驻长安了，邓禹立即发兵去攻打，想不到打了个败仗，连这长安都丢了。汉光武帝刘秀赶忙的派冯异带着一支兵马去代替这个邓禹，并且嘱咐冯异说，长安一带的老百姓已经穷到了极点，将军这一次去征伐案，要是赤眉肯投降的话，就让士兵都回去，回家种地去，最紧要的是安定人心，不要随便的杀人。冯异带着这个队伍可就去了。汉光武帝又给邓禹啊下了诏书，这诏书怎么写的？千万别死拼，赤眉没有粮食一定会到东边来的，你赶快回来。冯异到了这个长安，把这个人马埋伏好了，就向赤眉军呢下了战书了。赤眉军一上阵呢就坏了，中了埋伏，拼死拼活打了一天，死伤一大半。冯异让一些个士兵也在这眉目上染上了红颜色，打扮成赤眉的士兵啊混进了赤眉的队伍。赤眉军呢正在进退两难，冯异让将士们大喊大叫，赶快投降，投降不杀，交枪不杀呀。赤眉军一下子军心大乱，被解除了武装啊。剩下的几十万赤眉军呢由这樊崇带着向东边开走。汉光武帝率领大军啊早就布置好了埋伏，等赤眉军一过来就把他们团团的围住了。樊崇没办法走脱呀，派人向汉光武帝刘秀啊求和，刘秀下令让他们投降。这樊崇就带着刘盆子去见这个刘秀，向他投降了。光武帝嘱咐赶紧做饭做菜，让10多万的赤眉兵啊吃了一顿好的。紧接着汉光武帝就把樊崇他们带到了这个洛阳，送他们田地房屋，给他们官做。但是没几个月的功夫，就以这个谋反的罪名把他们全部杀了。推翻了新朝的这个绿林、赤眉两支啊最大的农民起义军啊，到这一阵全让汉光武帝刘秀啊给哈密了。刘秀镇压了绿林、赤眉，定都在这个洛阳，建立了东汉，成汉光武帝。但是天下可并没有统一，公孙述在这个成都自立为皇帝，天水的魁霄也想当皇帝，河西的窦融啊还没有归顺。公元23年，魁霄啊派了马援为使者去联系啊这个公孙述。公孙述啊封马援为大将军，马援呢婉言啊辞爵了。这个马援是扶风郡，这个扶风郡啊就是现在的陕西啊陇县，陇寿以南，礼泉户县以西，秦岭以北地区。他是这个扶风郡人。王莽称帝的时候，他做过这新城的大尹，这个大尹啊类似于太守，后来啊归附割据陇西的这个魁霄了。从公孙胜那儿回来之后，他对魁霄就说了，
公孙树自高自大，像一只啊井底的蛤蟆呀。马援想去联络这个刘秀，回萧啊就派他去了这个洛阳。汉光武帝刘秀不带这个卫士，就在宫殿里面欢迎这个马援。他笑着对马援说：“您在两个皇帝之间奔波，我真觉得有点过意不去。”马援呢就说了：“天下还没有定下来，做君王的要挑选臣下，做臣下的也得挑选君王啊。”紧接着又问：“您好像见着老朋友似的接见我，您怎知道我不是刺客呢？”汉光武帝刘秀啊可就乐了：“您不是啊刺客，可能是说客。”马援就说了：“如今天下称王称帝的不少，今天见着您这么样的豪爽，真像见到啊高祖一样。”两个人是越谈越投机啊。马援呢就打定了主意，打算劝这个魁霄归顺汉光武帝。可是魁霄啊不干，到后来在这个河西割据的窦融啊归顺了汉光武帝刘秀。公元30年，刘秀又写信让这个魁霄跟公孙树归附汉朝，公孙树啊却发兵进攻南郡，魁霄也乘机发兵进攻关中，正好碰上了征西大将军冯异，吃了一个大败仗，后来索性啊就投降了公孙树，帮着他对抗啊这个刘秀。公元32年，汉光武帝亲自带兵去征伐这个魁霄，又派人领兵去讨伐蜀地的这个公孙树。他说自己个儿这是啊得陇望蜀，成语得陇望蜀啊，哎，就这么来的。魁霄被围困了两年，后来害病就死了。又过了一年，他的儿子魁纯呢投降了，大树将军冯异也病死在这军营里了。公元36年，汉光武帝刘秀进攻成都，公孙树受了重伤啊，可就死了。他手下的大将献出了成都，也就投降了。刘秀平定了陇蜀20年来乱糟糟的中原，得到了统一。在这个刘秀统一中国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马援参加了攻灭魁霄和这公孙树的这个战争，立下了不少的战功啊。后来北方的匈奴和这个乌桓呢侵犯东汉，马援呢要求出征，他说了男人应该死在这个边疆的战场上，让人呢马割裹尸回来埋葬，这才是男人。马割裹尸的成语啊就是出在这里头。公元35年呢，汉光武帝刘秀任命他为这个陇西太守，西部的一个部落侵犯这个陇西，他率领兵马打败了外族的入侵。公元41年，马援55岁任伏波将军，被封为新西侯。公元啊44年，他主动的要求率军出征抗击这个匈奴。伏波将军马援呢就是这么来的。后来啊武陵啊一带的一个部族啊武西蛮的侵犯这个东汉，汉光武帝刘秀派人领兵啊去抗击，结果吃了败仗。就在这阵，马援已经60多岁人，他向刘秀请求啊出征。刘秀看他年纪大了没有答应，马援一听就急了，他觉得自己身体啊哎还算硬了，能行。可是啊就是说服不了啊这个皇上，怎么办呢？他当下就让人取来了盔甲，让人牵来了战马，请求刘秀让他一展英姿。汉光武帝刘秀就同意了。别说啊这个马援老啊，他在殿前穿上了铁甲，戴上了头盔，跨上了战马，显出了老当益壮的英雄姿态。汉光武帝不禁呢哎呀大家的称赞呢，于是就派他领兵40,000去攻打武西蛮。不料这一次出征啊，马援病死在军中。那一年是公元49年，他63岁。汉光武帝刘秀打败了所有的这个敌手，打算把内政好好的整顿一番。他呢从两方面下手，一方面节省朝廷的开支，另一方面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他下了一道诏书啊，要按着实在的情景合并一些个县，裁撤一些个官员。这么一来，人口不多的县合并成了400多个，10个官吏减去了9个，开支啊就大大的减少了。前几年军费大，田租一直按产量的1/10征收，现在仍旧恢复原来的这个制度，征收啊1/30，大大的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东汉的社会呢也就啊稳当了。刘秀一面整顿内政，一方面尽

0: 这时常在这儿钓鱼，后来呀，人们就称作严子陵钓台。钓鱼台这个典故就是这么来的。汉光武帝刘秀能够这样尊敬并且对待这个严光啊，他的礼贤下士的名望也是越来越大了。他甚至于连敢于治罪皇亲国戚的人也肯录用了。洛阳令董宣就是其中之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Hello， 早上好，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调频889，锁定收听调频951。每天早间就听早安，每一天早安，每一天在这里准时跟大家见面了，跟各位一起去到。

一声各位早上好，今天呢已经到了我们本周的一个周三了，9月23日，同样也是我们秋分的一个节气。早上刚起床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咱们这个陶寺遗址博物馆开启了直播。如果说哈，各位朋友们你也很感兴趣的话，真的很推荐大家前去了解一下。因为呢在我们这个24观象台当中，在每个节气的这个节点，你都能够看到太阳就在那个缝隙当中缓缓的升起。哇哦，那个瞬间真的感受到古人的智慧与我们现在的美妙结合碰撞在一起的那种浪漫啊。那当然呢，早间节目一开场的这个时间段，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啊，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控制好安全车速，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在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拥有一份行车路上的好心情。我是高明，即将要陪伴各位一个多小时的一个早班车的一个时间啊，早高峰的一个阶段。如果说您出行在路上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呀，或者说有一些路况信息想要了解，亦或者说有一些路况信息想要分享给我们直播间更多的朋友们，各位啊，您都可以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然后呢去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听见临汾。在听见临汾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我们呢可以发送文字语音图片的一个留言内容，我们呢也将能够在后台看到大家给我们发来的留言消息。节目开始这个时间段，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吧，各位啊。首先呢，了解到哈，今天我们全市哈，这个温度呢，天气状况其实还是以这个多云见晴天的一个天气为主的。夜间局部地区有雾或者是轻雾。24号的时候，也就是明天，可能会出现一次降水的过程。气温比较平稳，但是呢，依然要提醒各位，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去携带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9月22日至9月23日的白天啊，就是从昨天晚间到今天，从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18到29摄氏度。明天的话呢，东北风2至3级，阵雨或小雨，市区温度20摄氏度到26摄氏度。后天的时候，阵雨转小雨，东北风2至3级，市区温度18摄氏度到26摄氏度。我

北京时间的7:46，此时此刻呢，我们市区呢也正在早高峰的压力哈、是这个逐渐的增加起来了。来关注一下市区的路况吧，各位。首先呢，关注了解到目前此时此刻呢，在我们市区的鼓楼环岛上车流量的压力略显增多，尤其呢是在我们这个鼓楼的西大街燕尔巷的这个位置，目前看到车多缓行哈、提醒各位不要再驶入了。朝天南街今天早间这个表现呢还算是比较不错的，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消息。鼓楼的北大街目前也没有看到堵车的地方，要提醒各位的是在哪儿呢？是在科伟巷。关注到呢，科伟巷目前呢是目前呢这条路啊是从南往北的方向啊，全段都是已经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堵车。广宣街的话是在广宣街的南口发生了又一小波车流量的增多，车站街车流量间断性的出现了车多。然后呢，在东关小学的这个十字路口东关这块呢，也不建议大家驶入了，因为我们市区目前其实还有很多路段正在施工当中，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段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啊，尽量在遇到施工路段的时候，尤其像一些十字路口呀这些路段当中，您一定要这个放缓您的车速，然后呢给自己安排好这个合理的避让的一个时间和空间啊，延长自己的制动距离。福利巷和我们这个和体育街啊交叉这个十字路口，就是这边这个路口这块呢，也是因为施工围挡的一个原因，车流量压力呢是不容乐观的啊，不建议各位再次驶入喽。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武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